0: 马上吃完了。
1: 呵，
0: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1: 啊，
0: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1: 哦，
0: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1: 啊，
0: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1: 啊，
0: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1: 啊，
0: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1: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0: 对呀。
1: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0: 对，
1: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0: 嗯，
1: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机，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0: 对呢，
1: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
0: 嗯，
1: 就看见救命稻草了，
0: 嗯，
1: 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0: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1: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
0: 嗯，
1: 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0: 啊。
1: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0: 看着没
1: 啊，
0: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这闷声干大事儿了。
1: 你看其实静时为什么我之前没说，
0: 嗯，
1: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对，你得试啊。
1: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
0: 嗯，
1: 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哎尝试尝试，
0: 嗯，
1: 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0: 对的，
1: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
0: 嗯，
1: 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免费的送给大家伙来体验，
0: 嗯，
1: 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
0: 嗯，
1: 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0: 用实际效果说话，
1: 对，
0: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
1: 嗯，
0: 有的在打胰岛素，
1: 嗯，
0: 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
1: 嗯，
0: 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1: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能控制住，
0: 已经很好了，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是这意思吧？
0: 嗯。
1: 但是静时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
0: 嗯。
1: 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
0: 嗯。
1: 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0: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1: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
0: 嗯，
1: 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0: 哎，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1: 你看，
0: 一点没错的，
1: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0: 嗯，
1: 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
0: 嗯，
1: 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0: 嗯，
1: 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
0: 嗯，
1: 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0: 对，
1: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0: 对，
1: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的刺激它压榨它，
0: 嗯，
1: 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0: 肯定是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尽废退，
0: 嗯，
1: 我们的胰岛器官用尽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

0: 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
1: 嗯，
0: 他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他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给他送钱呐、啊、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

0: 恢复能，
1: 嗯，
0: 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啊，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1: 哎、
0: 长分量。
1: 对 对, 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它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嗯、那你说它这些糖啊，无论它是胖瘦，
0: 嗯，
1: 就它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它对身体它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
1: 嗯，
0: 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
1: 嗯，
0: 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

0: 亿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
1: 哦，
0: 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
1: 嗯，
0: 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
1: 嗯，
0: 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
1: 嗯，
0: 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
1: 嗯，
0: 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治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0: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
0: 嗯，
1: 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哪！
1: 把这土豆撇满地啊，真的是在单位就是。

0: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1: 啊、
0: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1: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0: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1: 嗯，
0: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1: 哦、
0: 俩人工作交流呢、
1: 啊、
0: 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1: 嗯，
0: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1: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根本就不是老伴想的那么龌龊。
1: 对，
0: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1: 嗯，
0: 血糖高，
1: 嗯，
0: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1: 哎呦我天哪。嗯，
0: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1: 哦，这个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0: 是呢。
1: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啊，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0: 对呀、啊，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1: 对呀、啊，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0: 是呢。
1: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0: 嗯。
1: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0: 嗯。
1: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了。
0: 对的。

0: 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他也被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0: 啊，
1: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0: 哎呦轻生了呵。
1: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一百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它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0: 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1: 对呀。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你就是不太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1: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0: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1: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1: 液态的
0: 三段小分子肽，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1: 啊，
0: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

0: 的。
1: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0: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
0: 哦，
1: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
0: 嗯，
1: 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0: 嗯。
1: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0: 非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1: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0: 嗯，
1: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
0: 嗯，
1: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
1: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0: 啊，
1: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0: 嗯，
1: 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前沿的创新的新方法。
0: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1: 对啊，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0: 嗯，
1: 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0: 嗯，
1: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0: 嗯，
1: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0: 嗯，
1: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
0: 嗯，
1: 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
0: 嗯，
1: 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修复，
0: 嗯，
1: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0: 嗯，
1: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 看
0: 这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1: 对吧？
0: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
0: 嗯，
1: 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白带常规检查，检查到霉菌是阳性的，
0: 嗯，
1: 说明他阴道的环境已经非常差了，
0: 嗯，
1: 阴道炎已经比较严重了，甚至他自己说平时不敢穿裙子，就怕有这个异味啊，
0: 嗯，
1: 是吧？好几年都没敢游过泳了。
0: 那他参加完三期临床的效果怎么样？
1: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
0: 嗯，
1: 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
0: 嗯，
1: 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
0: 哦，
1: 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
0: 嗯，
1: 上传汇总。
0: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他能行吗？
1: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 16.5 吗？
0: 嗯，
1: 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 9.3 了。
0: 啊，不错呀。
1: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
0: 嗯，
1: 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
0: 嗯，
1: 异味也减少了，
0: 嗯，
1: 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0: 啊，
1: 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0: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1: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0: 高兴
1: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 8.2，
0: 嗯，
1: 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1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
0: 嗯，
1: 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
0: 嗯，
1: 就是1个礼拜用1次外用药就可以了，
0: 嗯，
1: 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

0: 因为嘛，笑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1: 是这个事儿，大家我别着急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0: 嗯，很快。
1: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就等于是原研药，国内转产一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0: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廖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廖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1: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啊、
4: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1: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1: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1: 呵，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波糖。
1: 嗯，
4: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
1: 就
4: 是我最近的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
1: 哦，
4: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

0: 我打胰岛素，
1: 嗯，
0: 这不是第三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
1: 啊，
0: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早上脑袋有点这迷迷糊糊的，这一破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啊？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
0: 哦、
1: 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二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啊，你这样，明白了吗？
0: 哦，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
0: 哦，
1: 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贝塔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

0: 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的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效果能不快吗？对吧？这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1: 哦，对。
0: 所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啊，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那就危险了啊。
1: 哎呀，那廖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就一下子上来了啊。
0: 好。
1: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0: 哦。
1: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0: 还脑梗了、
1: 就是、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抖到不行。
0: 哦。
1: 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上劲儿。
0: 哦、oh.
1: 嗯。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的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0: 哦、oh.。
1: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都改两种了。
0: 哦、
1: oh.。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0: 嗯。
1: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的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0: 对，容易二犯。
1: 我也
0: 没错。嗯。
1: 我的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都是又闷又沉。就是还有点疼，
0: 嗯，
1: 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
0: 嗯，
1: 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劲儿、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0: 嗯。对，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
1: 嗯、
0: 不是多余的、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子，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
1: 嗯对，
0: 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
1: 嗯、
0: 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嗯、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
1: 嗯、
0: 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
1: 嗯、
0: 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1: 对、嗯、
0: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
1: 嗯、
0: 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啊。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

0: 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1: 哦，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
0: 啊，
1: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
0: 啊啊，
1: 你都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啊，
1: 跟健康人一样了，对吧？
0: 对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
1: 嗯，
0: 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你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嗯嗯。
0: 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十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疏通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血管的损伤，那你就根本就不会给我们因为血糖高造成的二犯三犯脑梗的这个机会了，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1: 嗯，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尿病的患者把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咱们一般啊，我们要坚持使用一年以上的，你会明确的发现你的胰岛功能，它就会大大的提升，大大的恢复。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恢复自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那你什么减药啊、停药啊，那就基本上就实现了呗，是不？
1: 哎呀，是，那太好了，
0: 嗯，
1: 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这这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
1: 啊、这么好的产品啊，那您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发放一批？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免费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好了，
1: 太好了，谢谢
0: 您，好了，放心吧，
1: 啊，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哎，好，
0: 再见，
1: 谢谢您，再见，哎，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

0: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1: 啊，
2: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1: 不客气。
2: 不容易
1: 啊。啊，不客气啊。好。
2: 啊。
1: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2: 今年那个72。
1: 72岁啊。
2: 啊。
1: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2: 啊。
1: 嗯。
2: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这效果都挺好，
1: 哪几样啊？
2: 表示感谢。
1: 都哪几样啊？哎、
2: 啊，就是那个回心树，完、啊、还有那个香皂，
1: 香皂，
2: 还有那个就是豆粉。
1: 哦
2: 啊，
1: 就豆浆粉是吧？
2: 对啊、
1: 哎。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2: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
1: 老伴儿
2: 啊、
1: 哦，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2: 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1: 啊，
2: 完事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1: 啊，
2: 完事儿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
1: 嗯，
2: 完这就没效了，
1: 没效果了。
2: 换的那个明心宝。
1: 嗯，
2: 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
1: 嗯、
2: 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1: 对。
2: 那个、
1: 要不怎么说、
2: 就是、
1: 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
2: 哎、
1: 浓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2: 吃好几年也没效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为啥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2: 对，
1: 就是

0: 那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可挺严重了，我跟你讲、啊。
0: 我那个就是血压计量，就是50/51，
1: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0: 对，脉搏51。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0: 是。
1: 他多大年岁啊？
0: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1: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灰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0: 哎呀，完事那个，我就害怕呀。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1: 那可不
0: 没早听说呀。
1: 对，
0: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
1: 嗯，
0: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了，10点多钟。哎，完了一会儿要说就搁点这个摄音保心丸。
1: 嗯，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儿，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0: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
1: 嗯，
0: 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气力的也吃着，
1: 嗯，
0: 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量着，
1: 嗯，
0: 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意思能有一个多月，
1: 嗯，
0: 都是58/60左右、
1: 啊、上来了。哎呦，这就好多了、
0: 哎、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是一方面， 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0: 对呀、啊、我也报了
1: 啊，报名了、
0: 啊、
1: 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
0: 啊、
1: 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0: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嗯、哎呀再跟你走，真的
1: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0: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
1: 嗯，
0: 完事他有副作用，
1: 是
0: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1: 嗯，
0: 心率不是他的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0: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
1: 啊、
0: 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
1: 嗯、
0: 有一天花茶这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压药呢。
1: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0: 最近这些一直高、
1: 哦、
0: 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1: 哦、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地形有吗、哦、是吧，高呢就用点，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一个月俩月他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
0: 啊、
1: 但是要一直高的话、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
0: 啊啊啊！
1: 好吧，
0: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到这。
1: 嗯，
0: 我吧，还有1体多病。
1: 嗯，
0: 还不提他的，我的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1: 嗯，
0: 完受风。
1: 嗯，
0: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1: 嗯，
0: 那是干到45。
1: 啊，
0: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
1: 嗯，
0: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往后扎了1星期针灸，
1: 啊，
0: 就
1: 受
0: 了
1: 了。
0: 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本，
1: 嗯，
0: 61，今年这不是严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
1: 嗯，
0: 都快42了吗？
1: 嗯，
0: 这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
1: 啊、
0: 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
0: 啊、
1: 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0: 我这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1: 嗯，
0: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0: 那个就是有点1多半了
1: 啊，
0: 一样，我就这些年吧，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说这人中这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1: 哎呦，
0: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1: 嗯，
0: 堵了，
1: 嗯，
0: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 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

0: 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
1: 啊、
0: 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1: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0: 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
1: 啊，
0: 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它用好了以后，它给它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它化掉，给它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才给它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行。知道了，要不就我这个、
0: 啊、
1: 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0: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吧？
1: 关节两个玻璃盖没劲儿啊。
0: 对呀，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足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1: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0: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1: 对呀、啊。
0: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
1: 谁要你？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
1: 啊。
0: 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啊。
0: 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1: 啊、
0: 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
1: 啊、
0: 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1: 对，不像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都有。所以说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1: 啊、
0: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啊，门油抹啊。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哎，好嘞，聊到这儿啊，
1: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

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

0: 在南，
1: 五物相醇，
0: 三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 吃什么？
2: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3: 对对对，
1: 它里面吃多少？
2: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 什么时候吃？
3: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2: 这个好，教教我们。
4: 对健康，
0: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 跟我们一起吃出健康。
5: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4: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爱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点儿又跟大家见面了。
5: 嗯，
4: 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后啊，我想问问我身边的这个康康啊，你说我手里有一样东西啊，当然不是说一大清早那个大清早，嘿嘿，但是它那个颜色呀，它这个小颜色呀，有点像小枣初期的时候有点呈这个黄白色或者淡黄色的这种状态。
5: 嗯，
4: 同时呢，你乍一看它有点像大号葡萄干儿，哎，就这么一个玩意儿，你闻的话，它还会有点淡淡的这个小清香味儿。你猜猜我今天手里边攥的是啥？
5: 这我真不知道是啥，你就说吧，你就说这东西是啥干果吧。
4: 哎，就这么说吧，这个玩意儿呢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内容。
5: 嗯
4: 啊，如果说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薄荷的清凉啊，也不是那种金银花的那个香，有一点中药铺子里熬药的那个味儿。但是它又不是很苦，闻着吧还行啊，一粒一粒的，像这个小枣核似的，有点半透明啊，看着呢它也挺好看啊。这个玩意儿是今天我要讲的。小的时候又有一些朋友啊在家里边，老年的这个家长会给他拿着泡水给大家喝。说到这儿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一味中药的药材啊，也是药食同源的药材，还可以煲汤，还可以泡茶，还可以煮粥。
5: 嗯，
4: 麦冬嘛。
5: 哎呀，这麦冬我这是没看过，主要是。
4: 这么说完之后，你知道一些它的功效了。
5: 是，但是小东西太小了。
4: 你别小瞧这个小东西啊，在中医当中呢，它可是一个养阴生津的王牌、
5: 哦、
4: 啊，专门对付啥呢？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干咳便秘。那你就闻着这个有点像中药铺的这个味儿，它就对了。
5: 嗯，
4: 因为麦冬本身是一味很重要的中药啊，也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啊，像这个煲汤啊、泡茶呀、煮粥啊，啊，身边有一些朋友都已经进行了。
5: 嗯，
4: 是吧？
5: 是，哎呦，我听说呀，咱办公室啊，就是有朋友天天好像是泡那个什么麦冬枸杞茶，但是我也没看到里边有这个东西哈、啊，也没注意看过。我还没喝过，也不知道这啥味儿。那你看，我觉得那他肯定是对养生有一定研究或者有一定追求，那他知道泡这个麦冬枸杞茶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养生喜欢养生的朋友可能还真听过这个东西，不过我还真没试过。
4: 怪不得你不吱声呢，你是没试过、
5: 嗯。是啊，
4: 我告诉你啊，这个麦冬配枸杞啊，这是很经典的一款搭配
5: 啊。
4: 哎。今儿个呢，我给大家也会说一说哪些经典搭配、
5: 嗯、
4: 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5: 嗯，
4: 还要说麦冬它本身是干啥的呀，它有养阴润肺的效果。
5: 嗯，
4: 再加上枸杞本身是

0: 沿街草。
1: 沿是沿着往哪儿往哪儿走那个沿啊、
0: 嗯、
1: 马路边沿的沿，街呢是台阶的街
0: 啊、哦、
1: 草是草棵子的草。
0: 嗯、
1: 哦、哎，是公园绿化带里边常见的那一丛一丛的叶子还细长的那种草。
0: 嗯，
1: 哎，很多这些玩意儿它就是麦冬
0: 啊，这么简单、嗯、
1: 所以你看咱们用的是它，
0: 嗯，
1: 它的根块
0: 啊、
1: 哦、块根儿，哎，埋在地下的一粒一粒的这种小根儿，
0: 嗯，
1: 你看你们家花坛的当中啊，说不定可能就有这玩意儿，
0: 那有可能。
1: 但是啊，我建议你别去挖，
0: 嗯，
1: 买药店的，人家是比较让人放心的这种安全饲养，
0: 嗯，明白
1: 了。我跟你讲啊，这个草其实它的耐活性特别好，非常能活，不管多干，不管多晒，你就瞅它吧，总长得那么绿油油的，
0: 哦。
1: 所以古人呢说的是耐冬，就是能够耐受扛过冬天，生命力特别强，所以你管它叫麦冬也好，叫耐冬也好，叫麦门冬也好，都是这玩意儿
0: 啊、哦、明白了啊，原来是个草根儿啊，
1: 是个根儿、
0: 哎、嘿，我这那我这天天跟花坛旁边经过，我压根儿没想到那旁边是中药啊。
1: 那咋你要去刨去啊？
0: 那可备不住哈、啊、我跟你说。那它能养生啊，对不对？那老祖宗怎么说？是不是从古代这个东西就被发现就被用了？
1: 我估计我讲完之后啊，你们家花盆里还得多种点东西。
0: 这老祖宗太厉害了。
1: 就是讲完啥，他的花盆当中就得种点。
0: 我这花盆不用种，直接上花坛挖去。
1: 我来看一看这个麦冬给您讲点啥呢？
0: 嗯、
1: 你看麦冬最早啊，它是收录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哎，在这本书啊，它是被列为了上品。能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话说距今2000多年前，这本书它的地位是中医当中的奠基之作、
0: 哦、
1: 能在这本书里列为上品的好药材，那你说它是不是好东西？
0: 太是好东西了。
1: 书上怎么说它？
0: 嗯，
1: 《神农本草经》记载麦冬，说它是治心腹结气，
0: 嗯，
1: 伤中伤饱，胃络脉绝，迎寿短气。你看这么一堆东西写的都是他的能力、
0: 嗯、哦。
1: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麦冬清肺火，定喘素，生津有止渴。
0: 嗯，
1: 你看看就知道了，古人呢、啊、早就知道麦冬能够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清心又安神呢、啊。那么古代的皇帝啊、太医啊，都用这个东西来进行相应的身体调整。

0: 可如果你往这水里边加一些保水剂，让水留存在土里，慢慢的滋养庄稼，哎，这个时候它就适当的有缓解了。
1: 嗯，
0: 麦冬就是我们比喻上的这个保水剂。
1: 嗯，
0: 它能把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啊，转化成身体能利用的津液，让水真正的就留在身体里，就变成有用的水分。所以这样一种口渴的不是缺水，是缺津液，是麦冬能够给它对症的一种存在。
1: 所以人家讲生津止渴嘛，对不对？
0: 再来说麦冬能干啥呢？
1: 嗯，
0: 清心安神呢。
1: 嗯，
0: 心藏神，心神不宁它就烦躁。
1: 嗯，
0: 失眠呐、多梦啊、心慌啊，麦冬它能清心火呀。
1: 嗯，
0: 它能养心阴呐、就像是给过热的这个心脏，它能降温。啊，很多的更年期的女性心烦呐、失眠呐，大夫就给她开麦冬配酸枣仁儿，配点百合，更年期的时候容易烦呐、是吧？女性朋友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都会觉得像过一关似的，那心里就像穿一个小兔子，坐立不安。那么这个时候喝点麦冬水，你就让这个心劲儿、心里边这个心气儿啊、心火呀、你慢慢的舒展一下，就像下了一场小雨似的，清凉的、透凉的、舒舒服服的，你就不那么燥了。这是非常有用的。再就是润肠通便的作用，大肠干燥了，那大便就像干沙子堵在管子里，吱吱扭扭的不往下走。麦冬可以增加肠道当中的水分，可以让这个水分呢、把这个大便啊变得软一些、滑一些，并且这个麦冬它不伤正气。以往啊，大家说这个让这个肠道通畅，可能有人试过大黄，试过番泻叶，你试这些东西啊，那真的能通，但是它通的过程中是拉肚子呀，拉到什么程度，拉到腿都软乎了。那你真就不如考虑用麦冬啊。麦冬是增液行舟，把这个润的水泽呀给它升起来，然后让这个粪便能够很好的顺滑出去，就是把河道的水加满了，船它不就自己飘起来了吗？那费啥劲儿啊，水到渠成，这河道。
1: 哎呀，这王老师一听王老师讲啊，那讲的可真是细致啊，而且打的比方一讲呢，咱们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麦冬这么一听呢，管的挺全乎，那他跟咱们之前讲的什么薄荷、金银花有啥不一样的呢？啥时候该用啥呢？
0: 你既然问到了，咱就对比一下。对比完了，咱们大家也就清楚了。因为肯定有朋友喜欢薄荷，就譬如我就喜欢薄荷。昨儿还泡的一大捏子这个薄荷的叶，然后也是闷着来的。以前我跟您讲过，金银花也讲过。那这几样对比有啥不一样？薄荷它是散的，它是散的往外放的。金银花是清的，清脆的清。清热的清，清理的清，而麦冬它是补，补气儿的补，滋补的补。你看薄荷疏散风热，适合感冒初期嗓子疼啊，脑瓜子迷糊啊，它把邪气赶出去。金银花是清热解毒，适合热毒引起的长疮啊，喉咙肿了，把这个毒火给灭掉。等到麦冬就变成滋阴的了。特别适合阴虚引起的口干、干咳、心烦、便秘，它是往身体里边浇水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你家里边着火了，薄荷就把窗户开开散烟，金银花拿灭火器喷，麦冬是等火灭了之后往屋里洒水保湿。它仨各有各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感冒嗓子疼用薄荷，起火疖子了，有这种毒素，用金银花；口干干咳睡不好，大便干，那你就拿麦冬呗。
1: 明白了。哎呀，这个讲的很具体啊。那咱们现代营养学对麦冬的这个成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分析呢？你看，咱们听了中医的啊，西医呢，咱们也应该听一听，对吧？至少呢，大家知道有什么样的成分，我们可以用到什么。
0: 你这么说的话，咱就把它还是送到实验室去吧。
1: 对，
0: 你看这个麦冬里边还有啥呢？叫麦冬皂苷，还有麦冬多糖，以及高异黄酮和氨基酸，多种。

0: 微量元素。在实验室当中啊，这些东西分解体现出来之后都有什么作用呢？
1: 嗯，
0: 就说这个麦冬皂苷，哎，好东西，它有啥用哈？
1: 嗯，
0: 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
1: 啊，
0: 改善心脏功能啊。
1: 嗯，
0: 对于那些什么心律不齐呀、心肌缺血呀，麦冬皂苷这样一个元素有好处。所以古人呢，他说不出来我们现在实验室啊，或者说西方医学当中的这些专业名词，他说啥呢？他说麦冬清心安神。
1: 嗯，
0: 你这就用现代科学也能佐证了，确实对心脏好，麦冬皂苷。
1: 明白了。
0: 还有就是麦冬多糖，这玩意儿是增强免疫力的，促进 T 淋巴细胞的一个增值，还能降低血糖。
1: 嗯，
0: 所以糖尿病人用这个麦冬你泡水喝，哎，又能解渴又不升糖，这可是一举两得。
1: 嗯，明白了，还能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值，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啊。
1: 嗯，
0: 再有一个特点，它体内含

0: 高异黄酮，
1: 嗯，
0: 啊，有抗氧化呀、抗炎的这个作用，可以延缓衰老，还有微量元素。麦冬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钾、镁、锌等等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滋养身体的呀，而且都是抗疲劳的呀。
1: 嗯，
0: 你就说这小麦冬是吧？
1: 嗯，这个麦冬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那你说咱们正常吃的话，有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没？
0: 嗯，
1: 我听你说这个麦冬其实真的不错，挺好的。但是我也听人说呀，说这个吃麦冬啊拉肚子。然后我就想，哎呀，这麦冬，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啊，它到底是管什么的？我就想，它是不是凉啊？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拉肚子呢？啊，这个也没弄明白。今天正好王老师讲麦冬，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有没有这种吃麦冬拉肚子的现象。
0: 你看哲学当中讲一句话叫事物的两面性，
1: 嗯，
0: 就至少任何一个事物是有两个角度得去看见，
1: 嗯，
0: 要不不完整啊。
1: 对，
0: 片面禁忌啊，在麦冬身上还是应该一条一条给大家说一说的。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你看麦冬性微凉
1: 啊，
0: 脾胃虚寒的、大便稀溏的、怕冷、手脚冷的人得怎么呢？
1: 得不能
0: 少用
1: 啊。
0: 但是可以根据需要，你适当的搭配生姜，搭配大枣，你不就中和寒性了吗？
1: 明白了。
0: 哎，风寒感冒啊，怕冷流鼻涕啊，白痰呢，这个时候不适合用，
1: 那就更凉了。
0: 哎，这种用了之后就变成闭门留寇了
1: 啊。明白了，
0: 咱们反复讲过这个词，
1: 对，
0: 把邪

0: 盘更多。再就是孕妇也得慎用，那你适当咨询一下大夫。还有就是如果正在拉肚子，那就千万别用了，你这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就往厕所跑的这个次数可能会更多。
1: 明白了。这个麦冬这个禁忌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啊、
0: 对。
1: 那去市场上如果买麦冬、能买到吗？这个市场上的话怎么挑呢？是买干的好还是鲜的好呢？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区分好。
0: 怎么挑选是吧？
1: 对，
0: 我得说一个事儿，鲜麦冬啊很少见
1: 啊，很少见。
0: 因为平时我们用的比较多的都是干品啊。
1: 啊，
0: 我就说说经常见到买干麦冬得有几个关键要点吧。
1: 好，
0: 得记住四看。
1: 四看，
0: 首先看色儿。
1: 嗯，
0: 你看好麦冬啊，它体现出的是黄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1: 嗯，
0: 啊，半透明，啊，有朋友说这不有点发绿吗？哎，您就按我说的这个来，是吧？光泽好看，就像小琥珀似的。颜色如果发黑呀、啊、发灰呀、啊，说明放久了或者是加工不当。
1: 啊，明白了。
0: 哎，再就是啥呢？咱们得看看形状，啊，这个好的麦冬啊，有点像那个小纺锤儿。哎，两头尖的，中间胖乎的，长呢，这玩意儿大概是 1.5 厘米到3厘米这个样吧，啊，直径大概3到6毫米，太长的有可能是别的植物，
1: 嗯，
0: 啊，你别认错了，太短的它甚至有可能是这个小碎末的之类的，
1: 那药效也就打折了，对吧？
0: 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质地是啥呢？
1: 嗯，
0: 好的麦冬质地它是柔软的，有韧性，哎，不容易一捏就折。假如。

0: 买点。
1: 问题又来了，你知道咋保存不？
2: 这一般要是有钥匙同源的，都是怕晒，对不对？怕潮。
1: 看看麦冬怕啥？
2: 嗯，
1: 怕潮，怕虫子
2: 啊。
1: 前面说了，糖分高，容易生虫。
2: 嗯，
1: 那买回来之后，密封放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
2: 嗯，
1: 你这时候能放一年。夏天最好放到冰箱冷藏。
2: 嗯，
1: 你还可以放几颗花椒来防虫子。但是千万别放到灶台旁边啊，高温高湿最伤药材。
2: 明白了。哎，这麦冬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用怎么用呢，这个东西一次用多少呢？那如果像就泡水的话，这咱们一般就这么直接泡行不行？一般放多少啊？
1: 作为日常的养生啊，每一次啊用6到12克，大概是10到15粒啊，煮水呀、泡茶呀、煮粥啊、煲汤啊全行
2: 啊。
1: 如果说治疗口干呢、干咳呀，可以用到15克啊，但是得注意麦冬不要和鲫鱼一起吃。
2: 为啥呢？
1: 哎，有朋友一炖点好吃的就想这也放点那也放点，
2: 嗯，
1: 这种好奇心在麦冬身上，尤其炖鲫鱼的时候不行，会降低药效。
2: 嗨
1: 嗨，
2: 嗯，
1: 还有就是不要跟木耳一起吃，拉的时候感觉胸闷，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这种个别现象，我想到了，我也提醒您啊，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2: 啊。就是跟木耳一起吃会胸闷。
1: 哎，对，有的朋友会，不是都会这样。
2: 明白了。
1: 嗯。
2: 哎呀，对，但是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啊，但是王老师提醒的很到位，还是应该注意点为好啊。挑、存、吃。哎，王老师都介绍了。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那就是王老师最擅长的这个养生食谱环节，对不对？这个麦冬是不是也能做药膳？
1: 能。
2: 哎，
1: 麦冬这个药膳呢，我今儿计划给大家端4道。
2: 呵，
1: 你看这个麦冬养生谱啊，
2: 嗯，
1: 可以说我查完之后发现，从喝茶把它拿起来泡，
2: 嗯，
1: 到做汤，再弄成粥，再或者到糖水的这样一个形态啊，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提供，让大家从这个嗓子滋润到心里，整个夏天咱也别怕干了，是吧？
2: 嗯，
1: 如果说这些东西您喜欢，拿笔准备好记啊，怕记不住，记了一个电话400-875-1977啊，到时候你说，哎呀，王老师说这个麦冬可以做粥，我就忘了啥粥，备什么材料，多少，你打那个电话。

0: 这个一拍脑门子呀，想几个就几个呀。
1: 嗯，
0: 麦冬实际上真的是不能按照粒儿来算，
1: 是吧？
0: 所以他泡这个茶包有意义
1: 啊，
0: 得按照克来给这个麦冬往里放。
1: 明白了，
0: 为啥呢？你看这个麦冬质地很硬，
1: 嗯，
0: 有效成分它不容易泡出来，
1: 嗯，
0: 所以你放少了没效果
1: 啊。
0: 那么正确的用量是麦冬，咱们来10克，
1: 嗯
0: 啊，大概15到20粒吧。
1: 哎呀，那不少啊。

0: 煮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它也能见快。
1: 嗯，就是那种煮着喝的茶也有。
0: 喝。
1: 嗯嗯，那这个茶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
0: 眼睛干涩，口干舌燥，熬夜之后这个虚火是吧？还有糖尿病、口渴的人，你都可以用。
1: 嗯，
0: 麦冬它本身呢，属性上是养阴润肺的，清心安神的能力。
1: 嗯，
0: 还直补津液，它就像一个洒水车似的，全身都给你浇上水啊。那枸杞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1: 嗯，
0: 啊，跟这麦冬一上一下，一润一补啊。枸杞补的是血呀。
1: 嗯，
0: 麦冬补的是筋，哎，这两样合用。金血同源，效果翻倍。
1: 嗯，
0: 他俩放到一起啊，阴虚加上血虚，同时都能照顾到
1: 啊。这麦冬枸杞茶这么有说道呢？那是不是糖尿病人也能喝这个茶？那就是不能加那个冰糖了，最后是不是？那喝完了，他是不是能够缓解他的口干呢？因为糖尿病人他经常容易口渴呀。
0: 糖尿病人呢，大多数情况下是阴虚啊。
1: 啊。
0: 所以麦冬枸杞茶适合他们。
1: 嗯，
0: 那麦冬里边的多糖呢，还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但问题又来了。
1: 嗯，
0: 请一定注意不要加冰糖。
1: 嗯
0: 啊，糖尿病人、小糖人朋友们，不要加冰糖，你就喝枸杞的那个小甜味就行。
1: 明白了。
0: 啊、我再说一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给大家也提个醒。
1: 嗯、行。
0: 长期看手机的人群。
1: 嗯。
0: 办公室经常对着电脑的人群，你这样的人群眼睛肯定干涩。
1: 哎，太干涩了，
0: 是吧、
1: 嗯？
0: 看东西时不时模糊了，看不清楚了。
1: 嗯，
0: 麦冬啊，我们说他的好朋友啊，不是一起泡吗？
1: 嗯，
0: 麦冬它是补水的，枸杞作为他的好朋友，这里边的玉米黄素对于黄斑好。
1: 哦，
0: 哎，要不然这个眼睛啊，黄斑变性，
1: 明白？
0: 等等一些问题是吧？用他们俩放到一起。对于长期看手机、看电脑导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的朋友来说，这是绝配。
1: 明白了。
0: 哎，没事，整点吧。
1: 哎，是。
0: 嗯，不行的话，那花盆再种点，是吧？
1: 这个不用了，直接买药店买吧。
0: 再说口干舌燥的朋友，
1: 嗯，
0: 喝水不解渴的朋友，哎，特别是夜里啊，醒了之后那嘴里就像吃了把盐似的，哎呀，这不解渴啊，你就喝它。
1: 嗯。
0: 所以我第一个把今天奉上的这个药膳药源同时的这个内容啊，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它啊。
1: 嗯。
0: 再就是更年期的朋友，潮热呀，心烦呢，失眠呢，哎，这个时候你用麦冬很适合。
1: 嗯。
0: 以及什么样的朋
1: 友？嗯，明白了。哎，王老师总结这个几类适合用的人群哈。
0: 嗯。
1: 这四类人其实挺常见的，而且有的朋友是交叉的情况、啊、
0: 嗯嗯嗯。
1: 那有没有不适合的人？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麦冬，嗯，王老师不是讲的性寒嘛？
0: 对，
1: 嗯，那这样的话，那一喝东西肚子就凉，这种人肯定是不能喝，
0: 嗯、
1: 是不是？
0: 你看，我们要提到脾胃虚寒的人哈、啊，
1: 嗯，
0: 或者是容易拉肚子的人，
1: 嗯，
0: 这两类朋友你就别喝麦冬了，
1: 是不是？嗯、
0: 因为麦冬它本身偏凉啊，
1: 嗯。
0: 枸杞它是偏润，你这俩小伙伴上你这儿是有点坑你，是吧？可能加重腹泻了。
1: 明白了。
0: 你要说那不行，王老师说好，我必须得喝。行，你要是这么坚持的话，那我就给你往里加两片生姜。
1: 嗯，
0: 这个情况下啊，就会让这种寒的状态适当得到中和。
1: 嗯，
0: 还有就是正在发烧感冒的朋友，这你就别较劲了。
1: 嗯，
0: 有黄痰的朋友，你也就别努力了。你们这两类朋友不适合。啊，咱先得治病，过后再说怎么养，是吧？
1: 嗯，好，那我觉得这第一道记住了哈，
0: 说差不多了哈。
1: 哎，这第二道是什么？嗯、赶快揭秘。
0: 第二道给大家来聊聊麦冬百合雪梨汤。
1: 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对肺挺好，
0: 有点意思啊。
1: 嗯，
0: 润肺止咳，
1: 啊，
0: 清心除烦。
1: 嗯，
0: 这道汤特别适合冬天干咳呀。
1: 嗯，
0: 痰少啊，嗓子痒啊。还有失眠心烦的人，还适合北方暖气房待久了干燥上火的朋友。
1: 嗯，
0: 一到冬天反火啊。
1: 对，
0: 怎么配比食材啊？麦冬来15克，干百合咱们来15克，再来一个雪梨啊，冰糖咱们适量。
1: 嗯，做法呢？
0: 你看这麦冬和百合，咱洗干净的，
1: 嗯，
0: 拿温水泡上30分钟。
1: 啊，泡三十。

0: 子，
1: 哎，再拿这个雪梨呀、啊，去了皮，去了核，切成块儿，
0: 嗯，
1: 皮儿别扔。哎，这雪梨的皮洗干净了一起煮，你要知道梨子的皮清肺热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啊、
1: 哦。哎，
0: 嗯，
1: 再就是所有的材料你放到锅里头，加上1000毫升的水啊，大火给它咕噜开了，转成小火，再炖30分钟。
0: 这炖的时间可不短
1: 呢。嗯，最后你给它放点冰糖，适当调味儿。啊，喝汤吃梨啊，这个麦冬、百合也可以嚼着吃。
0: 嗯，看这个时间呢，它也是一个汤品，它不是一个茶品。
1: 嗯、
0: 啊，刚才那个茶就是15-20分钟，这得炖30分钟啊。这个听着呢，倒是挺好喝。你看百合呀、雪梨呀，还都是润肺的，再加上麦冬，那效果就翻倍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比如说咱们嗓子干的时候，哎，或者是有点火哈，自己感觉这由上火引起的这个嗓子干的时候，喝点这个雪梨水是吧，麦冬雪梨水，我觉得真挺好。但是呢你像以前啊，咱们嗓子干的时候他喝的什么冰糖雪梨，就没听说过往里放麦冬。
1: 嗯，
0: 这回我觉得放上麦冬那肯定效果翻倍了。
1: 那你知道为什么放不？
0: 嗯，
1: 为啥这么配呢？
0: 是呢，
1: 咱们来说一说麦冬啊，它是养阴润肺的属性，
0: 嗯、
1: 它滋的是肺阴，清的是虚火。
0: 嗯，
1: 啊，它就相当于是君臣佐使当中的君，这是主将啊，主力，
0: 嗯、
1: 它专门从内里补充肺的津液。
0: 哦，
1: 百合呢，润肺止咳，清心安神。
0: 嗯，
1: 啊，百合治的是虚烦，这是这方面的圣药，啊，那种心里边没招没落的，烦得慌。你来百合呀，
0: 嗯，
1: 他跟麦冬在一起的时候，就一个润肺，一个宁心呐。那我们再来看雪梨呢，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梨皮是有清肺热的作用啊，别血太干净，
0: 嗯，
1: 留着皮儿一起煮。雪梨是水果里的润，这几样东西你放到一起，肺呀、啊、心呐、啊、胃呀、啊，三脏同补，专门对付阴虚火旺引起的干咳。啊，咽干是吧，心烦，还有失梦啊，失眠多梦。
0: 明白了。那要是感冒后然后干咳好几个月不好，这东西能喝吗？你看咱们同事之前不就有吗，我感觉都咳俩月了，然后呢上医院拍片子也说支气管都有损伤了，吃抗生素也不管用啊，只能养着。那我觉得那这时候用点药膳是不是能挺好啊？
1: 感冒之后要是咳了很长时间不好是吧，拍片子也看有炎症，这个时候你吃抗生素如果也不管用的话，你可以考虑用点我说的这个小招。因为感冒后干咳呀，往往都是外邪清了，但是肺阴伤了，
0: 嗯，
1: 你要修的是肺阴呢、啊、就像打完大仗之后战场破坏的非常厉害，你得有一个阶段去修复。麦冬、百合、雪梨汤其实就可以直接的滋养肺阴，你说肺阴伤的吗？
0: 嗯，
1: 这个是滋养肺阴，修复受损的呼吸道的黏膜啊，你用抗生素啊之类的东西你起不到这方面的准确的效果。
0: 嗯，
1: 一般我们说这道麦冬、百合、雪梨汤喝个3-5天就会明显改善。
0: 哦，
1: 如果说咳黄痰啦、发烧啦，说明还有热邪，那你就别用了，
0: 嗯，
1: 你先得清热才行，是吧？
0: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

0: 面，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康美好的生活。
1: 那你看啊，这个王老师，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汤，我就听过川贝啊，川贝枇杷露，你知不知道？
2: 嗯，
1: 哎，川贝它止咳效果特别好，对不对？
2: 嗯，
1: 那如果这个汤里边加川贝能不能行呢？
2: 加川贝它挺贵，你看啊，我们要是加的话，你说那我就要效果好，你可以适当的加三克川贝粉。
1: 嗯，
2: 哎，止咳效果能更好
1: 啊！
2: 你看这川贝啊，本身它是专门治燥咳、
1: 嗯，
2: 久咳啊，跟麦冬、百合这是属于黄金绝配搭档。但是还是那句话，川贝贵啊，
1: 嗯，
2: 而且苦啊，
1: 嗯，
2: 所以这两样条件，你要是觉得有点皱眉头了，那不加也行。因为我说的这个汤本身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2: 你要咳得厉害，你适当的加点川贝，效果能更上一层楼。
1: 明白了，
2: 哎
1: 哎，那这第二道也介绍完了，
2: 嗯，
1: 那这第三道是什么呢？
2: 第三道来个粥，
1: 哦，来个粥，
2: 啊、麦冬小米粥。
1: 麦冬小米粥有啥作用呢？
2: 养胃又生津呐、啊，安神还助眠呐、
1: 啊。哦，
2: 这道粥特别适合胃不好的、口干的、睡得不安稳的人。你看小米粥是咱北方人的养胃神针神粥啊、
1: 嗯，
2: 加麦冬之后如虎添翼，怎么加？麦冬来十克，
1: 嗯，
2: 小米五十克，红枣来三枚，啊，冰糖咱适量。咋做呢？麦冬洗干净了，红枣去了核了。红枣因为它是热性的，去了核之后它不上火，
1: 嗯，
2: 把小米淘干净了，跟这个麦冬啊、红枣啊一起往锅里一放，加水800毫升，
1: 嗯，
2: 大火煮开，转成小火再煮30分钟，
1: 是，
2: 直到这个粥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
1: 嗯，
2: 稍微加那么一点冰糖，你调调味儿。麦冬在这里边你可以嚼着吃啊，啊，当然也可以挑出来都行，是吧？
1: 嗯。

0: 儿，就是这个几粒儿麦冬就能使这个小米粥更是能够有利于我们身体。
1: 你看咱们掰开了属性说一说，小米儿本身是啥作用？
0: 嗯，
1: 养胃能安神。
0: 对对对，
1: 加完麦冬之后就变成了养阴又生津的作用，它会增强啊。
0: 嗯，
1: 麦冬不管是养胃阴也好，还是生津液也好，胃阴足了，食欲是不是就好了？
0: 对，
1: 不口干啊，所以很多人胃不好是属于胃阴亏，它不是说胃火大造成的。
0: 明白了，
1: 你得区分开了啊，准确区分。再有就是小米儿，健脾又和胃，喝小米粥安神还助眠。以前我就给朋友说过，你晚上睡觉之前提前一两个小时，你来上那么一小碗温润的小米粥，安神助眠，它有这个功能。小米当中的色氨酸能够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自然入睡，不是靠安眠药。
0: 妈，明白了。
1: 哎，再加上红枣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反锁脉冬的这种微寒。你看红枣起这个作用。这个小红枣往里一放，它就像个小火炉似的，给脉冬的凉性适当加温。别伤胃，别伤胃，我来护着它，这是它的作用。这三者一结合呀，健脾养胃，是吧？滋阴安神，啊，适合胃热口干，适合食欲不振，适合失眠多梦，适合更年期的心烦。
0: 明白了，这个晚上睡不着的可以喝这个小米粥。
1: 对，
0: 哎，麦冬小米粥
1: 更有用。假如说啊，有些朋友他确实，王老师啊，我就是确定。我都看见了，我就胃阴不足，我就是心火旺。你看你说的一个口干呐、舌尖红啊、心烦呐、这玩意儿我都有。那你就喝这粥就行。你要是心脾两虚啊，具体表现就是脸色老是白不呲啦的。心悸呀、健忘啊，你就在我说的这道粥里边加上桂圆啊，放点莲子。你想这个麦冬小米粥是偏滋阴安神的。它不是补气血安神的，是吧？所以你先试一试，如果喝了晚上睡踏实了，证明就

0: 它是粥。
1: 哎，对，那第四道是啥？
0: 你咋不说第四道菜呢？这是道汤。
1: 汤、
0: 哎、可以算是菜了啊。
1: 嗯，
0: 哎，这个麦冬乌梅白糖汤，
1: 白
0: 消暑，你把它当成糖水也可以。
1: 呵、嗯，
0: 这一道是夏天生津止渴的王牌饮，尤其是适合出汗多的啊，口干舌燥的，一整啥啥都没胃口的，还有上厕所小便黄啊、
1: 嗯，
0: 这样的朋友你适合这道麦冬乌梅白糖汤。
1: 我听着呀，应该挺好喝的，
0: 甜吧嘴是吧？
1: 还是啥配料？
0: 嗯，食材都需要准备啥？先来十克麦冬，
1: 嗯，
0: 再来药房里边卖的三颗乌梅。你看为啥说药房卖的？
1: 嗯、是呢，
0: 有朋友都说了，哎呀，乌梅我有，我买一大塑料袋子的，那里边一袋一袋的那小乌梅干啊，没事坐车啥的我老吃的。你别买那个含糖呢，
1: 嗯，
0: 你上药店里去买那个正儿八经，我们说可以药食同源那个、
1: 嗯、
0: 你吃那叫零嘴儿，知道吧？
1: 明白。
0: 另外我这道这个麦冬乌梅白砂汤啊、白糖汤里边啊，一定是麦冬乌梅再加一点点的小白糖。
1: 那就这里边有白糖，
0: 别加多、
1: 哦、
0: 啊。做法呢，麦冬和乌梅你洗干净呢放到锅里，
1: 嗯，
0: 加500毫升水，就一矿泉水瓶的，咚咚咚倒进去啊，
1: 嗯，
0: 大火烧开了，转成小火咕嘟20分钟，
1: 嗯，
0: 再加点小白糖调调味儿，不要加太多啊，勺越少越好啊，量温乎的啊，温凉了你给它喝了就行
1: 啊。明白了。哎，这个乌梅哈、啊、我一提乌梅我就想起哎酸梅汤里边那个东西，
0: 酸梅汤里有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麦冬加乌梅那不就更高级的那个酸梅汤了吗？
0: 但是啊，虽然有接近的地方，你说这麦冬它是养阴生津的，
1: 嗯
0: 啊，咱今天这节目我至少说了6遍以上了，
1: 哎，是
0: 从内补充阴液啊，这是它的功效，
1: 嗯，
0: 就像往这个干涸的池塘子里边你注水，
1: 嗯，
0: 那咱为啥加乌梅呀、啊、
1: 是呢，
0: 酸甘化阴呐、
1: 啊，啊，把这个再转换一下，
0: 刺激唾液的分泌，
1: 嗯，
0: 还缓解口干。
1: 哦，
0: 你看乌梅还有收敛的作用，
1: 嗯，
0: 防止出汗太多伤筋，
1: 嗯，
0: 就像给池塘加了个小盖儿，不让这个水分蒸发太快了。
1: 明白了，嗯，
0: 最后加那点小白糖呢，是吧？甘甜补中，调和酸味儿。白糖是甘味儿的，能够生津止渴。这个方子为啥给他们混到一起？这是清代的名医彭子义的方子。
1: 呵，
0: 在一本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在这本书里边就记了，叫做乌梅白糖汤、
1: 嗯、
0: 我一个字都没跟你说错。
1: 哦，
0: 这是治疗暑热伤津的一个名方，再加上麦冬效果更强，是吧？就适合夏天出汗多口干呢、啊、没胃口小便黄的朋友往心里记吧。
1: 哎呀，这都说啊，王老师其实啊特别谦虚，其实随便说个方子，你看人家有出处，是不是？那这个汤我觉得那肯定是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假如说我们从外边买这个酸梅汤，那外边那酸梅汤它也酸酸甜甜的，大家可能也爱喝，里边可能添加啥东西了，那咱这个它就没有这个成分，另外它成分上能一样吗？
0: 就这么说吧，外边的这个酸梅汤啊，你买回来之后啊，如果你看配料表，
1: 嗯，
0: 它要是正儿八经给你写的，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杯子给你泡的啊，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这里边应该会加山楂
1: 啊、哦、山楂
0: 可能会有陈皮，
1: 嗯，
0: 时不时的会发现有甘草出现，
1: 那为啥呢？
0: 它们是开胃消食的为主。
1: 哦，
0: 哎，这是这个功效，偏酸甜的、
1: 嗯、明白了，
0: 纯粹的就是滋阴生津呢、啊，特别适合口干为主的暑热。现在的状态是口又干肚子又胀啊，我这吃饭都不爱吃啊，那可以加山楂，
1: 嗯，开胃了。
0: 哎，麦冬乌梅汤和酸梅汤可以说各有侧重，但彼此不冲突，
1: 嗯
0: 啊，夏天适当的让它冰凉一点可以喝啊，这玩意儿比任何的饮料都强，但是千万别拿那种都已经冻成冰了啊，冻了好几天了，
1: 嗯，
0: 那哇凉哇凉，拔凉拔凉了，那就不行了。
1: 嗯，哎呀，

0: 小米粥，把这个小米的寒呢适当的给它去一去，同时更加有益于咱们睡眠和保健。
1: 嗯，
0: 还有啥？
1: 麦冬乌梅白糖汤。
0: 对，
1: 嗯，
0: 这都是有出处的啊，不是说我随便一说就有出处，而是这些东西啊日积月累，就像听咱们的吃出健康的节目一样，你听一期这事儿可能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多听几期，你会发现事物之间都有关联性。
1: 嗯，
0: 别人身上的毛病可能就变成你的常识，自己身上的毛病咱这招拿过来就能用，是吧？又是润肺又是安神又是生津的，今天介绍这麦冬好不好？
1: 太好了，是个好东西啊。
0: 所以我从节目开头我就说了，这麦冬可是养阴第一药。
1: 嗯，
0: 不是白叫的。
1: 是啊，
0: 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进行选择，口干比较多的就喝枸杞茶，干咳比较多的就喝这雪梨汤，而且雪梨你在煮汤的时候削了皮，皮还别扔，也放到里头一起煮。
1: 嗯，
0: 各有各的好啊。
1: 嗯，
0: 再就是胃不好咋整？
1: 喝
0: 小米粥。对、
1: 哎、
0: 以前咱们专门说过一期小米粥，好像不止一期。
1: 嗯 嗯，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往里边加什么这个山楂的时候，是不是山楂咱也说过？
1: 对，
0: 夏天口渴咱们喝乌梅汤，是吧？该说的咱都说了。
1: 嗯，
0: 如果说王老师啊，你说这些太好了，但我都没记住，你就记咱热线电话400-875-1977，400-875-1977，你打这个电话，你说王老师当时讲一个什么汤啊，这边就说是不是这个乌梅汤，哎，你说是，好，他就告诉你怎么做，都用啥，这都行。
1: 嗯，
0: 是吧？也有朋友会说，我这感冒好了之后老咳嗽怎么整？咱是不是今天也讲了？
1: 对，
0: 感冒之后老咳嗽，老想清嗓子，是吧？怎么办？我们刚才提到了麦冬和配伍好的这些汤都可能对您有一个小帮助。譬如说麦冬百合雪梨汤，咱们讲过这个，烤一烤，麦冬多少，来它15克左右。
1: 嗯，
0: 干百合15克，来一个雪梨，你煮水就行，一天来一碗，连续喝一周，就润肺，就止咳，就让你的胃筋，这不是伤了吗？肺筋不是伤了吗？就给它进行修复。
1: 你看啊，这个如果假设说他是干咳了好久好久的呢，
0: 就用这个汤啊。刚才咱们说了、
1: 嗯、
0: 因为其他的问题你都解决完了，你伤的肺阴它得有一个自己修复的过程。
1: 嗯，
0: 你喝这个汤它能配合着帮你修复。
1: 嗯，
0: 麦冬百合一定先泡半个点，雪梨去了皮之后切成块儿啊，这个雪梨里边的这个滋养的这种维生素啊，一些物质啊，它才能够更好的

0: 喝汤里再吃梨。你要说王老师，那那个皮我能嚼不？那你能吃进去你就嚼呗。麦冬和百合你也可以嚼着吃，就基本上连汤带水你都别浪费，也都可以。
1: 嗯，
0: 再有是啥呢？你还可以考虑麦冬和罗汉果饮。我这想到啥给大家分享点啥啊？
1: 嗯，麦冬和罗汉果它加起来又是啥效果呢？
0: 就是你感冒啊，你病啊都好了，但是哐哐没事还咳嗽干咳，
1: 嗯，
0: 你就可以考虑也来这个代茶饮啊。麦冬罗汉果茶这是行的。
1: 嗯，
0: 麦冬来十克，罗汉果你这掰成两半之后再掰成两半，四分之一个，
1: 嗯，
0: 一起泡水喝。罗汉果咱以后有机会啊给大家这个也在系统的复习复习学习了解一下。
1: 嗯，
0: 润肺又止咳的罗汉果啊，它含甜味素，你喝的时候有点熬不登的甜啊，不加糖它也是有甜味儿。
1: 嗯，
0: 糖尿病人都能喝它。
1: 明白了。
0: 所以你嗓子要是痒的厉害啊，你在这个基础上，麦冬罗汉果茶的基础上，你再加三克的薄荷最后放，然后还得闷两分钟啊，让它那个心凉的这个气呀散的这种状态呀能够得到最好的融入。
1: 嗯，
0: 不管你白天上班啊还是说在家呀，你随时都泡着喝，你当成代茶饮的状态就非常适合的。我再给大家提一个醒，这就不是任何的这个药膳呢药效了，那就是生活习惯性。很多朋友啊一天喝不了两回水，一天上不了两回厕所，他总觉得上厕所也麻烦，我这不上厕所不挺好的吗？喝水我也不渴呀。当你渴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身体开始淡淡的脱水了。一定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吃出健康也得叮嘱您喝呀，喝水呀。一天一个人得怎么喝水？你看着那个大的农夫山泉那个像炮弹似的那个瓶子呗，那是 1.5 升的，你一天起码得 1.5 升到2升啊。
1: 嗯，
0: 而且你喝还不能好，王老师说一天 1.5 升到2升，我到晚上睡觉时间咚咚咚我都周下去了 1.5 升，你的水中毒可能会有发生啊。
1: 嗯，
0: 不要一次性喝那么多，没事就溜着，千万也别在晚上睡觉之前喝，你增加你的肾脏的一个压力，你晚上还起夜呢。你拿着个水瓶子没事你就滋润点，没事就滋润点，这是一个生活习惯。再就是家里边建议大家开一个加湿器，你看现在这个季节热是吧，你开加湿器可以不可以？因为你在空调房里啊，
1: 对，
0: 冬天在暖气房里湿度你也要保持 50-60% 啊。再有就我这一说这个话题，我这话匣子就拉开了，
1: 撂不下了。
0: 你除了喝水之外啊，你还要少吃辛辣的，才能让你已经受伤的这个肺阴呢得到一个平衡，
1: 嗯，
0: 啊，得到一个稳固。少吃辛辣的，少吃油炸的，少吃烧烤。你看咱们中国古人啊，上古时期咱都是啥，咱都是炖的，
1: 嗯，
0: 咕嘟咕嘟炖，那

0: 大的好处是解馋，
1: 对，
0: 你的肺阴都伤了，没事老清嗓子，你还不忌口，那不越清越痒痒吗？甚至都会伤损你的声带，
1: 嗯，
0: 犯不上啊。多喝水，少油炸烧烤，辛辣，是吧？
1: 嗯，
0: 没事可以考虑我说的这些方子啊。
1: 哎呀，这个王老师啊，其实每次啊都会苦口婆心的劝诫我们，
0: 关键你得听话。
1: 哎，是。那有些朋友呢存在侥幸心理，还有一些朋友呢稍微调整的，哎，有点眉目了，就又放松警惕了。
0: 是。
1: 那我觉得养生它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啊，不是。

0: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挖掘出来的。
1: 哎呀，好多东西啊，咱就天天听吧。明天同一时间咱接着来听，好不好？
0: 好，那就明天节目再见。
2: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3: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4: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5: 我想到东坡刺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7: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6: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7: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6: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7: 东北话说，身边的疙瘩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6: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8: 沈阳熏鸡架、
9: 大连海蛎、
7: 鞍山南果梨、
10: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锦州小烧烤啊。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6: 哨声虽响，情欲不散。
7: 整装大东北，
11: 辽宁最滚烫。
6: 整装大东北，
11: 谁赢都是赢。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

0: 堂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啊，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2: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

0: 产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1: 对，
0: 胃里边装胃酸，装十分钟和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呢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进行综合，哎，就不怕这胃酸了。哎，那第三个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哎，也就是中医的子夜时间，我们这两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1: 哇，这太厉害了。

0: 来的特别强。
1: 嗯，
0: 用他的那颗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0: 只要吃上它，十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
1: 啊。
0: 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最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0: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

0: 用上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1: 哎，这就厉害了！
0: 让你每天呢睡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的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1: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最好的治疗胃病最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0: 没错哈、啊。但是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0: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1: 哇，这么贵。
0: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长七年五年的叫石斛，长一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1: 年份不一样。
0: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啊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
1: 对。
0: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规定。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就吃了。
1: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0: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告诉你，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哎，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1: 要求严。
0: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里都进不去。
1: 是的。
0: 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呀、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1: 哇。
0: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直接就退回来了，
1: 不接收了啊。
0: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哎，不光啊会进行三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1: 哦，
0: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都是明确写的合同里的。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是最好的。品质最高的，
1: 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其实咱说老百姓吃药也好，治病也好，并不是说怕贵，只要是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0: 对对，这个没错哈。所以说你看呢，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也花着飞机票也要去香港买药，
1: 买个踏实，
0: 而且呢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房卖的燕窝，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但是在香港大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1: 哇，这么贵。
0: 但是你看每天呢、都有很多人去买。就是因为也品质好，保真。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进到香港大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坐飞机办通行证，也要去香港大房去买，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1: 对，放心。
0: 哎，吃上啊能真正看到效果。相对比喻啊，鲜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其实香港大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1: 石斛碱粉啊，
0: 对，到现在在香港大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1: 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哎，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1: 明白了。
0: 哎，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是产地，一定是啊安徽霍山的石斛。
1: 哇，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最道地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0: 啊，没错，
1: 嗯，
0: 霍山呢是咱们国家所有地区中图纸中微量元素含量啊最高的地方之一。
1: 嗯嗯，
0: 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药效最强的主要原因。
1: 嗯，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
0: 啊。对，你再加上霍山呢，处于南北方交界处，哎，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不会出现呐过冷过热的情况。你再加上海拔啊800米以上。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
1: 哎，
0: 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1: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最干净、最有用的营养价值。
0: 没错，而
1: 嗯，
0: 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1: 怎么讲？
0: 选用的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
1: 哦。
0: 哎，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方。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因为岩石表面呢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1: 哦，全吸收了啊。
0: 哎，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提升它的药用价值。而且就算是这样，香港啊也只选择7年生的石斛。
1: 哦，必须7年。
0: 哎，这个必须7年，多一年不行，少一年也不行，必须是7年才可以。
1: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是7年7这个数字呢？
0: 啊，因为石斛里边的多糖和石斛碱这些活性成分，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一，第二年是二，第三年就是四、八、16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七年就是顶点了。
1: 最高峰的
0: 对
1: 啊。
0: 对，从第八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1: 往回来了，
0: 对，所以说7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最强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10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1: 这时候是浓度最高的啊。
0: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药房。
1: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0: 对。
1: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0: 没错，就算是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把里边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直接就吃这两个。
1: 这两个是关键。
0: 石斛碱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常用的胃病的，像易酸的啦，哎，4联、3联的抗生素啦，这功能全包含了。
1: 很全面。
0: 对，一说碱，我们会想到什么？
1: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0: 对，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了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哎，甚至包括我们说易酸的药物的特性，像奥美拉
1: 奥美
0: 唑
1: 拉
0: 啦、
1: 唑，
0: 美
1: 对，
0: 达唑啦，包括一些呀，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啦，这些呀。都是我们胃病的朋友经常吃的，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胃黏膜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一样，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1: 不让它发展了
0: 啊，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而且石斛碱呢不是真正的治胃，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1: 保护力更强
0: 哎，
1: 啊。
0: 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呢，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
1: 千
0: 的，
1: 疮百孔啊！
0: 哎，这儿溃烂一块，那里边糜烂一块。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 首先在整个胃黏膜

0: 上，就形成啊一层保护膜，
1: 嗯，
0: 不让胃酸和食物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1: 先给它保护起来，让它安全。
0: 没错，
1: 嗯，
0: 保护起来以后啊，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
1: 嗯，
0: 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啊、重新长出来，就是我们说呀、啊，再长出来一个
1: 新胃，
0: 对、哦，这样你的胃也才能慢慢厚起来。不管呢是吃一些生冷的也好，喝酒也好，
1: 嗯，
0: 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
1: 嗯，
0: 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啊造成损伤，
1: 不怕了。
0: 哎，因为你今天刚损伤一点，明天呢直接就长出新的来了。
1: 对，
0: 哎，我们每天呢都能长出一个新胃来。
1: 嗯，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胃病复发的问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两口热一口，
1: 就是饮食非常不均衡。
0: 对，30多岁啊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啊就胃痛，一痛呢、啊、就吃点啊止痛药。
1: 哎呦，就应急的。
0: 哎，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10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
1: 哦，
0: 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的检查。
1: 嗯，
0: 做了 CT、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

0: 进的时候啊，就发现啊，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溃疡啊。
1: 嗯，
0: 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1: 哦，不是好的。
0: 像什么呢？像火山口。
1: 哦，这怎么讲？
0: 哎，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形态。
1: 嗯，
0: 一种啊，就是平的胃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
1: 嗯，
0: 哎，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这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
1: 嗯，
0: 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1: 比较小，
0: 哎，溃疡也不大，嗯，
1: 相对安全。
0: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
1: 嗯，
0: 哎，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1: 哎呦，这不行啊，
0: 哎，
1: 也不安全的，
0: 哎。对，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万一在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1: 这就是隐患了，啊，
0: 哎，那就会引起大出血。
1: 嗯嗯，
0: 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
1: 嗯，
0: 更害怕的溃疡。就是火山口，哎，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了，
1: 不平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了，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
1: 嗯，
0: 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呀，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
1: 嗯，
0: 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
1: 哇，
0: 就像火山口一样。
1: 哇，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0: 了。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就建议他做手术。
1: 嗯，
0: 一看这种情况，家属也害怕。万一病变怎么办？
1: 对
0: 呀，就同意手术了，胃也就切掉了一半。
1: 嗯，
0: 结果切除完事之后检查呀，还好，很幸运，
1: 嗯，
0: 没有发现呐病变细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胃切除一半，这对身体影响得多大呀？
0: 但是咱说了，你真要是病变，那不更厉害吗？
1: 后悔都来不及了，是
0: 不
1: 是？
0: 而且溃疡，你万一我说了，这坑里有一个动脉。
1: 嗯，
0: 那直接的话，可能你下回再吃一口饭，
1: 嗯，
0: 哎，就会把这动脉腐蚀破了，
1: 哇，
0: 喷血了，就不是
1: 黑片。我的天哪！
0: 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1: 还得做，
0: 还是要做的，
1: 嗯，
0: 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也用上石斛粉，也就三天时间呢，他就感觉啊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
1: 嗯，
0: 等他吃了七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
1: 嗯，
0: 以前呢一天得发作十多次，现在一天呢也就三五次，
1: 嗯嗯，
0: 哎，最重要的是吃了石斛碱粉以后啊，吃东西不那么烧心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呢那么恶心呕吐了。后来继续服用石斛碱粉呢，不到半年，不光是这些症状没有了，就连吃东西也能消化了，
1: 嗯。

0: 对，
1: 嗯，
0: 食性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
1: 嗯，
0: 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啊，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不规律。
0: 哎，100个胃病啊，90个都是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
1: 嗯、
0: 劳累来的。
1: 嗯嗯，
0: 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啊，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1: 对呀、
0: 啊，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要准备吃饭了。
1: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啊。
0: 他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到了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
1: 嗯，
0: 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他就会干什么？
1: 嗯，
0: 他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1: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
1: 嗯嗯，
0: 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20分钟胃酸。
1: 嗯，
0: 你头5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15分钟呢？
1: 怎么办呢？
0: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了。
1: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0: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
1: 嗯嗯，
0: 哎，这样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
1: 嗯，
0: 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怎么样？吃的很
1: 多很
0: 多
1: 呀，
0: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
1: 是有限的。
0: 胃酸不够会怎么样？
1: 嗯，
0: 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
1: 嗯、
0: 消化不烂。
1: 对，
0: 消化不烂了，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1: 堵在那儿了，
0: 堵在那儿了，
1: 嗯，
0: 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
1: 嗯，
0: 正常我说的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
1: 嗯，
0: 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1: 哇，这大半天了，
0: 4、5个小时，对，5、6个小时，甚至啊，白天忙一天。哎，我们说两种极端现在很常见的，
1: 嗯，
0: 白天忙了一天，
1: 晚上来一顿，
0: 来一顿吃的太饱，躺着睡觉，胃里还在这儿分泌胃酸呢，
1: 嗯，
0: 那你想想半夜不痛醒你才怪呢，
1: 嗯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像杨迪你们现在小孩一样，
1: 嗯，
0: 哎，晚上不吃饭，
1: 减肥呀、
0: 啊，你不吃饭，你想减肥，大脑不知道啊，
1: 嗯，
0: 他到晚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些也都会造成啊、嗯、胃的损伤。
1: 嗯。
0: 哎，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60、70岁、70、80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40年前、50年前，甚至30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饭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了送孩子，早饭吃不了。中午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
1: 嗯，
0: 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10年20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1: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
0: 对，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3个症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出现这三个症状的时候，这胃病就不能等了。
1: 嗯，
0: 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1: 哦，便血的情况。
0: 哎，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1: 对，
0: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肠，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
1: 嗯，
0: 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肠吗？
1: 嗯嗯，
0: 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节奏改变了，
1: 嗯，
0: 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
1: 嗯，
0: 或者吃不吃饭
1: 都疼，
0: 哎，小心这个胃啊很有可能病变了，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啊，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三个症状
1: 全具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三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
1: 嗯、
0: 就很难呐、啊，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
0: 嗯，
1: 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连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石斛碱粉在香港所有的治胃病的药里边呢，它能排第一？
1: 有原因的，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
1: 嗯，
0: 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

0: 症的问题，哎，更能给你啊后肠胃，
1: 对，
0: 让你的胃啊重新长出来。哎，这是目前来讲所有胃药里面呢都不具备的一种特性。
1: 嗯，
0: 但前提啊一定是香港这种啊高品质的。
1: 是的，
0: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

0: 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味。
1: 确实，多少好味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选用都是七年生，品质最高、最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

0: 局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孙老师你好。

做了手术，肠子切一煮饭。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我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焦灼火辣的难受，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瘦了剩60斤了，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

0: 1.45，
1: 嗯，
0: 体重60斤。
1: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0: 比那人高一些。
1: 嗯，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你这个胃过去就不好，你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很久了，但是萎缩性胃炎胃病对食欲影响不大，哎，胃病是不影响食欲，但是你现在食欲受影响了。哎，这个要考虑什么？一个是年龄太大了，大脑功能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0: 我胃里难受的时候，崔老师，我就用伐木蹄筋来那个缓解，这不是常有之计。
1: 但是你用伐木蹄筋，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0: 啊？
1: 伐木蹄筋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伐木蹄筋会把胃吃坏的。
0: 哎，好，我不吃了。
1: 嗯，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啊，你这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2天一次、3天一次，你1周一次，喷鼻。
0: 店内吧，吃咱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1: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0: 什么抽血，老师？我听不清楚
1: 啊。没事，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一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

0: 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

0: 食无多肠是干什么的？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
1: 哦，
0: 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啊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你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啊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哎，就能让你啊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啊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吃各种药物刺激，哎，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啊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1: 嗯，宋哥，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0: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哦，
1: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宋哥，谢谢你
0: 啊，不客气
1: 啊，
0: 那好，再见。嗯，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啊，孙总。

0: 里的饭量，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
1: 啊，我现在是都叫我。
0: 啊，第二件事儿，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勒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啊？
0: 啊，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1: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马上就是心。
0: 对呀，所以说让你看心理医生嘛。
1: 嗯，

0: 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你开的这港药直通车真的太方便了
2: 啊。
3: 你给我们带了不少香港最顶级的产品。
2: 嗯。
3: 就拿你今天说的这个石斛碘粉。
2: 嗯。
3: 我就用过。
2: 啊。
3: 感觉效果特别好。
2: 嗯。
3: 因为我儿子不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嘛。
2: 嗯。
3: 在香港大药房他问的治疗胃效果最好的。
2: 嗯。
3: 哎呦，当时人家就给推荐那个石斛碘粉。
2: 嗯。
3: 还别说啊。这吃上确实改善的相当大的。
2: 对，石斛碘粉呢，就是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在这儿排名第一。你想这石斛碘粉得多厉害？我们都知道香港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吃东西忙起来很能凑合。咱们平时说的跟胃有关，像什么方便面啦、盒饭啦这些快餐呐，不都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吗？但是这样你也没看香港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呐。为什么？就是他们在治胃病上有更多的好药可选，这么多好药中石斛碘粉能排第一，这就是它的地位啊。
3: 哎，确实这相当厉害的。
2: 嗯，
3: 孙主任，因为我是什么，我会不会溃疡啊？
2: 嗯，
3: 胃肠道里面呢有那个溃疡面。
2: 嗯，
3: 哎呦，原来一天到晚啊疼得没完没了。
2: 嗯，
3: 但是我自从用上这石斛碘粉以后吧，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吧，之前胀气的情况啊，哎，得到改善了。
2: 嗯，
3: 肚子没那么胀了。等我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吧，反酸啊、烧心的情况也有改变化了。
2: 嗯，
3: 之前动不动就反酸，从嗓子到胃这一路啊都是火烧火燎的。
2: 嗯，
3: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但是吐的那黑乎乎的酸水，吃上石斛碘粉以后吧，哎，我发现恶心的情况减少了。而且也不怎么吐了，也不怎么反酸了。
2: 确实，这就是石斛碘粉呐特点。为什么人家能够占据香港胃药排名第一啊？它得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碘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综合胃酸，让胃酸呐不腐蚀胃黏膜，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呐这个溃疡面增大。变身
3: 是孙子，这石斛碘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哎呀相当全面啊。
2: 嗯，
3: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就有效果啊，那不是又犯病。这石斛碘粉改善完症状啊，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2: 嗯，
3: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吃石斛碘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石斛碘粉啊。
2: 嗯，
3: 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那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是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面变少了。以前连的一片一片的，现在也变得分散了，没那么多了呀。
2: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哦、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的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这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咱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呢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

0: 样，它肯定要形成胃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出浆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会造成梗阻。那到这个时候，就必须啊把胃切掉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坑又一个坑的，黏膜，哎，胃的基层都被破坏了。这胃啊，它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哎，那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能够中和胃酸。胃酸减少了，就不会再对胃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溃疡。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基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样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了，在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这就叫啊后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啊哦、咱能长出一个新胃来。
1: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食物碱粉有多好。
0: 嗯，
1: 哎，真哲，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这食物碱粉的？我还想再吃点。
0: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哦、长期性就是咱说这个病啊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十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了，开春了，哎，或者一着急上火了，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它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的合体特点就是什么呢？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新胃，这样就保证啊咱胃基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1: 哦。哎，行，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嗯，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呀，谢谢孙主任，再见再见
0: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 400-780-3099 400-780-3099。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3: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1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大连 FM90.6，沈阳 FM106.8，葫芦岛 FM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嘿，停下干饭人与打工人之间的频繁切换，把你变成朋友圈的爆款，看困难瞬间破防，看梦想稳居 C 位，用幸福内卷所有人的平凡，这就是你的快乐星球。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冷暖情，广播书场。
1: 雍亲王和佟林路过清河油坊镇，看着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就把雍亲王给吸引住了，非看不可。这位打把式卖艺的还是个有病刚好的人，说话少气无力，但说话挺客气，看得出不是吃这碗饭的。这人的确是遇上困难的。说完了之后，这就练上了，先练了一趟拳。本来的佟林呢心里有事儿，看什么也看不进去，但荣等这人一练上，把佟林也吸引住了。呀，不错呀。佟林一看这人练得好，举手投足万跨肘膝间的确下过苦功，不然的话没这两下子。佟林对这人呢挺可怜，就想到自己了，在双雄镇曾经也求过帮。哎，人呐一生难呐，也不知道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佟林就动了怜悯之心，往怀里摸了摸，那钱能少带吗？跟雍亲王出来那钱是大大的不少，就打算多给他点儿，还没练完呢。等练完这趟拳脚之后，

他衣服，那意思您甭使那么大劲儿，这何苦用得着吗？这看热闹的人什么人都有，在雍亲王前边有个人，这人30来岁吧，他也跟着叫好，但哪好他没看出来，他想弄明白，一回头胤禛在他身后呢，他也不知胤禛是干什么的。哎，我这位老兄，他练的这什么拳呢？我听你嗓门挺高，给他叫好，你一定是个行家，能不能告诉我这什么拳？他问，这一句话把胤禛给问住了。你看胤禛叫好，看人家练得好，什么拳不明白。胤禛回过头问佟林，海川，他练的这什么拳呢？爷，这是螳螂十八式。哦，螳螂十八式，胤禛打听完了还告诉这主，螳螂十八式，哦，哎，词儿挺好听啊，不明白。可是叫完好之后，这位冲着四拜一抱拳，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抬爱，请大家帮帮忙吧。这一请帮忙变样了，再看这些人收敛了笑容，都在那儿杵着，一个给钱的也没有。这位冲东边作俩揖，没人给钱，转过身冲西边行了个礼，也没人给钱。胤禛就一皱眉呀，心说这干打雷不下雨呀，啊，这本地人真不懂人情，人家说得清楚，人家是求帮啊，不然吃饱了撑的跑到这儿折腾来。胤禛一摸呢，怀里带着钱口的鹿皮的，里边金子银子什么都有啊。刚想要给钱，这功夫练把式这个人说话了，各位父老乡亲们，刚才我献丑了，我呢刚有病好了，少气无力，练的可能不怎么地，蒙大家抬爱，还给我喝彩，还给我鼓掌，我这心里啊很不安稳。既然大家不肯赏钱，那就说明我练的不怎么地。这么办吧，我再练趟刀，然后呢我再求求帮。这人把刀抄起来，唰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跟着进步换身练开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开始一招一式慢，后来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刀光缭绕，身形转动啊，练的果然。

买脸，赏给我一文半文，我也不嫌少。结果看热闹，这些人又犯了病了。爱看不爱看，好不好，叫好归叫好，给钱没门，全在那杵着。哎呀，练武这人一看呢，这脑筋就蹦起来了，脸儿当时就沉起来了。嘿，哎呀，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呢是个买卖人，路过此地，买卖亏了本了。我窝火憋气，得了家气伤寒，病了40多天。人吃马喂，欠下账了，现在电饭账我还不起。逼着没办法街头卖艺。我自说这清河油坊镇这么大地方，怎么也得有行家，就即使没有行家，就是耗财买脸也大有人在。慢说我还练了这么半天，就是一条狗在您的面前摇摇小尾巴，你也得赏他一口吃的。我真不明白，这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圣人讲究科己福礼，圣人主张博爱和向人为善。我怎么，各位看我的哈哈笑，拿我当狗驼子耍，一点都不动心，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嘿嘿，真叫我这外乡人可发一笑。这主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有气，难听的话呀还没等往外扔呢。雍亲王啊一看不好，你要再说就过火了。另外呢也非常同情这主，认真喊了一声：哎哎，我那位师傅别往下说了，话到舌尖留半句，记住了吗？我代表大伙，代表这100多位父老乡亲，给你点银子吧。胤禛从钱袋里一伸手，摸出2块银子，3碎银子，掂量掂量啊，没10两也差不多。隔着前面的人唰给扔进去，那银子的沉的扒掉地上一打滚，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不是说围着10了2银子，就觉着这人要惹祸，瞪大眼睛张着嘴，刷几百只眼睛都投向雍亲王。雍亲王觉得挺美，耗财买脸嘛，哎，我给钱。练把式那个主也愣了，往地上一看，白花花的10了2银子，那是钱呢。遇上好人了。在迟愣之余，练把式这个人来到胤禛近前就跪下了：大爷，我谢谢你，我太激动了，说不出话来。胤禛前面这个人就主动都挪开了，人家给胤禛磕头也不是给他们磕头，就把胤禛给露出来了。雍亲王往前走了2步，哎，何必呢，起来起来起来，这算不了什么，谁出门在外没有个马高凳短呢，啊，再说我比你富裕，把钱捡起来赶紧回去还账去吧，够不不够说话，够，足矣足矣。这位把眼泪擦了擦，颤抖着双手撅屁股想捡银子，就发现在眼前伸过一只脚来，把银子给踩住了，这一抿把银子踩地里去。练把式的人赶紧站起来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对面出现俩年轻的小伙子，头个主20岁左右，五短身材，车轴汉子，
向短波索。

圆崩脸儿，浓眉毛，大眼睛，梳着一条大辫，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那衣服都起浪头的。那年月就这身裤褂，没几十两银子坐不下来。白布袜子，圆口千层底的鞋，腰里沙着袋子，瞅着干净利落，满头黄发，这头发都带着卷儿的。紧挨着他是个小伙儿，也在20岁左右，白净面皮，浓眉大眼，穿着一身米色裤褂，也是起浪头的，腰里扎着带子，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这小伙这个头发是少白头，20来岁的人，按理说这头发应当去油黑吧，不，他发灰白色，但挺光溜。就见这俩年轻人是怒目横眉，那黄头发那主把银子踩在地里边，练把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二位这去你妈的，你他妈不翻眼皮看看这什么地方，清河油坊镇，你跑这儿练把式来，你请示谁了？你跟谁打招呼了？你没来过，你鼻子底下没嘴吗？你懂不懂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哎呀，练把式这位一咧嘴倒了霉了，碰上地头蛇了。在那个年月，处处都有地头蛇，都有光棍儿。啊，大概事先忘了打招呼，人家挑理了，怪不得这么多人不给钱呢，大概人家有话。这练把式的真猜对了，要说看热闹的100-200人都不懂人情嘛，不是那么回事，有人想给钱不敢给，因为这俩年轻人也在这看热闹呢，他们不发话谁敢给，还要不要腿了，人家一瞪眼腿给你砸折，就替这练把式的担上心了。这练把式的一看，是可能我有亏理之处，我初次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哎呀，我落了这个过场了，还求二位原谅。我告诉你啊，就冲你这样，按理应当说捶吧你一顿，不过看你怪可怜的，你也不容易，这钱呢还给你，你可以拿走，但是事儿我们得讲清楚，我们得问问什么人敢破坏本地的规矩。一转身奔胤禛来了。

规矩。一转身奔胤禛来了，我这俩把肩膀一抱，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长得是雍容华贵呀、啊，那脸多白，都七宝色，鼻子头倍儿亮，脑瓜门都闪光的，方面大耳，也是穿绸果缎，往那一戳一站，与众不同啊。这就是多少年养尊处优，习惯成自然了。你看这个人老当官，多少年养成习惯了，一张嘴就听出来他是大干部。尽管他穿粗布衣服，也与众不同，那气质在那儿呢。那雍亲王还了得吗？尽管穿的是便装，但那个气质高雅，与众不同。这俩年轻人并没被他的气质所吓倒，看完之后用手一指，哎，这银子是你给的吗？呀呵，雍亲王一看要来事儿啊，雍亲王乐了，他这人就不怕有事儿，要没事他还脚闷得慌。雍亲王点了点头，啊，我给的又怎么样，你给的不行，你算干什么的？哎，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仨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瞅你穿绸果缎，大概你家有点糟钱儿吧？你觉着你了不起？哎，你这是找挨锤！雍亲王听完十分不悦，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我希望你说话可得留点分寸，你要嘴里嘴巴浪叽带脏字儿，你可要找倒霉。哈哈，咱们中间有找倒霉的，各位兄弟，揍他揍他！俩人一商量，这黄头发这主冷不丁的对着雍亲王就是一拳，这一拳是通天炮，奔鼻子就逮来了。雍亲王没想到他能伸手，你看说着说着揉着拳都到了，把雍亲王可吓了不轻。要说胤禛会不会武术，他会啊，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些年他干什么来的，王府里那么多的教师，他跟这学一招跟那学一招，他就得学几十招，而况且见着佟林之后每天谈论武艺，他也没闲着，但是实际操作这玩意儿他没经验，所以他就愣了。这玩意儿不允许你愣，拳头到了。正在这时，佟林一看不好，伸了手了。佟林把正手抬起来，利用二指弹这小伙子的手背，没太使劲，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这小伙就像触了电了一样，就觉得这胳膊嗖，半边身都麻了，脑瓜皮也麻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就在这么时候，胤禛明白过来了，你像刚才愣了一下，胤禛心想我怎么不还手啊，哎，这回我打他一下。胤禛把巴掌抡起来，就给这位来个波搂的，啪，就一个嘴巴。这嘴巴削的还真结实，把这年轻人打的噔噔噔噔，横着退出四五步去，好像没趴下。胤禛打完之后高兴了，哎呀，我学这玩意儿行啊！啊，对了，这玩意儿不叫波搂，这玩意儿叫单峰贯耳。回头还问佟林呢。我使这招是不是叫单峰贯耳啊？啊，是。佟林心说：“您真有意思，打便宜手呢，这是。”这一巴掌削完，这年轻的可不干了。哎呦，好小子，你敢打人！兄弟，上！那个少白头年轻的，把笔尖一掖，挽袖面，泰山压顶就是一掌啊！佟林一歪脑袋。伸左手把他掌给他抓住了，慢，啪一镖头腕子，
就是撒手指头一标他的腕子，这小伙就叫这

0: 身上不得劲儿。哎呦，我这大老杆子多大劲儿，这什么招？哎呀哎呀，哈哈哈
1: 佟林乐了，年轻人，办什么事情都要老成一些，不要头脑发热，去吧。一抖手，这位一摘位倒退了几步，都知道这大老杆可不好惹。两个人同时就问，哈哈，你们不是一般的人，你们是谁？敢倒个腕吗？佟林能说自己是谁吗？不言语。坏事就坏在这雍亲王身上，你这王爷这嘴还逮什么说什么。雍亲王乐了，把胸脯一拔，哦，问我们是谁，告诉你，看着我没，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我乃天下第一侠，这是我的火气，天下第二侠。在场的人一听全乐了，哎呦，第一第二的都在这儿呢，把这俩挨打的年轻人气得鼻子都歪了，哈哈哈哈，你有种的你们等着。两个人挤出人群，逃之夭夭。他们都走了，看热闹的，有的在这看，有的害怕了。哥哥兄弟，快走，要出事儿，别把血崩在咱身上，那晦气。胆小的都走了。这时候，这个练把式这位觉着于心不忍，哎呀，二位，为了我，你们惹顿嫌弃，还得罪人了，这，我实在对不起。哎，胤禛一摆手，跟你没关系，快把那银子抠出来，抠出来，从哪儿来你回哪儿吧，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也走吧。我能请问二位，能不能把明姓赏下来？他年相会，我一定报恩。刚才我没说吗？你要记住，天下第一侠就是我，这是我伙计第二侠，记住这模样就得了。这位知道人家不肯说真名实姓，把银子抠出来，走两步又回来了。二位恩公，你们不肯赏真名实姓，我得说，我姓赵，我叫赵胜，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爬山虎，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我相信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机会。如果二位能到了云南昆明府，我必定报恩，咱后会有期。说完话这人走了。那位说有用吗？能见着吗？你看不巧不成熟，以后真见着了，爬山虎赵胜还真就报恩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他等走了，看热闹的逐渐散去了。佟林过来了，爷，您真行，您说没事生这嫌弃干嘛？您不是累了吗？哎，对了，这阵又觉着累了，看热闹那阵不累，咱找地方歇歇腿，吃点东西吧。哎，对对，你这一提醒我也饿了，转身想起来进饭馆吃饭，回头一看就饭馆。刚到饭馆门前，伙计出来了，拿个猪肝，前面带钩，把幌挑起去了。佟林就问，怎么关门了？啊，关张了，不干了。您高升一步吧。他俩也没多想，当然饭馆有事呗，就半天营业，换了一家。刚进屋，人家用猪肝把幌挑起来了。嗯，二位高升一步吧，我们要关门了，要传贵。俩人一听没办法了，再挪一家吧。到第三家也是如此，书说简短，一晃换了15家，都不敢卖饭。这怎么回事？把雍亲王和佟林可急坏了。最后找着一家叫英雄把式店，刚进门，伙计笑脸相迎，哎呦，二位恭候多时，里边请。这家跟别人不一样。两个人刚坐下，就听有人弹奏了一声，嗯嘿， 让我看看。

0: 天下第一侠和天下第二侠。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0: 佟林和雍亲王找了家饭馆要吃饭，刚坐下，东家来了，就这饭馆的东家来到雍亲王和佟林面前，打量了多时，人家说话了：“二位，我这前边的饭馆是挣钱的地方，招待普通的客人，有名气的人不能在这儿吃饭，老朽在内宅备下水酒一桌，请二位赏光。”佟林和胤禛一看不认的，但尽管不认的，打量这个老者耳目如电，老头非常精神。佟林赶紧站起来一抱拳：“老先生，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怎好讨扰？”

朋友。红林就犹豫，他跟人家不认识，怎么能吃人家的饭呢？雍亲王不在乎，大大咧咧是摇头晃脑。雍亲王一看，王海川呐，恭敬不如从命嘛，却之不恭啊！好好好，既然这位老先生有此盛意，

咱们就领情了，走走走走。佟林只好跟着。就见老者身后这帮人呼啦朝往左右一分，都用白眼珠盯着他们俩，有的人还紧咬后槽牙。佟林一看怎么玩这劲儿，这哪像请客，分明这是赌气，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可雍亲王不在乎，大摇大摆往里边走。到了院里头，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座店房啊，前边临街是饭馆，后边是大院套，招待客人的地方，还不是一层院子。正房一拉溜五间，东上房五间，西上房五间，当间是个天井，上边还带着棚的。哎，这院蛮宽敞，

有，下联配天下无数是一家。雍亲王看看，回头一笑，海川，看见没，这咱们遇上热心肠的人了。说话之间进了屋了，屋里头正中央放着圆桌面，罗列杯盘，果然有一桌丰盛的酒席，仨吃碟，三双筷子，仨羹匙，三把椅子。等进来之后，老者相让，分宾主落座。胤禛一点不客气，往圈椅上一坐，挽挽袖面就盯着这桌子。啊，哎呦呵，烧鸡扒鸭子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嗯，香气扑鼻呀。海川呐，多少日子没吃着这么好的东西了，今儿个咱可得解解馋啊。说着话挽袖面这就抄筷子。佟林心说，我的爷，你有半疯的病是怎么的，这主人没伸手呢，您怎么把筷子抄起来了。其实胤禛可不是这种人，能是半吊的二百五吗？胤禛是有意这么做。那位老者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两只眼睛不住地打量胤禛和佟林，好半天一句话没说。他不动筷，这客人没法伸手。这胤禛尽管耍弄筷子，也不能夹菜，也不能端酒杯。好半天，这位东家才说话：“请问二位。”

觉察出来了，但是假作不知，仍然嬉皮笑脸的。这老头听完之后，眼眉挑了三挑，看得清清楚楚，左边太阳穴的脑筋都鼓起了多高。哦，今天我可真开了眼，遇上世外的高人了。那么请问二位，你们在什么地方喝的号？你们是哪个门户？贵恩师是哪一位啊？佟林知道人家非问不可，还没等说话呢，雍亲王又抢先说话了。哎呀，日子记不清了，大概有几年了吧。嗯，其实老人家贺号还用旁人呢，自己把门关上，想起什么绰号就起什么绰号呗。哎，没那么多零碎儿。

我家主人呢生性的诙谐，您别认真。不过您要说这个武艺是不是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倒是实情。啊，老头一听，好，他这比那第一侠还厉害，大言不惭，真正是自己悟的。二位啊，要这么说太好了，老朽活到60来岁，头一回听见这新词儿，遇上这新鲜事儿，想必二位武艺超群，是了不起的人物。既然这样，有句话说得清楚，见高人不能交臂使指，老朽不才，颇爱武艺，自幼也学过粗拳笨脚。今天我想开开眼，在二位的面前领教领教，也长长见识，不知二位肯赏脸否？啊，比划比划，太行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呢，咱们先喂饱了肚子再说，我们爷俩饿得现在水米没沾裙，咱先吃完饭怎么样？慢，老头一听，天下不要脸的，这是头一个没怎么地吃我的饭，我这饭不好吃。二位不着急，咱们比完了之后再吃也不晚，您看这酒席不错吧，要再吃的时候比这还要丰盛，行吧。

我说二位，哪位先伸手吧？最好第一侠您先过来，我开开眼，长长见识。胤禛一呲牙，我说老朋友，我还不伸手？这可不说句大话，年老不讲筋骨未能，我这岁数你那年纪，一伸手你非趴下不可。要不怎么叫第一侠呢？我看用不着我，我这第二侠就绰绰有余。海川呢，过去。童一听，哦，你支嘴儿，我动真格的，没办法，过去吧。佟林120个不累打呀，出师。

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铜铃是干什么的？武术专家。老者抖了完二臂之后，往后一退，身子往下一杀，亮出门户。天下第二侠，请。胤禛在台阶上站着，海川呢？伸手啊，怎么了你？哎，是。佟林一看这催命鬼，不伸手也得伸手，不然他生气。佟林只好站到下垂手，身形侧转，双臂靠在两条腿上，跟一根大蜡一样往那一站。老人家，您请发招吧。朋友，我这人有个毛病，跟谁比武向来不先发招，你是客人，你先进招吧。老人家，我也有个毛病，我跟谁交手也是不先发招，还是您先请。你请吧。不，您先请。嘿呀，罢了，既然这样，恕我冒昧，我可撒野了。老头这阵儿整个脑筋全鼓起来了，心说三招我给你削趴下，我让这个庄稼汉大老杆知道知道厉害，往后你少说这种气人的话。另外呢，我还得攒点劲儿对付那天下第一侠。看那意思，这位嬉皮笑脸的胸有成竹，大概打他呀得十个照面吧。老头心里还盘算着呢，没拿佟林当回事儿，往前一跟步，如同闪电一般就到了佟林近前了。这头一招叫长虹贯日，这招可厉害，怎么使唤呢？左手的掌猛扣佟林的顶梁门，但这招又真又虚，你要躲不开就给你拍上。倘若你能躲开，看你往哪躲，你往左躲或者是往右躲，他另一只手都跟着你。贯日嘛，这拳头都给你准备好了，往哪边躲往哪边打呀，一般的人是防范不了的，这就叫出手如电呢。掌上挂风，猛扣佟海川的面门。佟林看来了，赶紧吐气吸胸，哎，唰，往后一撤，就退出去三尺多远，这长虹贯日就落空了。紧跟着这老者身形倒转，使了一招童子拜佛，抬单腿猛踢佟海川的小腹，被小肚子蹬来。练武术的没腿等于是半拉功夫，可这老者则不然，那两条腿跟面条一样，就见到左腿一立，右腿揉起了，啪，猛踢佟林的小肚子。佟林一看明白。

0: 明的剑侠。
1: 不对，
0: 城里面的剑侠差不多我都认识，究竟他是谁？永亲王胤禛在旁边看着，心说海川呐，你这人怎么这么肉啊？你把那绝招拿出来不就得了吗？像这样不知好歹的老东西，就应当狠狠的给我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3: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4: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6: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5: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6: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

0: 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首先让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觉得每期节目跟毕老师啊，除了探讨协和的一些好药啊，包括一些好的技能啊，

哎呀，闺女啊，你回来一趟吧，你看我这胸闷气短，心脏也不舒服，你看过两天又打电话，姑娘，你看我这血糖又高了，吃药也不管用啊，然后姑娘

0: 果啊，又去带老人上医院查了一圈，还是没大事儿。
1: 嗯，其实你这朋友真是挺孝顺了。
2: 对，
1: 按说啊，现在年轻人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
2: 嗯，
1: 离家那么老远，对吧？又搭时间又搭钱，带老妈去看病。
2: 嗯，
1: 结果这几轮下来怎么样？大事儿都查不出来，没有。
2: 对，
1: 对吧？
2: 嗯，
1: 其实心里边啊，或多或少也会有抱怨。
2: 是，
1: 就是折腾人嘛。
0: 哎呀，别说他了，就他跟我讲这些事儿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说这不是老人不懂事儿啊？
1: 嗯，
0: 这孩子在外边，他也不是干别的，他工作呢，多辛苦啊，
1: 嗯，
0: 是吧？是不是装的呀？是不是想孩子了，完拿这个为借口啊？
1: 嗯 嗯，
0: 哎，我也这么想。最后吧，我这朋友没辙了哈，因为他老是这样也不行，他就带他直接就去协和了。
1: 嗯
0: 嗯，因为他也知道这协和那不一样啊，那全国那疑难杂症那都能治得很好，所以他就试试呗。
1: 嗯
0: 嗯，然后前前后后检查单子看了一遍，也没让老人再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哎，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把这问题找着了。
1: 是不是问睡眠呢？
0: 毕老师你太神了。一猜就中，确实就问这个。
1: 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0: 嗯
1: 嗯，自然我肯定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0: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睡眠好不好有啥用啊？啊，但是吧，你说大夫问了，我就答呗，出于礼貌啊。
1: 嗯，
0: 还是说了啊，这个确实好几年呢，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一躺下，那脑子像过电影似的，翻来覆去啊，凌晨三四点准醒，醒了你再想睡睡不着了。
1: 嗯，
0: 啊，当时协和大夫就说了哈，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儿就在觉上。哎，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你这个内分泌紊乱呐，三高也不稳啦，什么骨密度也流失了，哎，他就产生了那种叫躯体化症状。
1: 嗯，是这样
0: 啊。然后就给他开叫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哎，说吃了这段时间，哎，睡眠好了，然后这个三高也降下来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也会逐步的减轻消失。
1: 确实。
0: 嗯，
1: 这不就是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了吗？
0: 嗯，
1: 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姑娘是没白折腾。
0: 对，
1: 其实咱们身边有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很多的。
0: 嗯，
1: 今儿头疼了，明儿心脏难受了，后天胃又胀了，又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儿了，对吧？就成天有事儿，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孩子抛家舍业的陪着上医院，还查不出毛病来。
0: 嗯。
1: 对吧，孩子不能理解，你这没毛病啊，你怎么老说难受呢？
0: 对呀，折腾我干啥呀。
1: 啊，难受又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0: 对。
1: 其实老人委屈吗？委屈。他本身不是装病，因为那个难受啊，就是你讲那个躯体化的症状。
0: 嗯。
1: 就在他身体里表现出来的。
0: 实实在在的。
1: 是实在的。
0: 嗯。
1: 疼他是真疼。啊，慌他是真慌，心崩崩的他是真难受。这一类情况其实特别多，都是因为什么？失眠，就导致他内分泌失调造成。
0: 哦，
1: 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出现乱套的现象了。
0: 嗯，
1: 你的身体还能好啊？
0: 嗯，
1: 对吧？而且他最大特点是啥？就症状非常真实。
2: 嗯，
1: 但是根儿不在你难受的地方。
2: 嗯，
1: 在哪儿？在睡眠上。
0: 嗯，
1: 长期睡不好觉，大脑得不到休息啊。他那个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是乱套的，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报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压、血脂、血糖，
0: 嗯，
1: 这些指标开始不正常。
0: 嗯，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失眠，他不就是睡不好觉吗？但没想到能影响到三高的指标哈。
1: 哎呀，睡不好觉，那影响可大去了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原来吃一片降糖药就管用好使，
0: 嗯，
1: 啊，可是有段时间睡不好觉以后你发现怎么了，药得吃两片，要不然顶不住。
0: 嗯，
1: 对吧？说到这个血压，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就是夜班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是啥呢，
0: 嗯，
1: 尤其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你经常能看到那个家属啊就搀着老人或者是中年人就自个儿捂着这个胸口进来啊，心慌的难受啊，脑袋胀的厉害呀，血压一量，好嘛，高压189，有的能飙到200多。
0: 哦，就这个也能跟这个睡不好有关？
1: 有，这个

0: 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应激激素就是皮质醇，它会降到最低，然后胰岛素怎么开始高效工作，把这个血中的糖分送到细胞里面。那你想，人一旦失眠的时候，这皮质醇怎么了？
1: 嗯，
0: 它一直在对外界有反应啊。
1: 嗯，
0: 这皮质醇降不下来，它就高呗。那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产生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兴奋。
1: 哦，
0: 啊，你这个肝脏又开始释放大量的血糖。
1: 啊、哦。那这种情况血糖不高才怪呢。
0: 对，血压也是，人在睡着觉的时候，尤其深度睡眠，你整个身体是交给副交感神经来接管的。
1: 嗯，
0: 副交感就是比较悠闲的，就像家里老二似的、
1: 哦、
0: 不用扛生活的重担，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
1: 嗯，
0: 所以人家心跳也不快，心率减慢啊，血管也舒张了，血压就降下来，所以夜间的血压比白天一般都低个 10% 到 20%， 这叫什么？叫勺型血压。
1: 哦，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心血管系统一个夜间维修的时间？
1: 嗯，
0: 一切都很平稳，你该干点啥干点啥都可以。
1: 对，
0: 但这是安稳的睡眠状态，深度睡眠。
1: 嗯，
0: 那如果失眠呢？你就不是副交感神经掌管了，它还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老大似的，很紧张很焦虑，
1: 你
0: 知道，哎，它就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1: 哎，
0: 他们俩就没法交班、
1: 哦、
0: 白班夜班不交班，血管持续收缩，你说血压怎么样？它就不降反升啊。
1: 嗯
0: 啊，然后血压那么高，心脏呢就得跟着加班，咣当咣当往上蹦血。
1: 嗯，
0: 时间长了，心脏大脑的血管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
1: 嗯，
0: 都容易出问题啊。
1: 哦，但你看这个睡眠影响到血糖，影响到这个血压，那怎么影响到血脂的呢？
0: 人在入睡以后，身体会分泌一系列的激素，
1: 嗯，
0: 指挥脂肪细胞啊，把储存的那个油啊释放出来，然后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油会送到哪儿？送到肌肉里面燃烧掉。
1: 哦，
0: 这叫脂质氧化。说白了，很多人讲你睡好觉你就能减肥，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1: 哦、啊，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道理是啥啊？
0: 对，它会把你那个油在身体里面烧掉，就产生减肥的效果。可是，一旦失眠就不一样了。失眠是交感神经一直兴奋，
1: 嗯，
0: 然后身体还以为自个儿是在白天的那个状态呢，处于那种所谓应激状态，
1: 对，
0: 然后大量的这个皮质醇分泌，啊，然后脂肪就开始分解，分解它不是用来燃烧的，作为这个燃料提供热量，它去肝脏合成，但是实际上你身体是该睡觉你不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应激状态。
1: 嗯，
0: 所以它合成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就这种坏的胆固醇，就这种状态下合成。
1: 哦，
0: 嗯，然后血脂是不是也紊乱了？
1: 对，
0: 哎，睡不好觉的人想减肥特别困难，
1: 嗯，
0: 甚至于有人还越来越胖，就这个原因。
1: 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三高的朋友哈，晚上更得好好睡觉了。
0: 嗯，对，去内分泌科看过病的人就知道啊，我相信门诊的医生都会叮嘱两句什么呢？
1: 嗯，
0: 回去按时吃药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对，这不医生说的客套话吗？
0: 哎呦，那真不是客气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那是正儿八经的医嘱。啊，让你一定要好好睡觉，背后告诉你啥呀？睡好觉你才能稳定住指标。你一旦睡不好觉了，就哪怕你吃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呢，你那指标也很难稳定。你像之前啊，我们老年病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68岁，
1: 嗯，
0: 糖尿病已经12年了，然后高血压8年，啊，严格遵医嘱用药。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始终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稳，他自个儿都想不明白，我听大夫话了，遵医嘱了，
1: 嗯，
0: 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控制不住就下不来呢？
1: 对，该做都做了，那指标咋就下不来呢？
0: 对呀，后来再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呢，吃饭怎么样啊，运动怎么样啊，最后问睡眠。

0: 怎么样啊？然后他才说，他说这两年每天晚上就是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人就是萎靡不振的那个状态。所以医生在给他调了加药降糖药的同时，就解决他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做干预了，
1: 嗯，
0: 因为自己调调不过来，都两年了，
1: 嗯，
0: 对不对？包括他的作息调整啊，做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辅助。

0: 不光睡空腹血糖降了 1.8， 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是黄金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
1: 嗯，
0: 对不对？从三种降压药减到一种，
1: 哎，
0: 就调了一个睡眠。
1: 你看哈，就真的是换一个思路哈。以前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啊，哎呀，到处找药啊，哪个药好啊，哪个能降下来呀？
0: 对，
1: 从来就没往这个咱们最正常的每天必须要做的睡眠上去想。
0: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你想要药好使，
1: 嗯，
0: 你吃喝拉撒这点事儿，你也得把它整明白。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指标。
0: 对，基础，
1: 嗯
0: 啊，你这个基础指标你都弄不好，你想吃药好使那个就很难。
1: 对，
0: 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好多老人从来都不觉得说觉少啊、失眠呀、啊、是个问题。就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这样。
1: 嗯
0: 啊，
1: 吃不好、睡不好都很正常。
0: 啊，对，哎呀，那我就想说了，那血脂高、脂肪肝的人那么多，难道血脂高、脂肪肝就不是病吗？它就是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啊，吃好、喝好、睡好，这个是你正常的人生，永远别忘了这句话。当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你就浑身开始难受了。
1: 嗯，
0: 从浑身难受后面就该变成天天跑医院了。
1: 对，
0: 对吧？你这个基础不牢，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地基都晃悠了，你那房还能盖几层？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就是都晃了，还没想到是地基问题呢。
0: 啊，对呀，老在上面找平衡。
1: 对，所以刚才毕老师说的这些哈、浑身难受啊，其实在老年人群里真挺常见的哈，
0: 常见。
1: 嗯，
0: 其实失眠对三高的影响哈，这个事儿不仅是我在讲，他已经写到哪儿叫三高基层防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里了。啊，这是一本书，这是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制定的一个临床指南，就专门指导基层医生给人看病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他的起草和编写，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列入到三高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条目。
1: 嗯，那也就说明毕老师啊，权威部门实际已经认可了失眠对于三高影响这个事儿了，是吧？而且还特别重视。
0: 对，所以说以后哈，基层的医生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尤其面对三高的患者，你不光要问你吃的咸不咸呀、有没有做运动啊，你一定还要问一句睡得好不好，
1: 嗯，
0: 睡眠什么样，这个也是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光国内，像美国它的糖尿病协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个糖尿病诊疗标准，
1: 嗯，
0: 其中专门针对睡眠健康做了独立的推荐章节。
1: 哦，
0: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权威的糖尿病诊疗指南也正式把睡个好觉当成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失眠影响三高不是胡说八道的，它是绝对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已经正式写进国内外各种医学指南，这是医学全世界的共识。
1: 嗯，所以现在要一个人睡觉哈，能够被闹钟叫醒，那是多幸福的事儿。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毕老师，其实既然咱病根在睡觉上哈，你大家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褪黑素。
0: 嗯
1: 啊，你像我朋友也给家里边老人买过哈，买的花好几百的，买进口的，这些都有，而且还是高含量的，说什么10毫克里边。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老人就说吃了还行，后来就越吃越不好使，吃完了眼睛该睁还睁，晚上一直瞪眼睛瞪到天亮。
0: 嗯，我跟你说不是褪黑素本身不好使，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它这个剂量不对。
1: 哦，那它十毫克还不行吗？它特意选的你看还是高含量的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完买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个高含量的买。
0: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啥剂量越高效果越好，这绝对在褪黑素是大错特错的。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是人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 到 0.3 毫克，那就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啊，0.1 到0.3

0: 点三。
1: 对。
0: 啊，哎呀，那我们买那个十毫克，那相当于30倍到100倍了。
1: 就是的嘛，你不相当于高出人体正常需求量好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
0: 嗯，
1: 那身体能处理得了，能承受得了吗？
0: 哎呦，那不相当于发洪水了，直接给淹了。
1: 我本来就需要一条小河灌溉，你直接把地都给我淹了。
0: 嗯，
1: 这不就这么个区别，
0: 是
1: 对吧？我们之前老年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58岁，
0: 嗯
1: 啊，女同志，她是长期失眠啊，然后听这个亲朋好友给她推荐褪黑素，她就买了嘛，就用了，
0: 嗯，
1: 一开始好像还有效果，
0: 嗯
1: 啊，但很快就不灵了，
0: 对，
1: 就不好使了，她就加大剂量。然后不就陷入到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的这个怪圈里了吗？
0: 嗯，
1: 更严重的是啥，不光失眠没解决，后来情绪都低落了，整个人疲惫不堪的，然后心慌啊难受啊，就这种焦虑症躯体化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焦虑本身是心理的问题，
0: 对
1: 不对？但他身体都有感觉了，
0: 嗯，
1: 就是你心理的问题已经转化成躯体发出的信号，
0: 嗯，
1: 叫躯体化症状，
0: 脑子不得劲儿了，这疼那疼的，
1: 对
0: 啊，你看这吃褪黑素吃的哈，啊，这个没改善睡眠，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1: 就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毕老师？
1: 其实权威的临床指南研究就发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褪黑素的有效剂量就是1到3毫克左右。
0: 嗯
1: 啊，这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褪黑素安全剂量的一个依据。你超过5毫克，通常它不会增加助睡眠的这个效果，反而会增加什么呢？副作用，
0: 哦，
1: 增加身体负担。但是很多做褪黑素产品的人，为了怎么样？吸眼球啊，为了卖高价就开始标榜自己的高含量，
0: 嗯，
1: 就是利用大家认知的误区，就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
0: 嗯，
1: 就把这个褪黑素的剂量从5毫克推到10毫克，甚至于是20毫克的都有。
0: 对，这怎么像家里囤土豆似的，家买土豆越多越好似的。咱们都是这样啊。
1: 是这样，
0: 那你看1毫克到3毫克这个是药监部门的这样一个安全剂量，
1: 对，
0: 然后后来往往这个很多厂家产品是5毫克甚至20毫克，这个比药监局推荐的安全剂量就高太多了。
1: 对呀，啊，你剂量一超标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受体脱棉了。
0: 哦，
1: 是一个道理。 就像一个人天天给你喝糖水，完了你再喝点椰子水，你就发现那都不如白水，
0: 嗯，
1: 就没有味儿了。
0: 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戴耳机啊，天天那么大声，后来你就发现听力好像都有点影响。
1: 对，
0: 嗯，
1: 你不大声说话他听不见了。
0: 对，
1: 这是一个道理的。
0: 嗯，
1: 褪黑素也是，你天天那么大剂量往身体里灌，我们大脑接收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
0: 嗯，
1: 就不敏感了。你以后再有正常剂量，你像我们身体自己分泌它肯定是正常剂量，你对脑细胞还好用吗？它就不好使了。
0: 嗯，
1: 所以你就只能依赖啊，你只能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
0: 哎，那这也就是刘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越吃越不管用。
1: 对对对，
0: 哦，
1: 它不光是越吃越不管用，关键是你长期大剂量用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险。
0: 像那个车辆超载似的哈。
1: 对，你越跑得远，毛病越容易出现，风险就越大，
0: 嗯，
1: 对吧？2025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年会就公布了一项针对13万失眠患者的大型研究，结果显示什么？长期服用过量褪黑素的人，5年内新发心律衰竭的风险几乎是翻倍的，因为心衰住院的风险也高出2倍多。
0: 哦，
1: 你说你这个褪黑素吃的，
0: 你这吃太吓人了哈。
1: 对呀，
0: 啊，都吃出来的，这些病
1: 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1: 啊，所以在协和我们老年科啊、内分泌科包括神经内科，遇到因为失眠导致三高异常的患者，我们干啥？也给他开褪黑素改善睡眠，但是这个剂量限制的相当严格，就是2毫克，
0: 嗯，
1: 绝不超标。
0: 哦，那这个两毫克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两毫克它也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出来的，也就什么呢？这是最佳的一个含量。
0: 嗯，
1: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松果体啊分泌退

褪黑素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这个是导致睡眠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叫什么？叫生理性的原因啊，它不是因为病带来的。所以我们协和用精准

0: 2毫克的褪黑素，就把它缺的重新去校正它的生物钟。
1: 哦，但是刚才毕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2毫克它实际也比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多好多倍呢，这能行吗？
0: 我们讲人体正常的 0.1 到 0.3 毫克那个是什么？是血液里的浓度。
1: 嗯，
0: 它是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啊。那我们这2毫克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刷一下就放出去，
1: 嗯，
0: 它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血样浓度，是持续8个小时一点点释放出去的。
1: 哦，
0: 覆盖整个夜间睡眠的时间。所以这2毫克的剂量保持这个血样浓度，既能平稳交感神经，哎，让你一到点儿，你那交感副交感神经就交班了，然后你不用辗转反侧的，心跳也慢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人也迷糊了，你该睡就睡了，
1: 嗯，
0: 对吧？同时你也不用担心那半夜会不会突然间醒过来，就哪怕你上个厕所回来你照样可以睡，
1: 嗯，
0: 啊，绝对不会早醒，然后还能辅助的什么稳定血压，还不会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哦，
0: 它还会维护你自己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对吧？也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就这个对人体健康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
1: 嗯，
0: 同时你有这个浓度的褪黑素维持，它就帮你重新校正你的生物钟，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你不用褪黑素，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你还是很敏感的，
1: 嗯，
0: 你该到点困你还困，该睡你还睡，还能睡得很安稳，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整个身体已经

0: 哎，
1: 它就像个中间的搭桥人似的，你过桥了，你可以顺利走了，我这桥也就撤了，就完事儿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个褪黑素剂量它精准的话它是药，它要是失控的话那就是毒。
1: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啊，我们短期内补充一定剂量的褪黑素，一是让你睡好觉，二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脑垂体得到一定的休息，你让它缓缓，你等它缓过这个劲儿了，我就不用借助外力了，他自己又能重新正常干活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像协和，我们老年病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他原来是啥呀，就是乱吃高含量的褪黑素，结果那个身体真的越来越差，越来越睡不着觉啊。
0: 嗯，
1: 你知道最后到什么程度？
0: 到什么程度？
1: 报假警
0: 啊，
1: 差点没让人抓起来。他报假警的目的是啥？大半夜的，
0: 嗯，
1: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天儿，
0: 嗯，
1: 结果最后被处罚了。
0: 对，这个警力资源是不能随便的啊，来那什么的。哎，那听着这事儿还是有点乱，你跟我们详细说说咋回事儿？
1: 他是我们医院的患者啊，72岁，
0: 嗯，
1: 长期失眠，然后那血压、血糖指标就一直不稳呢。后来听说褪黑素能睡好觉，他上市场一挑，挑啥？
0: 高含量的。
1: 啊，对呀，嗯，这个就是人的惯性思维，但是在褪黑素这儿不好使。
0: 而且他会比较哈，你看那高含量的，哎，这个价是不性价比高点哈？
1: 那对呀，对呀，关键是高含量也就罢了，他还加倍吃，就是完全不了解褪黑素。
0: 哦，
1: 嗯，结果

0: 他那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他半夜总打电话，后来血压高住院了。
1: 孩子都高血压住院。
0: 对，还有一个是女儿，因为总打电话，差点工作都丢了。气的呀，后来气的心蹦蹦跳，上医院了。最后这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晚上怎么办呢？直接关机。你说是不是被迫关机？
1: 对。
0: 然后老爷子就觉得，你看儿女电话打不通怎么办？他就报假警，
1: 给警察打。
0: 对，为啥？因为之前哈，他有一回腿摔了，
1: 哦，
0: 摔骨折了。那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不及时，他给警察打的电话，警察很快过来，然后帮他打120，给他送到医院，啊，然后他就觉得警察特别管事儿，他很感谢警察，所以。在晚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熬下去的时候，他又给警察打电话。
1: 哎，
0: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的是，我又摔倒了，你们来帮帮我。
1: 哎，
0: 是不是报假警？
1: 对呀，
0: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警察能陪他过来聊聊天，就这个意思。
1: 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
0: 肯定得罚他。
1: 嗯，
0: 但警察首先做的还是把这个事儿通知到他家人。儿女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是没招没招的了，找不着我们找警察谁受得了啊。后来就干脆吧，给他找个权威的地方，好好给他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直接把老爷子就给带到协和老年病科了。我们协和专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完全是长期失眠引起的指标异常。然后加上你说他有没有焦虑症，他有的，睡不着觉他真焦虑啊，有躯体化症状。其实这些问题你倒到那个根儿，是不是还在睡眠上？
1: 对，那协和肯定有办法。
0: 对，我们就是老年病科，他的理念是什么呢？叫睡稳了慢病才稳啊，所以给他制定了一个叫综合的治疗方案。你别看他事儿不大，但是你真想调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所以什么叫全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呢？就包括他几点太阳底下做操啊，泡澡，然后调整作息，最主要的是啥？就是协和精准的2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钟。就等于他吃喝拉撒运动方方面面都给他照顾到了。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表，你什么时候该干啥你就照着这个去做。结果3个月以后老人睡眠改善得很好。情绪也很稳定，随之而来的三高指标就逐渐稳了，再也不用半夜打电话找儿子找女儿了。
1: 要不说还协和呢哈，要换别的医院啊，那得给你大把大把还得给你开药。
0: 对，是这
1: 样。这打靶子打到靶心才对。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协和是把患者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看。
1: 是。
0: 嗯。
1: 你看生活习惯也管。
0: 也管，不然你影响治疗。

0: 怕？
1: 怕
0: 怕，越严重连累的越严重，对不对？这样的恐惧心理他不会挂在嘴边上到处跟人讲，但是他的身体都表达出来了，不然他不会焦虑，不会有所谓躯体化症状，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跑医院呐、啊，一遍一遍的折腾儿女啊，一遍一遍的花钱呀、啊，都是在干什么？掩盖他的焦虑。
1: 对，
0: 嗯，儿女跑了几趟，发现你这啥病没有啊？老折腾我们干啥？是不是你矫情，我不耐烦？
1: 嗯，
0: 啊，花姨说中了，一来二去的，母慈子孝就变啥了？鸡飞狗跳了。
1: 是。真是这样啊，就老人总是觉得儿女不孝，然后儿女觉得老人矫情。
0: 对呀、
1: 啊。啊。
0: 但是你就没想为啥老人原来挺好挺好，现在这么作呢？我跟你讲，睡不着啊。啊，这个只有睡不好觉的人才能够体会。
1: 对。
0: 长期睡不好，情绪能稳定吗？那种痛苦心理的煎熬没人能够真正体会。说也说不明白，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白天人昏沉沉的，心里边就莫名其妙就烦躁啊，
1: 嗯，
0: 看谁看啥都不顺眼啊，所以儿女就觉得这怎么越老脾气越大呢？
1: 嗯，
0: 老了不都应该温和了吗？

0: 紊乱啊。
1: 确实。
0: 一定要重视。
1: 哎，老人自己呢，你出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症状三高指标控制不住啊啊等等，你别着急，对吧？我们初期都是可以通过纠正生活方式，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一定要早，要积极，早预防早治疗，你别拖嘛，原因就在这儿啊。儿女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日常沟通没啥问题，但别无休无止啊，不能过度打扰。为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它其实都是独立的，
0: 对，
1: 他也有日常的工作要忙，像你讲话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自己独生子女照顾两个孩子，
0: 嗯，
1: 甚至于现在有的家庭都三个孩子，
0: 对，
1: 他是很沉重的负担的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真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0: 嗯，
1: 你看我们协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因为睡眠障碍引起身体各种问题的人，通过专业医生指导用什么精准两毫克的褪黑素，然后配一些非药物性的治疗，帮他制定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
0: 嗯，
1: 然后呢都恢复的挺好啊。
0: 嗯
1: 啊，各项指标都稳定了，你这个虽然有点三高，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生活啊，能够每天心情愉悦的跟孩子也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你有生存的质量比什么都好。
0: 哎，
1: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0: 嗯，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期节目哈，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不仅给大家传递健康理念，还要教大家活得明白。
1: 嗯，
0: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哈，就睡眠不好还不当回事儿。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总结哈，敲黑板，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第一点，你看失眠可绝对不光是睡不着的事儿，直接会拉高三高的指标，包括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啊，这可不是胡说。你看我们今天举了那么多的案例哈，而且毕老师说了，它是写进国内外指南的医学共识。
1: 对对。
0: 哎，第二呢，褪黑素它不是越高越好，你像我们说什么10毫克20毫克那种啊，很多时候是越吃越没用，还有风险。
1: 对，是的。
0: 嗯，这点大家得记住哈。而且这个剂量多少呢？两毫克是卫健委的一个合规剂量，精准补充，不依赖，不伤身。
1: 对对对。
0: 嗯，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啊，那些所谓的矫情啊，瞎折腾这个表象啊，大家一定要看清他的本质，这根上很可能就是没睡好觉。
1: 嗯，
0: 你这个觉睡好了，指标才能稳，家里才能太平，是吧，毕老师？
1: 对。
0: 好，那

0: 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毕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咱们树是不是协和医院院里正用的那款呢？
1: 啊，这个您放心，协和院内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什么，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2: 哎呦，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发放一波啊？我想多订几盒。之前我二姐在协和开过这个褪黑素，送了一盒给我拿过来了。我吃了以后不光这个睡觉好了，感觉头脑都清楚多了，就连我血压都稳当了。
1: 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啥情况？跟我说说。
2: 哦，之前就是感觉自己那个觉太少了，每次要睡觉躺到床上哈，就脑子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那脑子里都想起来了。
1: 嗯。
2: 谁上学欺负过我呀？退休金怎么又没涨啊？而你上次打电话态度怎么不对呀？这脑子跟过电影似的。你说睡着了吧，好像他还记住点事儿；你说没睡着吧，好像也迷糊了一会儿，就那种。
1: 嗯嗯。
2: 每天加起来也就能睡个三个点的觉吧。
1: 哎呦。
2: 睡醒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身上也不松快，特别难受。
1: 嗯，所以您这个是啥呀？都要睡觉要睡觉了，那思想还放飞自我呢，是不是？
2: 嗯嗯嗯。
1: 哎，怎么收收不回来？我跟您讲，这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这个睡眠启动的信号了啊。所以您那个大脑啊，就没法从清醒的模式快速切换到睡眠模式，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失灵了呗，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这大脑就关不上机呀。
2: 嗯嗯，对对，就是这样。再一个吧，我就感觉我记性也越来越差了，整天丢三落四的，那手机都丢了30个。上次出门把水龙头忘关了，
1: 嗯，
2: 把楼下邻居的家都给淹了。
1: 哎呦。
2: 啊，直到去年吧，那女儿带我去体检，嗯，查出来什么脑白质变性，还有什么淀粉样沉积，
1: 嗯。
2: 那个医生说这属于老年痴呆前期，一把我吓得呀，我更睡不着觉了，哭了好几天。
1: 嗯嗯，我跟您说哈，大夫说的是对的啊，所以他也在提示您什么呀？千万别小看失眠这个事儿。我们协和老年病科做过相应的临床调查，80%的老年痴呆患者在发病的前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因为你。大脑白天工作就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对脑细胞来讲是一种毒性蛋白呀。你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才会

0: 眠障碍诊疗规范，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大医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书。在这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类患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睡眠问题，因为深度睡眠就是大脑清理代谢毒素的唯一窗口。你觉睡不好，大脑里的垃圾清不掉，你吃什么药做什么治疗，那效果都大打折扣，您知道啊。我们协和改善睡眠首用的非药物手段就是褪黑素。
1: 我还打正着呢，用对药了这还。
0: 对呀、啊，要不然您怎么会打电话来找我？您自个儿都知道，用上以后有效，对吧？身体舒服。协和的褪黑素呢，它是两毫克的精准剂量，血药浓度始终维持在 0.2 毫克，持续释放8小时再发挥作用。什么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能覆盖你整晚睡眠的时间，让你不会出现瞪着眼睛睡不着啊，不会出现突然间惊醒，然后醒了以后怎么了又睡不着的这种情况，让你这一宿觉都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的啊，踏踏实实的，大脑整宿都在代谢毒素，就延缓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这个进度，控制老年痴呆的进程，也能缓解什么呢？你记忆力减退、头晕头疼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你想啊，你要是睡好觉了，这几十年哪怕咱们就给它控制住，不往严重了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呀、啊？
1: 对对，是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能维持现状，不往严重发展，我就。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1: 哎，客气了，应该的。好，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3: 嗯，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1: 嗯，您这样别着急也别紧张啊，您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3: 我73。
1: 嗯，
3: 我在66那年突然间早晨上厕所鲜血便所全是，我就谁也没告诉我就走了，连走3天。后来在医院我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1: 嗯，
3: 完事一检查就是肠镜直肠离肛门4厘米，完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大的就破了，那0.2的没破，完事就鲜血嘛。后来我住了10天院，完了给那个西药嘎去，嘎去以后呢，完事这个肛门，那我这么想是瞎的，就上便所就费劲，这个肚子整个眼儿，
1: 嗯，
3: 完半年以后又结回去的。刚结回去的时候那肚子不好，总是往外流，完后来好了以后就是干燥，你就得使劲儿，有时候买点那个对肛门那个隔里头完了往外流。后来现在是咋事呢，你要比如今天要是有这一天老上便所肛门就疼，
1: 嗯，
3: 不使劲你这便你就出不来，那肛门就费劲。头2个月做一个那个肠镜和胃镜，他没啥，他就是整个肠都有点红，他说是没洗净，完了肛门呢反哪也没长啥。
1: 嗯，
3: 就我在45、6岁之前，这个白菜萝卜土豆我都没吃过，一天一天不吃饭，都给我丈夫不搁家，我带孩子，孩子爱吃正好我就炒一点，爱吃啥我自己连个鸡蛋也没吃过那些年。完等这50多岁以后了，现在行，什么都吃，从66往正吗，胖了36斤，现在112了。
1: 哎呀，那你原来也太瘦了。
3: 70斤，我原来不吃东西，就一个苹果都没吃过。
1: 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您知道啊。
3: 我下乡回来，完参加工作以后，那伙食倒好，我也没去，一直都不吃东西。
1: 嗯。
3: 那前儿就海参、大虾、大鱼，老师我也没去。
1: 你是没有食欲，对不？
3: 对对对，我就瞅你们谁都吃，我就尝都不尝。
1: 明白，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3: 对
1: 吗？
3: 没有。一天不知道，不知道
1: 饿。嗯，所以您今天的这个就是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您这个饮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您这个心理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3: 对，
1: 啊，
3: 就我一个人100天就上班，自己整个孩子。
1: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啊，然后这种有的时候人都需要个肩膀靠一靠，对不对？有一句两句温暖暖心的话，但如果这个咱们都没有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压抑的。人体的肠道蠕动不蠕动，胃肠消化功能跟什么有关系啊？它是受植物神经控制的，不受我们意识控制。没有人说，哎，你胃疼一下，然后它就疼一下，它不听话的，对吧？但是它受情绪调控。
3: 那时候的人哈，他没有那些想法，就想让丈夫工作好好干。沈阳市蓝膜联系。

0: 件衣服。
1: 你看，其实你觉得好像，哎，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反应？潜意识里面是有的，要不然为啥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0: 是。
1: 啊，我们之前有大山楂丸，你用没用？
0: 那个同志说今天能到。
1: 啊，哎呦，那我知道了。您那个什么啊，放心，大山楂丸拿到手以后一定好好用。
0: 怎么吃？
1: 您这样啊，早中晚从一粒儿，然后逐渐加到各两粒儿就行，一天六丸就可以。
0: 啊，吃完饭多长时间吃？
1: 啊，你这个饭前饭后都没关系的。
0: 啊，
1: 您可得坚持用一段时间了。
0: 啊，行。
1: 啊，它解决的就是你这个脾胃运化的问题。你脾胃运化好了，吃的东西多一点，肠道自然往下排。
0: 啊，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

0: 那时候说那种疼是怎么个疼法啊？
1: 老上边说他就疼，我后来我是喷的啥，就想要喷嗓子那个，
0: 嗯，
1: 一喷上了，后来我就买了两管那玩意儿，天天喷，天天喷肛门呢，完这几天不疼了。
0: 那个就是啥呀，排便多了刺激那个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1: 啊、对，
0: 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呢，你就上那个肛肠医院做个直诊。

0: 皮肤有点那个，就是我们过去讲小孩皮肤打了就那个感觉
1: 啊。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啊。再有啥问题的时候，咱们就随时联系，好不好？
1: 啊，行。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 400-6500。

0: 在星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1: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0: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1: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0: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2: 要不这个夏遂良武功这么高，七八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就因为他根基太深，武艺太阔。他排到第四，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万年古佛就是海外的野叟王源的授业老恩师。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就

节节败退，被小剑魔逼得鼻溜溜乱转。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夏随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方叔安一看不好，赶紧跑过去跟陶露陶老

虽然说打的不是那么重，金灯剑客也受不了啊，因此这才摔倒。那小剑魔得理不让人呐、啊，一看金灯剑客摔倒了，大便不仓往前一窜，跳到他的左侧，把宝剑往空中一举，按咬牙关，心说老师弟子要开杀戒了。宝剑要一落，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陶路陶老剑客喊了一声：“剑魔住手！”别喊，别喊！大力佛欧阳普中、灵空长老诸葛元英都过来了，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白老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脸往下一沉：“各位，这是何意？”陶老剑客恐怕小剑魔误会，满面陪笑：“白老，算了，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吧。当然了，按下随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是呢，下随良初次离开东海碧霞宫，来到三教堂，他是听信了谗言，有人在他耳边吹风，鼓动是非，他不辨真伪，误入歧途啊。这才做了错事。我看从本质上说，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饶了他吧。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阿弥陀佛，白老剑客，陶老所说是也。夏随良虽然可恶，但情有可原，念他偌大年纪，练艺不易啊，而且你们还是同门进师，都是一个祖师爷，哪能说宝剑一落让他失手两分呢？给他留个机会，让他回到东海小蓬来闭门思过，他要改了，那不是更好吗？不知白老意下如何？”“是啊，是啊。”诸葛元英也给求情，邹瑞也给说好话。小剑魔虽然120个不乐意，耐于情面，就不好动手了。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良祖嘴没说什么，心里头不高兴，心说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怎么能饶夏随良呢？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把他饶了，将来是疑祸无穷。有心当面提出反对，梅良祖又一想，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人轻言微呀，哪个都比我身份高，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呀。因此梅老剑客是暗气暗憋，在旁边怒目而视，保持沉默。就这样，小剑魔没办法，撤步收剑，没下手。陶老剑客扭转身躯，对夏随良说：“夏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您赶紧请起来吧，伤重不重？”哎。

耳朵发木，用手一摸，嘿，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我闯荡江湖70余年，连个血点都没出过呀，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右脚这个软肋，这个糖劲就甭提了。心里说话，看着没，我这骨头没折呀，大概也轻了。

我眼看从地上站起来，捡起三件匕首钺，转身就走。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了，嘣就蹦过来了，站住！我说夏随良，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夏随良也吓了一跳，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祖，梅老健康，我不这么走，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哼，我看你有点装糊涂，还是被人家打懵了。陶老和众位替你求情，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难道你连个谢字也不会说吗？

0: 刚刚想起来似的。哎呀，有罪有罪。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躬身施礼，多谢陶老剑客帮忙，饶我不死，此厚恩来日必报，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等到说完了，拎着三尖匕首愿意转身，冲着詹峰方天画等人把手一画，各位撤。三教堂的人全走了。哎呀，在场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好像卸掉了千斤债。一场风波是转危为安。可正这时候，方叔安拉开鼻儿的，
1: 我说诸位，不好。

咱可要交代清楚，凭小建模的能耐，要想胜夏随良几乎办不到。虽然说他们两个人相差无几，他要把夏随良给踢倒了，谈何容易？为什么取胜了呢？前面书咱说了，夏随良打了多长时间了，一个人会八老，历尽精疲，也慢说小建模来，就是徐良过来也能上了。所以夏随良虽然败了，他不服气儿，而且觉得相当委屈，是非要报复不可。这小建模听了房叔安的话，觉着把夏随良放了有点后悔，他肯定来报复，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啊，干脆我追上去把他杀了就得了。被白云瑞给拦住了，师叔啊，算了吧，有那么不放他好，话已出口，木已成舟，岂能出尔反尔啊？让他捡个便宜先走吧。如果他要改了呢，今儿个就说明我们放的对了，他要不改，再结果他的性命也不迟。小建模一听云瑞说的有理，这才作罢。大家全围拢过来看望夏侯仁。众人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这是双阳岔道，最好找个落脚地，又保险又安全，好给白云剑客找大夫治伤啊。可上哪儿去呢？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徐良冷不丁抬头往道上一看，各位，你们看，又来了一伙子人，是不是三教堂的人前来报复？大家顺着徐良的手指一看，吓了一跳，狠压压来了一片的，足能有二三百人。再一看，这些人手里都拎着家伙，被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因此众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徐良眼尖，荣等这帮人离着不太远的时候，他看出来了，带队的是俩人，其中还有个老道。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元。徐阳这心呢才放下，各位不要紧张，来的是自己人。老仙徐良赶紧跑过去，往大道上一跪，给魏道爷磕头。爷儿俩多年未见了，这一见这亲热的不得了啊。魏道爷用双手相搀，梁子，你挺好吗？老恩师，弟子很好，您老人家如何？哎，对付着过吧，年复一年，我以老矣，有今天没明天的了。见着你，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两方的人全凑在一起了，都是熟人，彼此见过。徐良一问，老师这是从哪儿来？

0: 沈中原一抖了手，说兄弟，我很少出头，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这么办吧，您住在我这儿，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沈中原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他引出一场横祸。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计徒弟徐良，因此他提前起了身，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元，因为沈中元就在东关外住，魏老爷经常跟他通信，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元，哥俩见面非常亲热，自不必说。魏老爷等住下之后就了解沈中元，沈中元一抖了手说，兄弟我很少出头，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这么办吧，您住在我这儿，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沈中元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打探消息，有个徒弟跑回去送信儿，说可了不得了，那盛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双阳岔到那打起来了，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山西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玉瑞，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楚安，车上还拉着个病人，跟三教堂的人伸了手了，究竟都是谁我们不清楚。魏道爷一听吓了一跳，一听徒弟在这儿呢，跟他动手的不用问，一定是各地来的贼寇，因此跟沈中元一商议，他们准备出动人马帮忙。沈中元是这儿的庄主，手下广徒弟好几百，

0: 再没在三教堂啊，回没回东海小蓬莱？关于这个事儿，他打算怎么结局呢？不知道，又不知道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安的什么主意，这个三教英雄盛会还开还是不开，谁也摸不清。方叔安提我，各位要知心腹事，难听背后言。我的意思，咱甭在屋里猜味儿，三教堂离着又不远，我们到那一探听，俺不就清楚了吗？
1: 嗯，小建模点头，舒安说的对。我看这样吧，各位呢都在这休息，今天

跟我两位师兄不和呀，我极力主张反对成立这个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名曰英雄大会，实则要暗箭伤人。他们就想纠集在一起，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老僧坚持反对，结果遭到我两

领着他们仨先到藏仙洞。到了洞里边，陈仓和尚把松明子点着了，借着亮光把一块巨石给挪开，里边露出黑洞洞一个山洞。陈仓用手一指，顺着山

把身子当啷下来，来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通过后窗户往屋看，往屋一瞅，灯光明亮，这议事厅里头，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不知道正议论什么呢，一声高，一声低呀。不过往正中一看，有九把椅子，正当中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瞅这夏遂良，左耳朵包着药布，愁眉不展，低着头不言语。在他上垂手坐的是无烟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风詹明奇。在下水手坐的是九头神雕纪成达，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一个黄头发不认识的人，好像没见过面。往下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但是房叔安他们心里头也清楚，甭问，这是三教堂请来帮忙的，大家闭住呼吸听他们说什么，这才听清楚，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正大放厥词，甩着蛤蟆嘴，嘴角直冒白沫，一声高一声低，各位完不了，从我这说就不能完。他们仰仗着人多势众欺负金灯大剑呢、啊。你看金灯大剑身受两处伤，当众败北，怎么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就见着武圣人有何话交代呀？这个脸要不找回来，这口气要出不来，我是反对离开三教堂，对，我同意，不能完，绝对完不了，非把小剑魔抓住千刀万剐不成。小剑魔还是次要，得抓住白云瑞和徐良，不对，最坏的是那个大脑的房叔安，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煽风点火，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身上出来的，非把他抓住千刀万剐，扒皮草旋，抠出眼睛当炮踩。房叔安一听啊，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掉下来，心说这都是魔的人呢，都他妈是仇人，都把我恨得叮叮的，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有我的好吗？幸亏呀、啊，我跟着白老来的，不然的话我心里是真没底呀、啊。正在这时，金灯剑客夏遂良把头抬起来，眼露凶光，别吵吵了，大家住手。他说话真有分量，唰，屋里是鸦雀无声，全闭住呼吸，瞪着眼睛盯着夏遂良。就见夏遂良站起来，倒背着双手来回溜了两圈，各位你们不必往下说了，我早就打定主意，回不回东海陛下宫？回，但不是现在，而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出了气报了仇我才能走，就这样回去，我实在没有脸面。

你见我师父。不过诸位啊，大伙得出个主意，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小剑魔白衣子？用什么办法能抓住细不大头鬼房叔安和那丑鬼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金灯剑客，您不必着急，我们已经派人摸了底了，他们现在挪到东关外沈家屯住的小诸葛沈中元家了，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派人去行刺，到了那时候要他的命还费劲吗？金灯剑客晃晃头，不行，他们住的那儿一定事先有所准备，要想抓白衣子我看不那么容易吧。正这时候，血手飞镰江红烈身子猛然一动，金灯剑客，我觉着好像房上有人。这血手飞镰江红烈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学过姬思辰全手叶的功夫，你看房上这几个人一点声也没有，他听见了。夏遂良是没注意啊，容等着江红烈这一提醒，他仔细摘耳朵一听，真有人呐！他扬起脸来就喊：“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

0: 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说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2: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3: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9: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

0: 4000099，4000080-30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啊，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3: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失眠的话，是100%会有胃病。
4: 哦，这两个有连带关系
3: 的。对，而女性的胃病的病人，如果这个病史能超过1年的，100%会有睡眠障碍。
4: 哇，孙主任，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这个实际很简单哈，杨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人肉结实还是牛肉结实？
4: 牛肉似乎更紧致。
3: 对呀，牛肉肯定是更结实的。但是牛肉我们吃进去在哪里被消化变成肉汤的？
4: 胃肠啊。
3: 在胃里。是谁呢？是胃酸。胃酸一浸泡就可以把牛肉啊，我们就要变成了食糜，有点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小肠才能吸收。也就是说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实际胃酸是什么？就是盐酸。所以说不管什么肉你扔到盐酸里泡个10分钟、20分钟，肯定啊就都变成食糜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胃是什么做的？胃是不是人肉啊？
4: 对呀。
3: 那胃里装的是什么？胃酸。
4: 胃酸。
3: 牛肉在胃酸里被泡烂了，那胃呢？
4: 没事啊。
3: 也有事儿。
4: 啊
3: 实际上我告诉你哈，我们人胃啊，每一个白天3顿饭之后，最上面的一层都已经被胃酸腐蚀掉了。我们完了过两天胃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放心，因为在你睡眠过程中我们会重新长个新胃。
4: 重新长个新胃。
3: 对，所以说胃是这样的哈，两套系统。一套呢我们管它叫保护系统，一套呢叫做破坏系统。那破坏系统呢最主要的有三个。
4: 哪三个？
3: 胃酸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质的。
4: 哦，明白。
3: 那你胃黏膜肯定也是蛋白质组成的。它也要分解胃黏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呢过度重视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4: 这个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
3: 对，这是三个破坏因素。而保护因素啊主要也是三个。一个是什么？是胃的黏膜上面呢会有一层黏液。这层黏液呢可以保护黏膜呀别被胃酸腐蚀的太快。而第二个呀就很重要了，就是胃也要有个充分的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4: 对。
3: 胃里边装胃酸，装10分钟和装1个小时、2个小时，

0: 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呢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进行综合。
1: 嗯。
0: 哎，就不怕这胃酸了。
1: 嗯。
0: 哎，那第三个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哎，也就是中医的子夜时间。
1: 嗯，
0: 我们这两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1: 哇，这太厉害了。
0: 嗯，
1: 就难怪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胃也不得劲儿，熬夜呀，对不对？
0: 对。
1: 咱没想到说一个小小的失眠就能引发这么多和胃相关的情况，就会让胃这个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孙主任您看看，咱们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对于这样的情况，香港有没有什么药能够治疗啊？
0: 你这个问题也问到点了。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在全国甚至咱说全球来说，香港的药啊治疗胃病是最好的，
1: 最牛的。
0: 对，你看咱们吃药啊，吃上去可能一宿啊都睡不好。
1: 嗯，
0: 哎，但在香港只要对症了，吃上马上就好使，
1: 立竿见影啊。
0: 哎，因为香港的药啊它有非常强的专一性。
1: 嗯，
0: 香港胃药里面有一个排名，都是针对呀不同的胃病的问题。
1: 哦，它分得特别细。
0: 对，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呀，排名第四的，
1: 嗯，
0: 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它是专门针对消化不良的。
1: 哟，
0: 哎，改善呢食欲不振等情况，恢复啊胃肠功能。
1: 嗯嗯，
0: 在香港啊，只要是胃胀的，吃东西不消化的，只要吃上，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1: 嗯，
0: 哎，基本上吃上都能好。
1: 它特别对症哈。
0: 对，
1: 排名第四的咱说效果都这么好，那排在前三的肯定更强了。
0: 没错，像是排名第三的叫保胃丹。
1: 嗯，
0: 这是香港啊老牌胃药，在香港畅销了50多年了。
1: 嗯嗯，
0: 如果效果也不强早淘汰了。
1: 是的，
0: 我们能做的畅销50多年，而且还能排名第三，就可以看出来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那这个保胃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这个从名字上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0: 保胃丹呢是专门抑制胃酸的。
1: 嗯，
0: 哎，像咱们烧心反酸的，食管反流的，
1: 嗯，
0: 在咱们这儿啊都吃奥美拉唑。
1: 对，
0: 但是他们呢更喜欢呢吃上保胃丹。
1: 嗯，
0: 哎，保胃丹吃进去不到半个小时，烧心反酸的问题就好了，非常快的。
1: 嗯，香港老牌药但凡传承至今的没有一个是不强的啊。
0: 对，底蕴在那儿呢。
1: 嗯，
0: 还有就是排名第二的鲜翘胃散，大家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就听这个名儿，鲜翘，这个不就是那个蚬子壳磨出来的吗？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不对，它是啊乌贼的内壳。
1: 哦，
0: 也叫乌贼骨，也叫海飘胶。
1: 嗯嗯，
0: 哎，一份药啊最少需要15到20只乌贼啊才能满足。
1: 哇，
0: 而且必须也是金乌贼内壳，
1: 是由这个品种限制的啊。
0: 对，你看乌贼在水里一上下的行动特别灵活，所以说它硫酸性啊就特别强。
1: 嗯，
0: 用它的内壳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0: 只要吃上它10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
1: 啊。
0: 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最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0: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跟这些胃药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个全面型的胃药，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全面型的，就是所有问题它都能一次性解决呗。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药材啊在香港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哎，这就是香港啊很少有人得胃病的关键。
1: 嗯，
0: 那这个全面型的胃药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啊叫石斛碱粉。
1: 石斛我听说过，这是挺名贵的一个药材啊。
0: 对，
1: 据说是九大仙草之一。
0: 没错，而且自古以来呀，在所有药材当中，治疗胃病最好的药材就是石斛。
1: 嗯嗯，
0: 在古代啊，很多王侯将相不光啊用于治疗，日常中啊也会用石斛来煲汤。
1: 哦，保健养生。

0: 能用。
1: 哎，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
0: 嗯，
1: 而《道藏》一书更是将石斛列为啊我国九大仙草之首，
0: 第一位啊。
1: 对，以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并列。
0: 嗯，
1: 所以说呀，这是石斛，就是啊咱们现在治疗胃病最好的中药。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孙主任，我们遇到的现在所有胃病都可以通过石斛来解决呀。
1: 对，刚才我讲到了胃呀的两个系统，
0: 嗯，
1: 破坏系统和保护系统，而石斛它能够同时作用于两个系统。
0: 嗯嗯，
1: 像石斛当中的石斛碱，它能啊直接稀释胃酸，
0: 哎，
1: 让它停止破坏胃脏。这个时候反酸烧心的，有炎症溃疡创面的，都不会再加重。
0: 嗯嗯，
1: 再加上啊石斛当中的多糖，它能促进啊胃细胞的再生，能够啊修复胃黏膜，
0: 嗯，
1: 把溃疡创面进行修复，增强厚度，
0: 哎，
1: 加强修复能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
0: 每天都换新一下啊。
1: 对，
0: 所以咱们有胃病的朋友只需要用上石斛，不光能改善症状，还能呢恢复胃功能，让咱们的胃病啊不复发。
1: 这个你理解非常对哈。
0: 嗯，
1: 所以说用上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0: 哎，这就厉害了。
1: 那你每天呢睡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
0: 嗯，
1: 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0: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最好的治疗胃病最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1: 没错哈。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
0: 嗯，
1: 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0: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1: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
0: 嗯，
1: 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
0: 嗯，
1: 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0: 哇，这么贵。
1: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
0: 嗯嗯，
1: 长七年五年的叫石斛，长一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0: 年份不一样。
1: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啊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
0: 对，
1: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规定。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就吃了。
0: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1: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
0: 嗯，
1: 告诉你，利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
0: 嗯，
1: 哎，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0: 要求严。
1: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你都进不去。
0: 是的。
1: 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
0: 嗯嗯，
1: 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啊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0: 哇，
1: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
0: 嗯，
1: 直接也就退回来了，
0: 不接收了啊。
1: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
0: 嗯嗯，
1: 哎，不光啊会进行三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0: 哦，
1: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也都是明确写的合同里的。
0: 嗯，
1: 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是最好的。
0: 嗯。

0: 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是最好的，
1: 嗯，
0: 品质最高的，
1: 是有保障的啊。
0: 对，
1: 其实咱说了，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0: 对对，这个没错哈。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呢，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啊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意花着飞机票，
1: 嗯，
0: 也要去香港买药，
1: 买个踏实，
0: 而且呢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房卖的燕窝，
1: 哎，
0: 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
1: 嗯，
0: 但是在香港大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1: 哇，这么贵。
0: 但是你看每天呢都有很多人去买，
1: 嗯，
0: 人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嗯，进到香港大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坐飞机办通行证，
1: 嗯，
0: 也要去香港大房去买，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1: 对，放心。
0: 哎，吃上啊能真正看到效果，相对比喻啊鲜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
1: 嗯，
0: 其实香港大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1: 石斛碱粉啊。
0: 对。到现在在香港大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100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啊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1: 嗯，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
1: 哦。
0: 哎，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
1: 嗯，
0: 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
1: 嗯嗯，
0: 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1: 哦，明白了。
0: 哎，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就产地，
1: 嗯，
0: 一定是啊安徽霍山的石斛。
1: 哇，哦，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最道地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0: 啊，没错。
1: 嗯，
0: 霍山呢是咱们国家所有地区中土质中微量元素含量啊最高的地方之一。
1: 嗯嗯。
0: 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药效最强的主要原因。
1: 嗯，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啊。
0: 对，你再像是霍山呢处于南北方交界处。哎，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
1: 嗯。
0: 不会出现呢过冷过热的情况。
1: 嗯。
0: 你再加上海拔啊 ,800 米以上。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
1: 嗯。
0: 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1: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最干净最有用的营养价值。
0: 没错。
1: 嗯，
0: 而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1: 怎么讲，
0: 选用的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
1: 哦。
0: 哎，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房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
1: 嗯嗯，
0: 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
1: 嗯，
0: 因为岩石表面呢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
1: 嗯，
0: 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1: 哦，全吸收了啊！
0: 哎，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1: 嗯，
0: 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
1: 嗯，
0: 提升它的药用。

0: 他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
1: 嗯，
0: 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一，第二年是二，第三年就是四，
1: 嗯，
0: 八，十六，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七年就是顶点了
1: 啊，最高峰的。
0: 对对，从第八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1: 往回来了。
0: 对，所以说七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最强的，
1: 嗯，
0: 效果也是最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十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1: 这时候是浓度最高的啊。
0: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房，
1: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0: 对，
1: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算是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
1: 嗯，
0: 把里面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直接就吃这两个，
1: 这两个是关键。
0: 石斛碱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常用的胃病的，像异酸的啦，
1: 嗯，
0: 哎，四联三联的抗生素啦，这、
1: 嗯、
0: 功能全包含了
1: 啊、很全面。
0: 对，一说碱，我们会想到什么？
1: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0: 对，
1: 嗯，
0: 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了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
1: 嗯，
0: 哎，甚至包括我们说异酸的药物的特性，叫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
0: 对，奥美拉唑了，包括一些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了，
1: 嗯，
0: 这些呀都是我们胃病的朋友经常吃的。
1: 嗯，
0: 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
1: 啊、哦，
0: 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
1: 嗯，
0: 减轻胃黏膜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一样，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1: 啊、哦，不让它发展了
0: 啊、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
1: 嗯，
0: 而且石斛碱呢不是真正的治胃
1: 哦，
0: 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
1: 嗯，
0: 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
1: 哦，
0: 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1: 哦，保护力更强。
0: 哎，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呐，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
1: 千疮百孔啊！
0: 哎，这儿溃烂一块，那里边糜烂一块。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首先在整个胃黏膜上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1: 嗯，
0: 不让胃酸和食物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0: 也好，喝酒也好，
1: 嗯，
0: 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
1: 嗯，
0: 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啊造成损伤。
1: 不怕了。
0: 哎，因为你今天刚损伤一点，明天呢直接就长出新的来了。
1: 对。
0: 哎，我们每一天呢都能长出一个新胃来。
1: 嗯。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胃病复发的问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两口热一口的。
1: 就是饮食非常不均衡。
0: 对。30多岁啊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啊就胃痛。一痛啊就吃点啊止痛药。
1: 哎呦就应急的。
0: 哎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10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
1: 哦，
0: 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的检查，
1: 嗯，
0: 做了 CT、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啊，就发现呐、啊、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溃疡，
1: 哇、哦，
0: 哎，溃疡的直径啊已经快接近3厘米了，
1: 很大了，
0: 哎，关键在胃镜下看着这个溃疡啊，
1: 嗯，
0: 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1: 哦，不是好的，
0: 像什么呢、嗯？像火山口。
1: 哦，这怎么讲？
0: 哎，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形态。
1: 嗯，
0: 一种啊，就是平的胃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
1: 嗯，
0: 哎，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这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
1: 嗯，
0: 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1: 比较小，
0: 哎，溃疡也不大、
1: 嗯，相对安全。
0: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
1: 嗯，
0: 哎，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1: 哎呦，这不行啊，也不安全啊。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万一在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1: 这就是隐患了、啊。
0: 哎，那就会引起大出血。
1: 嗯嗯。
0: 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更害怕的溃疡。
1: 嗯
0: 就是火山口，哎，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了，
1: 不平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了，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
1: 嗯，
0: 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啊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
1: 嗯，
0: 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
1: 哇，
0: 就像火山口一样。
1: 哇，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嗯、就建议他做手术。
1: 哎，
0: 一看这种情况，家属也害怕。万一病变怎么办？
1: 对呀、啊，
0: 就同意手术了，胃也就切掉了一半。
1: 嗯，
0: 结果切除完事之后检查呀，还好，很幸运，
1: 嗯，
0: 没有发现呐病变细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胃切除一半，这对身体影响得多大呀？
0: 但是咱说了，你真要是病变，那不更厉害吗？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对不
1: 对？是不是？
0: 嗯、而且溃疡，你万一我说了，这坑里有一个动脉。
1: 嗯，
0: 那直接的话，可能你下回再吃一口饭，
1: 嗯，
0: 哎，就会把这动脉腐蚀破了，
1: 哇，
0: 喷血了，就不
1: 是黑
0: 便了。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1: 还得做，
0: 做的，
1: 嗯，
0: 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也用上食物粉，也就3天时间呢，他就感觉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
1: 嗯，
0: 等他吃了7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
1: 嗯，
0: 以前呢一天得发作10多次，现在一天呢也就3-5次。
1: 嗯嗯。
0: 哎，最重要的是吃了石斛碱粉以后啊，吃东西不那么烧心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呢那么恶心呕吐了。后来继续服用石斛碱粉呢，不到半年，不光是这些症状没有了，就连吃东西也能消化了。
1: 嗯，
0: 身体也有劲儿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还胖了几斤，
1: 全面好转。
0: 对，一直到现在呀，5-6年了，一次都没再犯过，
1: 非常好。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
1: 嗯，
0: 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不规律。
0: 哎，100个胃病啊，90个都是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
1: 嗯、
0: 劳累来的、
1: 嗯嗯、
0: 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啊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1: 对呀、
0: 啊。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要准备吃饭了。
1: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啊。
0: 他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到了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
1: 嗯。

0: 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它就会干什么？它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1: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
1: 嗯嗯。
0: 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20分钟胃酸。
1: 嗯。
0: 你头5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15分钟呢？
1: 怎么办呢？
0: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物去促进它往肠子里走了。
1: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0: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
1: 嗯嗯。
0: 哎，现在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
1: 嗯。
0: 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怎么样？吃的
1: 很
0: 多。很
1: 多呀。
0: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
1: 是有限的。
0: 胃酸不够会怎么样？
1: 嗯。
0: 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
1: 嗯、
0: 消化不烂。
1: 对，
0: 消化不烂呢，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1: 堵在那儿了，
0: 堵在那儿了，
1: 嗯，
0: 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
1: 嗯，
0: 正常我说了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
1: 嗯，
0: 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1: 哇，这大半天了，
0: 4-5个小时，对，5-6个小时，甚至啊，白天忙一天。哎，我们说两种极端现在很常见的，
1: 嗯，
0: 白天忙了一天，
1: 晚上来一顿，
0: 来一顿吃的太饱，躺着睡觉，胃里还在这儿分泌胃酸呢，
1: 嗯，
0: 那你想想半夜不痛醒你才怪呢，
1: 嗯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像杨迪你们现在小孩一样，
1: 嗯，
0: 哎，晚上不吃饭，
1: 减肥呀，
0: 你不吃饭，你想减肥，大脑不知道啊，
1: 嗯，
0: 他到晚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些也都会造成啊、嗯、胃的损伤。
1: 嗯。
0: 哎，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60-70岁、70-80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40年前、50年前，甚至30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饭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了送孩子，早饭吃不了。中午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
1: 嗯，
0: 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10年20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1: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
0: 对，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3个症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出现这3个症状的时候，这胃病就不能等了。
1: 嗯，
0: 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1: 哦，便血的情况。
0: 哎，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1: 对，
0: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肠，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
1: 嗯，
0: 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肠吗？
1: 嗯嗯，
0: 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节奏改变了。
1: 嗯，
0: 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
1: 嗯，
0: 或者吃不吃饭都
1: 疼。
0: 哎，小心这个胃啊很有可能病变了。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啊。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3个症状
1: 全具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3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
1: 嗯、
0: 就很难呐、啊，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
0: 嗯，
1: 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连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石斛碱粉在香港所有的治胃病的药里边呢，它能排第一？
1: 有原因的，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
1: 嗯，
0: 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炎症的问题，哎，更能给你呀、啊、后肠胃，
1: 对，
0: 让你的胃啊重新长出来，哎，这是目前来讲所有胃药里边呢都不具备的一种特性，
1: 嗯，
0: 但前提啊一定是香港这种啊高品质的，
1: 是的，
0: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年了，
1: 嗯。
0: 这100年当中啊，有无数的香港人亲身用过，哎，也验证出来的。
1: 嗯，
0: 只要是胃病，哎，就是石斛碱粉，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胃。
1: 确实，多少好胃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

0: 选用都是七年生，品质最高最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2: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

0: 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
1: 就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是91岁老背病5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人。
2: 嗯。
3: 我先把情况介绍给你。
2: 嗯，你说。
3: 孙老师帮助我解决。
2: 嗯。
3: 我50年的老胃病。
2: 嗯。
3: 30年前做过胃切除术。
2: 你为什么做的胃切除？
3: 我是重度胃下垂。
2: 啊，胃下垂做的。
3: 灌到骨盆里头了。
2: 嗯。
3: 又做了手术。
2: 嗯。
3: 当年同时我还做了那个回盲部有一个肿瘤，做了手术，肠子切一处半。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我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焦灼火辣的难受，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瘦了剩60斤了。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花了很多的钱，我一直没有治好，因为老师的技术力量很强大，帮助我解决。我不管白天黑天，胃里总是难受。
2: 你做胃镜胃是什么情况？
3: 做头4年做过胃镜，是萎缩性胃炎。大量的息肉20多个，大的切除了，小的还没有切除。
2: 你有便秘吗？
3: 便秘吧，吃点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2: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3: 甲状腺功能五项化验没有问题。
2: 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啊。
3: 哎。
2: 你身高体重都多少？
3: 我身高是1.45米，体重60斤。
2: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3: 比那人高一些。
2: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你。

0: 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1: 我为你难受的时候，崔老师，我就用法莫替丁来那个缓解，这不是常有之计。
0: 但是你用法莫替丁，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1: 啊。
0: 法莫替丁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法莫替丁会把胃吃坏的。
1: 哎，好，我不吃了。
0: 啊，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啊，你的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你一周一次。喷鼻子。
1: 什么时候听老师？我听不清楚。
0: 没事，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一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第二个是什么？叫石斛粉，哎，用石斛粉干什么？来促进胃的修复啊！你胃动力太弱了，你不光胃动力弱，你肠动力也弱，这一定要长新的胃细胞才能让动力恢复。用石斛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少食多餐。
1: 啊，我一天两顿饭。
0: 更不好了，多餐。
1: 多餐。
0: 对，没事就吃一口，没事就吃一口，不要按顿吃啊。
1: 嗯。
0: 完了，不要再用法莫替丁、奥美拉唑这些药，都不要用了啊。
1: 哎。
0: 哎，你这个胃不舒服的，石斛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哎。
0: 哎，你就是胃老化了之后，它不更新了造成的。啊，石斛粉可以促进胃的更新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都挺特殊的，好不好？
1: 好，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
0: 控制住了，你要说完全好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你也做过胃切除啊。
1: 对。
0: 嗯啊，但是完全能控制住了。咱岁数大了，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咱能出去走一走，体重别再往前降，回来长点肉就可以了。
1: 啊。
0: 完了，再有一个，吃完饭一定要躺床上躺20分钟。
1: 哎，好，
0: 哎，
1: 行行行，崔老师啊，
0: 嗯、
1: 啊，我这病能缓解一点就行了。
0: 没问题，肯定能缓解啊、哦。
1: 我年龄大了，91岁，身体称60斤，能好吗？
0: 好了好了啊、
1: 哦，能缓解一点就行。
0: 啊，是能，肯定能啊、哦
1: 哎。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嗯，
1: 谢谢崔老师啊。
0: 哎，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苏主任，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小哥，我也是今天呢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
0: 对。
3: 我感觉我现在呀、啊、就这方面太差了。
0: 啊，胃不好、哎、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慢性胃炎，
0: 嗯，
3: 得了有20多年了，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
0: 嗯，
3: 那时候条件也不好，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对，
3: 吃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嗯，
3: 饿了也不管凉的热的，就着急的忙慌的就这样吃一口，
0: 嗯，
3: 不饿就不吃，结果呢，我这一上岁数啊，这个胃病一下就严重了，每天早上啊，感觉这个胃里就像是定个大气球一样胀得不行，
0: 嗯
3: 嗯，也吃不下去东西，动不动还打嗝，烧心反酸的，
0: 嗯，
3: 这些、啊、我还都能忍受，但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胃还疼，
0: 嗯，
3: 一疼起来就火烧火燎的疼，一天到晚呀、啊、动不动的就犯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实际我们说胃病啊都是累出来的，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太快，冷的热的凉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往里吃，就会啊损伤胃，累积时间长了就很麻烦了，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很受影响，再加上啊还会引起出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啊病变，这都是胃的问题，轻的时候得把胃切除了，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命都会受到累积的，所以说关键的什么，就是我节目中说过的，得让自己也还保留每天长个

0: 吃过不少药的，像是这个奥美拉唑呀，兰索拉唑呀，多酚利酮片啦，还有那个各种消炎药，这些我都吃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上就好，不吃就犯病。

0: 益生菌呐、啊，还有纳豆啥的，我都吃过，但是更是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的。
1: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患者呀都存在的问题。节目中啊，我也讲了，抑制。

0: 一个都没有。但是吃护碱呢，可以，它进到胃里面之后啊，能够直接作用到胃部血管，让你胃部血液循环呢流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了，营养啊才能送到胃黏膜上，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首先这个痛解决的非常快，咱先不遭罪了。
1: 那可太好了，其实吧，我就不想着是能好到啥程度，就是让我不遭罪，我就知足了的。
0: 这还是第一步，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你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组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
1: 哦。
0: 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啊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呀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哎，就能让你啊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了、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吃各种药物刺激，哎，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啊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1: 宋哥，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0: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1: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宋哥，
0: 哎，
1: 谢谢你
0: 啊，
1: 啊，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的病情嘛，主要是那个失眠、稀里糊涂，这俩是真那个主要的，别的我就小不溜的没说。
0: 多大年龄了？
3: 我是69。
0: 你心率过速什么样的心率过速？心电图报告是
3: 就快呗，
0: 快到多少？
3: 不吃药是100多，
0: 嗯，
3: 100-106-110那样吧。
0: 嗯，
3: 我现在吃贝乐克呢。
0: 嗯，
3: 那大夫开的是一片，完了那个有时候我血压低，血压低完了就是血压不是那个心率稍微降一点吧，完我就改半片了。
0: 心电图
3: 有时候改半片，
0: 心电图的心率是什么？是使张素啊，是房颤呢？还是
3: 他没说房颤，就是现在都是豆粒心率过速
0: 啊，豆素
3: 啊，豆粒
0: 啊。你身高体重有啥变化吗？
3: 我身高体重我可瘦了，就是最近失眠造成的。那我快到3年了吧？是那个
0: 做过甲状腺功能吗？
3: 没做过。他说不，他问我了，他说你就是验血啥的，
0: 嗯，
3: 他问有没有，我说没有。他验的，他说没有。
0: 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了。
3: 没有，就是验血，他说不像，他就是没有。
0: 60-70岁的人心动过速，首先要排除甲亢啊。
3: 甲亢啊，好像没有，没有甲亢，不能吃。
0: 你是医生吗？
3: 我不是。
0: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
3: 我这个我就上火来的，大感冒，浑身没劲儿啊。
0: 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呢？甲亢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就是上火呀、啊。
3: 是吗？
0: 窦性心动过速就是正常的心动过速。说明你心脏还很好的，
3: 今年又那验一下子，这有点早搏。

0: 题先解决了，石斛粉非常适合你啊，你的营养状况太差了，哎，来提高你的饭量，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啊，
1: 我现在是都叫我。
0: 啊，第二件事儿，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勒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吗？
0: 啊，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1: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马上就是心。
0: 对呀，所以说让你看心理医生嘛，那不是心理问题吗？稍微一点烦恼事心脏就受不了，那不是心理问题吗？
1: 我都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总开导自己，就是我就是爱上火。
0: 所以说我让你看心理医生。
1: 好，谢谢了啊，祝你们。你忙吧。
0: 啊，好嘞。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

0: 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碱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中和胃酸，让胃酸呢不腐蚀胃黏膜，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呢这个溃疡面增大变深。
1: 是是的是，孙子，这石斛碱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哎呀相当全面哎。
0: 嗯，
1: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去有效果，它不是又犯病。这石斛碱粉改善完症状啊，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0: 嗯，
1: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吃石斛碱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啊。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石斛碱粉啊。
0: 嗯，
1: 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那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

0: 胃溃疡啊，那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是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变少了，以前连的了，没那么多了呀。
1: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得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有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呀，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那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跟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呢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旁边又出个坑。那一个坑啊，就像咱手上了拉一刀一样，它肯定要形成瘢痕的。瘢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抽抽、僵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抽、僵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

0: 心的溃疡，
1: 再
0: 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肌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样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了，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这就叫啊后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咱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
1: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食物碘粉有多好。哎，真的，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去食斛碘粉呗？我还想再吃点。
0: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长期性就是咱说这个病啊，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十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啦，开春啦，哎，或者一着急上火啦。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他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的合体特点就是什么呢？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心胃，这样就保证了咱胃肌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1: 哦、哎行，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嗯，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呀，谢谢孙主任，再见再见。
0: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碘粉在香港卫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

0: 北京时间15:00。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聆听欢声笑语，纵观世间百态，体味人情冷暖，阅尽世间繁华。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那些你未曾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不期而遇的美好，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1: 我曾貌美如花，也曾豆蔻年华，可岁月无情敲打，现在被叫大妈。我左手职业生涯，右手持家带娃，晚上下班回家，被一声一声喊妈。
2: 妈，我校服脏了。妈，我不想写作业。妈，
3: 别喊了，找你爸。
1: 唉，青丝也熬成了白发。
3: 哼，姐妹，你该歇歇了，来听听姐妹下午茶吧。这里是你的树洞，是你心灵的家。哇，跟着我们的节奏，好心情现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这里是辽宁资讯广播，大连地区 FM90.6， 沈阳地区 FM106.8， 葫芦岛地区 FM88.4 正在直播的姐妹下午茶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桃。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00到4:00为各位来直播，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阿基米德，在上面搜索辽宁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音频直播。另外呢，就是在抖音或视频号当中搜索辽宁资讯广播，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方式有这样几种，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HIFM906， 或者搜索辽宁资讯广播，找到我们之后点击关注，在最下面的对话框当中输入文字内容，点击发送，我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就是在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发表您的留言。看到抖音直播间小南说了，说感觉昨天休了一天呐，没啥感觉。哎呀，这一天确实是不太解渴哈，尤其是跟了一个大长假之后，7天的长假，那过得是真的挺过瘾的。但是一天的假期就感觉，哎，刚刚好像休息一下，马上就要上班了哈。不知道你休息的这一天，你又做了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这一天明明什么都没有干，但是就觉得还挺累的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和休息、和工作、和运动等等也都是比较有关系的，叫做如何快速的恢复生命力。这个话题是像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这个去说一说呢？比如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就是说，就像刚才说的，休息了之后，什么也没干，但是觉得很累。或者是睡了很久，仍然是有一种沉甸甸的疲惫感，或者以前喜欢逛逛街呀、打打球啊、追追剧、约约饭啊，现在对很多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来，懒得动弹。上班打卡，下班刷手机，一天一天过得像是复制粘贴，做什么都是觉得没有意思。那国外的心理学家把这种缺乏幸福感、目标和快乐的状态定义为什么呢？萎靡。这是一种生理健康的缺失啊，也是一种心理健康的缺失。

有一位组织心理学家这样描述这种状态，说这不是精疲力尽呢，我们还有活力，这也不是抑郁，我们并不感到绝望，我们只是觉得有一些无趣迷茫，有一种停滞和空虚的感觉。那么和萎靡的状态相对的就是什么呢？生机蓬勃，这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最理想状态，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活状态。

够掌控生活，同时呢和他人有萎靡的人，虽然说没有明显的心理问题的症状，但是呢也并不是全然健康的，而是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心理健康状态。看到刘善峰打招呼说，小陶老师下午好。

到鲜活。一只独秀发来了好多只玫瑰花，欢迎你这位新朋友。其实它是多角度的哈，你比如说你和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产生链接，你当然你有很多真真实实的切身体验了。人的脑袋一灵活，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就是比较鲜活的。有人说不啊，你要看手机看多了，你脑袋也灵活，真的是这样吗？大量的信息向你涌来。其实如果说你是有意识的去寻找一些信息的话，比如说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工作有帮助，那这样是可以，但这样我想也占用不了你太大量的时间来看手机吧，对吧？那更多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把手机当成一种消遣，搁那儿一躺，然后呢任由着你想要的不想要的信息像汹涌的人潮一般向你涌来，你只有招架之功啊，无还价之力。所以说你看起来好像是在休闲，其实你是很疲惫的来应对很多的信息过载了，对不对？如果那你是一个超敏感人格的话，每一个信息可能都会对你产生一些冲击，你还会需要产生一些情绪来回应这个信息给你的一些刺激。你说你躺着累不累？你说你看手机累不累？所以你虽然很累，但是你并没有变得鲜活，而是你被这样的信息搞得很疲惫，对吧？所以整个人看起来也是比较萎靡的。那你更不要说

神疾病风险的降低是相关的。没有精神疾病，但是持续的处于萎靡状态的成年人，未来十年抑郁、焦虑的风险会更高。这也意味着说，心理健康不是没有心理疾病，也不是永远快乐没有烦恼，而是拥有积极的体验和良好的社会功能。2026年一项发表在国外的一项杂志上的国际德尔菲共识研究，汇集了26个国家122名专家的意见，得出了6个共识度最高的心理健康维度，比如说有自我接纳、自主性、与他人建立连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意义和目标。这是什么？这就是6个共识度最高的心理健康维度。刚刚过去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么我们也是从这刚才说的6个维度出发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6个能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让各位生命力爆棚的小方法，让我们从萎靡走向蓬勃的状态，哪怕你只做到一个，这个好处都是超乎想象的。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最近一个阶段你的精神状态是萎靡还是比较蓬勃的呢？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自己从萎靡走向蓬勃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李玖哲的歌曲《这样就很好》。

看抖音直播间刘善峰说了，哎呀，如果将来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就好啦。这是每一个上过学的人都是有过的这种感慨，是不是？上学不用去特意考试啊，也不用去有什么竞争，大家就是一群同龄人聚在一起，每天啊来这儿我们学习学习知识，然后大家一起做做游戏，中午一起高高兴兴吃个饭，然后回家在这个放学之后在各自院子里跟同龄小朋友玩一玩，哎呀，那样生活多么完美啊。对吧，这是每个人心目当中非常理想的童年哈。啊，那既然说到了学习，我们就来说一个例子哈。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今天会从六个方面六个维度来说一下怎么样让我们的精神状态从萎靡变得蓬勃。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叫做自我接纳。什么是自我接纳？就是允许一切发生。看看这个自我接纳不是那么容易啊，你要回忆一下小的时候你有没有首先被你的养育者接纳。有一位网友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啊，朋友叫小西，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看看他的头衔，名校毕业啊，就不叫头衔了，叫光环啊，名校毕业，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啊，这个小西啊就跟这个网友就说了，两个人是好朋友嘛，好闺蜜，然后说了，说哎呀，从小到大其实我一直都活在焦虑和恐惧当中，我如果考了98分呢，我就会一直盯着那丢掉的2分，疯狂的责备自己，哎呀，你怎么这么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别人能考100分你怎么就不行，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你已经很好了很优秀了，我还是很难放过自己，因为我需要的不是别人的肯定，而是对我自己过错的接纳。你看这位小西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在我们眼中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成绩非常优秀的孩子，可是他很难接纳自己的一些过错哈。其实这不是过错，这是对吧，就是一些小失误，或者是知识掌握的还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全面，也不能说不全面，因为考试它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嘛，对不对。这让人想起了一部电影《心灵捕手》。在电影当中啊，这个心理学教授尚恩就拿着天才少年威尔过往犯下所有的这个问题和受虐经历的卷宗，对威尔说这不是你的错。威尔只是笑了笑说我知道。尚恩呢接着一遍一遍的对威尔重复啊，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威尔开始躲闪抗拒，最后失控大哭。他缺的从来不是能力，而是有人允许他不再承担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过错，不再因为这些过错责怪自己，他才能够接纳自己。这种接纳自己的能力在心理学当中叫做自我接纳。那么一个人可以不加评判地接纳自己的一切，包括优点、缺点和过去的错误，这就是自我接纳。哎呀，说到这儿，朋友们可以问一问自己，能做到自我接纳的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多少呢？你能不能做到不加评判地接纳自己所有的一切呢？心理学家罗杰斯有一个很反常识的观点，他说当我能够啊接纳自己原本的样子之后，我才能够发生改变。我们总以为说我必须要变得更好我才能接纳自己，但是罗杰斯认为只有先接纳了现在的自己，改变才会发生。有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接纳的心理学方法叫做什么呢？自我关怀。它包含三个方面，三个要素。首先是善待自己。在面对失败或者是痛苦的时候啊，仍然对自己保持善意和理解，而不是苛刻的批评自己。这就是第一个方面，善待自己。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叫共通人性。把自己的挫折、不完美看作是人类共有的体验，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经历这些事情。那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程度？

呢？你比如说你可以多看一些小说啊，你比如说你可以多看一些文学作品啊，你可以多跟别人聊聊天啊，你看看人家是怎么过的。你如果说你不读书不看报不去了解外面的世界，那么你可能这一生只活了你自己的这一生，你所有经历的事情都要从头来过一遍，你把这个前人啊所有经历的这个悲欢离合啊，你都要自己重新的经历一遍，体验一遍，总结一遍啊。当然不是说你看了别人的生活你就不用自己来体验，而是到了那个关键的点，关键的节点，你可以想，哦，原来我看那本书里面那个主人公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在绝境当中是怎么重新翻盘的，对吧？力量就油然而生。就像你看了《肖申克的救赎》之后，你看完那个应该是叫安迪吧，他怎么样重新在这个监狱当中找回了自己的这个力量，怎么样逃跑出去，怎么样熬过了那一个一个难眠的夜，对吧？这叫共通人性。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要素叫正念，觉察和承认自己痛苦的想法和感受，但是不过度夸大，认可，沉浸其中。有的人啊，这种痛苦啊，他怎么说呢，他很难跳脱出来，他会反复的咀嚼，反复的回味，反复的质疑自己。所以你看有些人他会一直沉浸在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痛苦当中，但是有的人就相对于怎么说呢，开放性的心态去面对和接纳自己一些痛苦的想法和感受哈。所以下一次啊，当你搞砸了一件事儿，或者又开始自我责怪的时候，你可以试着问自己，哎，如果是我的好朋友遇到同样的事儿，那么我会对他说什么呢？然后把那句话说给自己听，你会发现你对自己说的狠话是永远不会对朋友说出口的。所以既然如此，就像朋友啊，对待朋友那样善待自己吧。刘善峰说了，说多和别人沟通，多和别人沟通吧，你也要有选择性的，就像你看书，你不能什么书都看，你也要有选择性的，对吧？一般比较优秀的经典作品还是经得起这个时代的考验的哈。所以说你在选择沟通的对象的时候，你也要看说这个人他是，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说的，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中，他只把你当成工具，他跟你说的时候他怎么样宣泄都可以，你跟他说的时候刚说几句话他又转移回自己的事情。你要选了这样的人，你不光你会怀疑自己，你还会怀疑人生，你怀疑说这个世界怎么都这样对我。有这样的人不可以选择，你要选择那些比如说有同理心啊，有力量啊，然后呢他可能不会给出你非常好的建议啊，但是你跟他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被无限度的接纳了。有的朋友啊，正能量也是非常多，但是他不接纳你，你跟他说完你的痛苦之后，他会义正言辞的来批评你，而且呢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大义凛然的告诉你，我跟你讲你就怎么怎么怎么着，是不是好人？是好人，但是可能此时此刻你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朋友。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叫自我接纳啊。自我接纳是什么呢？就是允许一切的发生，这是让我们的心理状态从萎靡走向蓬勃的第一个方面。稍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另外五个方面，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于李宗盛的《凡人歌》。

0: 我曾貌美如花，也曾豆蔻年华，可岁月无情敲打，现在被叫大妈。我左手职业生涯，右手持家带娃，晚上下班回家被一声一声喊妈。
1: 妈，我校服脏了。妈，我不想写作业。妈，
0: 别
1: 你晚上吃啥。
2: 姐妹你该歇歇了，来听听姐妹下午茶吧。
3: 这里是你的树洞，是你心灵的家，跟着我们的节奏，好心情现在出发。

准备下午茶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桃。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如何快速的恢复生命力。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方面啊，叫自我接纳，允许一切发生。看到抖音直播间刘善峰说了，多看一些学习方面的书，活到老学到老。

哎，从中还能学到很多的东西。看到微信平台上超说了，哎呀，现在很多亚健康啊，轻中度抑郁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封闭了自己的生活。你说就是原来没有手机吧，大家都天天往外跑，那不管是约朋友啊，还是上外边去这个溜达呀，晒太阳啊，也不用说别的，首先阳光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能量，再有一个你运动当中分泌的多巴胺是不是会让我们更快乐，跟朋友聊天，这个聊着聊着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这种是吧，这种快乐的东西就分泌了。那你现在天天捧个手机，再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孩子吧，一个是学业压力比较大，再有一个家长也非常的忙，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去听孩子去讲述自己内心很多的这种想法，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进行亲子沟通，家长有些时候给孩子也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方方面面吧，对吧？那么我们接着来说，怎么样从自己的这个萎靡状态到蓬勃的状态。第二个方面叫自主性，拥有自己说了算的掌控感。现在很多人在网上说，大家都聊说，哎呀，现在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留给我们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好像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选择报复性熬夜玩手机，我们想要争取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国外有心理学家，一位叫德西，一位叫瑞安，两个人就认为了说，自主性啊是人类的三大基本心理需求之一。说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目标和价值观进行独立思考、决策和行动的特性与能力，这就是什么呢？自主性。谁不想自己在自己的小天地当中说了算啊？那刚才说这个自主性，简单说就是我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我的行为是我选择的，而不是被外界推着走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自己的一天怎么这么累呀？不得不早起去挤公交、挤地铁通勤，去争夺这个道路交通资源，开着自己的通勤小车上班打卡，有些时候不得不去加班去完成已经定下的 KPI， 或者说有些时候不得不参加一个并不想去的饭局，看起来是做了很多事儿，但其实

那怎么样转变一个动机？比如说，你不是在赶早高峰，而是在路上听一集播客，听一首歌。你不是应付一场饭局，而是在品尝一家自己没去过的店。哎呀，我觉得这两种转变方法对我来说已经是挺好用的了。因为有些时候，还没开车上路，我已经想起来，我待会儿要在车上听谁的歌。或者说，你不是去开会，你是去见几个一起做事儿的人。你不是在为老板加班，而是在给三年之后的自己攒一点本钱。所以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啊，也不要犀利，就是不要就是说别人让你多干一点，你就觉得说凭什么，凭什么不公平啊？有些时候这个活没有白干的。当然了，如果你一直是这样，你就可能是或者被别人压榨呀，或别人欺负啊，这是另一个层面，我们要为自己去争取的啊，不能被别人欺负了，这是一个前提。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些这个多一些的工作，多和一些人接触的话，年轻的时候给自己多一些这样的机会哈。好，虽然说刚才这几个方法我们听起来有点

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做连结感，是和更多人建立关系。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啊，这个研究人员呢，从1938年开始，持续75年去追踪了两组总共724名男性的一生。一组年轻的人呢，是当年在哈佛的大学生，是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另外一组则是波士顿贫困社区的男孩。那在2015年的时候，这项研究的第四任负责人在一次这个演讲当中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就说了，说良好的人际关系啊，能够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所以和家人和朋友和社区的社会联系更紧密的人，比社会联系较弱的人会更快乐，身体更健康，寿命也会更长。50岁的时候在亲密关系当中感到最满足的人，在80岁往往也拥有最佳的健康状况。你看，这跟我们普遍认为的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获得美好生活的前提，它不是财富，不是名声，不是成就，也不是努力工作，而是和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建立连结感。一个人呢，在人际交往或者是群体当中，感受到自己和他人之间存在。

都有，约一顿饭，一杯咖啡，打一通电话，不要让关系仅仅停留在朋友圈的点赞之交，再忙也要给自己留出一段放下手机认真的和一个人对话的时间，哪怕一个月只有一次。

复我们的生命力。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的这种是幸福感啊。幸福感是什么意思呢？享受每一刻的小快乐。其实关于幸福是什么，我人生困惑快问快答的活动，一个小学生的答案啊，是让很多人都感到了内心的触动。他怎么说的呢？幸福就是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看看一句简单的话，一个小学生的脑子里面想出了关于幸福的哲学，带有哲学感的答案。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做不到只享受当下拥有的苹果，而是一边吃着苹果一边想着，哎呀，那个梨肯定比苹果好吃，那个香蕉肯定味道更好，或者是一边吃着苹果一边想，哎呀，待会儿没完成的工作还有这么多，哎，我的未来怎么办呢？太不确定了。所以说让自己陷入到了迷茫焦虑当中。神经科学家吉尔认为说，当一个人对周围环境当中的某些事物产生反应的时候，体内大概会有一个90秒的化学反应过程。那么在这之后任何剩余的情绪反应都只是因为你选择留在了那个情绪循环当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90秒之后，不管是快乐是开心还是悲伤愤怒，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既然如此，我们也可以通过持续的去寻找让自己快乐的事儿，保持幸福感。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呢？频率错觉，也被叫做红车理论。如果说我问你说，在过去的一天当中你看到了多少辆红色的汽车，你可能是一辆车你也记不起来，因为大脑觉得这个信息不重要，自动的把它过滤掉了。但是有人告诉你说，你明天开始你看到一辆红车我就给你100块钱，那么你到了明天你会发现，哇，原来红车这么多呀。但是红车

要的是我要事业非常非常的成功，但其实你真正想要的是别人对你的一种认可和你自己价值感的一种认同。他讲了很多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以为你想要的是表面的那个东西，但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有一位心理学家认为了，说生活满意度是指一个人呐，对他整体生活质量的积极评价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有多喜欢他现在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不满足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而是我们想要，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你很难看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并且呢满足当下的生活。所以说你可以试着减少和他人的比较，接受自己的平凡不完美，还有呢偶尔的负面情绪，你放下对未发生的事情的过度焦虑，去享受去热爱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去做一些和平时生活不一样的事情，为你的生活注入新鲜感，再有丰富大脑的积极记忆，避免让生活陷入到枯燥的无聊的重复当中。刘善峰说了，说幸福是家和万事兴，没错，这一个家和万事兴五个字儿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包含了刚才我们的这种连结感，对吧，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感，再有幸福感，还有生活满意度，家和万事兴，这些几乎都包括了，甚至是自主性，对吧，你在这个家里边你能够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那种压抑的氛围，而不是那种强迫性的家长，而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翼翼，你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你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别人对你的是关爱，是尊重，是理解，这也是什么家和的一部分。如果家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人，有一个非常不理解别人的人，那你想他可能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其他人可能就是一直生活在这种阴影当中啊。好，最后一个是什么？是意义感和目标。意义感和目标，它包含的意义是告诉我们人生还有诗和远方。很多人啊，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都会思考过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方，对未来感到迷茫，就算生活没有很糟糕，但是也觉得内心的动力正在慢慢的枯竭。心理学家认为说，生命意义感有三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一个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很可能是这三方面是有所缺失的。哪三个方面？首先是一致性。一致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感受到生命是连贯的，事情之间是有逻辑的，而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这是一致性。

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接纳当下真实的状态，珍惜人和人之间真诚的连结，在细碎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对于幸福也好，对于生命力的一种理解吧。一位朋友说了，说前几年呀，拼命的赚钱买包，买完开心不过三天，又觉得空虚了。后来呢，又开始养花，看着植物呀，每天一点一点生长，反而觉得这种踏实的陪伴更让人满足。现在的年轻人消费也更加的理性了，也不觉得说，哎，我要攒一年的这个什么，零花钱、生活费。

瞬间，能够随时找到快乐，并且呢沉浸于它，也是一个人的能力。那刚才提到了播客，你看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我最喜欢坐地铁听播客，感觉是难得的独处空间啊。

在平淡的无常的生活当中搭建属于自己的精神支点，一步一步的走向蓬勃的生命状态。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哦、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

0: 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 外卖点餐。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把烦恼甩在一边，让快乐遥遥领先，给心情穿上绚丽的多巴胺，让生活的齿轮转动万千。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滚子三缺一是什么？
3: 一档励志服务有趣的大脑，寻找有趣的灵魂，非知识类纯绿色娱乐脱口秀节目。他们一个闹，
2: 哇，
3: 一个笑，一个被虐的无可救药。
4: 我太难了。
3: 还有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在哈哈大笑。每天下午5点，多个平台万箭齐发，死磕自己，娱乐大家。
2: 滚子三缺一，好戏开始了。
5: 有人问我天天减肥有没有瘦，真是搞笑，你还天天上班呢，有没有存款啊？
6: 如果熬夜掉了腿毛就好了。
7: 如果熬夜掉了腿毛就好了。
8: 就算我失败了99次，也要再试一次。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
9: 我上班，不就图个下班吗？

0: 今天啊，拜访了一位资产高达3000块的老朋友，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了我3件事儿。
1: 哎呀，年轻人哈，你要是想躺翻身，你必须把充电线换成1.5米的。第二，普通人如果想比别人更上一层楼，那你就要多按一层电梯。年轻人如果想走得更远更高，那你就把自行车换成电动车。

0: 们听众今天怎么事儿？节目还没开始就开始表扬咱俩，
1: 怎么了呢？
0: 说你，
1: 我们俩做对了什么？
0: 不知道，说干姑姐衣服好看，
1: 嗯、
0: 哦，说雪娃感觉变年轻了，嗯，
1: 雪娃今天理发了，
0: 哎，剃头了，我告诉你们，
1: 所以干干净净，光不出溜，不是
0: 看看
1: 头，仅限于头部啊。
0: 我今天上厕所还洗手了呢，我告诉你们，
1: 真的。今天雪娃这一点表现正经不错，
0: 是我在没在你督促的情况下，
1: 讲卫生，爱学习了，
0: 懂礼貌，学习一半，反正是现在。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资讯广播，每天下午5点。

0: 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6度一个降温，局地8到12度，而且伴有4到5级阵风，有可能有一些地方阵风是6到8级的啊。
1: 嗯，
0: 其中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包括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
1: 现在都开始雨夹雪了，
0: 哎，眼瞅要冬天了都。
1: 嗯，
0: 今天上午啊，咱们辽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就出现了大雾或浓雾。今天上午你没觉得那个天儿一上午都没透亮吗？
1: 嗯，
0: 就一直雾蒙蒙的哈。同时呢，新的一轮降水接续着拉开帷幕了。其中呢，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可能率先出现了雨水，降水范围陆续扩大，今天傍晚前后预计降水会覆盖到全省。
1: 刚才我出去的时候就看天阴不刺啦，
0: 对吧？
1: 嗯，
0: 目前来看今天的气温受影响程度倒是不大，就是大家可能会以为哎呀今天是不是该冷了啊，今天好像还行。
1: 对，我穿短裤我没觉得冷，
0: 控制住了。
1: 哎，
0: 那明天白天呢，降水陆续进入到收尾，但是这场降雨呢，给我们辽宁带来了6到10度的降温。到了明天傍晚前后呢，冷空气就要全面到达辽宁，全省要改吹北风了。大伙儿就多久好像没怎么系统听吹北风这个事儿了啊，
1: 嗯，
0: 一直都是小南风刮的，就觉得还行啊，一旦刮北风了就意味着可能要凉了啊，
1: 特别是咱们大连，
0: 对对对，
1: 嗯，
0: 凉意明显啊，所以明天开始一定要增加衣物。

0: 个话题是你会拍照吗？为什么出这个话题呢？现在当丈夫太不容易了。
1: 当谁？丈夫。
0: 丈夫
1: 啊，
0: 当丈夫。
1: 我欣赏什么丈夫？注意口齿清晰一点。
0: 我现在已经到口齿不清晰了吗？
1: 最近是不是长肉了？
0: 没。
1: 撑了吗？
0: 没。
1: 已经没长？
0: 没。
1: 不可能，全长嘴里了吧？
0: 反正咬过舌头，最近
1: 你注意点吧。啊、就现在你这个口齿这个劲儿，感觉嘴里边都满了。
0: 你说当老头了、嗯，又不是学这个摄影、美术专业的，也不懂得构图，
1: 嗯，
0: 非得被老婆逼着。你看你这个照片给我照来了，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呀。
1: 你知道这反映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用不用心。
0: 我们用心了呀。
1: 不。这个事儿呢可以比较，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拍一个景物
0: 啊，
1: 然后看看谁拍出的效果好。如果家里有孩子，就两个人共同来拍孩子，然后比较一下，看出图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那有可能你对这方面就无师自通呢？
1: 那不能，就是用心了。你看啊，有一些这个老公就是这样，一开始拍的不好，后来为什么好？骂几遍就好了。他就知道要用心了。
0: 为什么要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已婚的男士，好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对不对？说最近呢，在四川的甘孜有一处海拔4100米的景区内，有一个男的呢就给媳妇儿拍照，结果生成照片的效果就叫这个媳妇儿都唾弃，都
1: 就媳妇儿不满意。
0: 男子当时情绪就崩溃了，站在大概3米高的观景台上，你再这样式我就跳下去，我气成什么样？
1: 至于吗？
0: 那你至于吗？我拍个照片你就给我破口大骂呀？
1: 他没说破口大骂，
0: 你就嫌弃我呀？
1: 就嫌弃了呗。那你拍不好还不让人嫌弃啊？
0: 哎呀，我你拍，你想我就我那天跟朋友吃饭，朋友说这么一段话，就你有时候在家干活的时候，对另一半老挑你，
1: 哎，对，
0: 然后你
1: 挑毛病，
0: 对，你就这样呗，你就别干了，你干，你不挑毛病吧？你干，
1: 谁别干了？谁干？刚才这个人称指代十分不清楚。
0: 就媳妇挑老头毛病不是吗？这个我活都干了，完了你这边说，哎，这个碗没刷干净，你那个没放对，这个地方没放对，
1: 那怎么？
0: 那你干，你干呀？
1: 哎，这个事儿就是两件事了，对不对？你干了。但是没干好，我说你的是干不好的事儿，你要是不干，我就该骂你不干的事儿了。
0: 里外不是人啊，我的天、啊！
1: 既然干都干了，为什么不干好一点？
0: 那我们也想干好，可能就有一点小瑕疵呗。
1: 比方说呢？
0: 就比如说刷10个碗，就有一个碗没刷干净。
1: 为什么让它不干净呢？
0: 又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干净了。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故意的。
0: 你们女人都是一个思维啊，不可理喻啊！说这段现场视频流到网络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大面积热议啊。
1: 嗯。
0: 评论区呢，男网友
1: 表示共情了。
0: 对呗，大型的感同身受现场啊。不少网友调侃说，给伴侣拍照是男人人生的必修课呀、啊。
1: 嗯，在网上其实有这样的一派的，
0: 是不是？
1: 就是会吐槽男朋友啊、老公啊，总之另一半哈、啊，就拍照拍的不好。
0: 我看过最狠的一个就是在海边、
1: 对，
0: 一个男的给他女朋友拍照，他女朋友就在录像还是？
1: 嗯，
0: 他女朋友在那个水里边跳，和孙悟空那个出来那个一模一样。
1: 我也看过那个，我还看过一个男的给他媳妇儿拍照哈、他媳妇儿就有对比嘛，自己日常。拍的是个什么样，或者闺蜜给拍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夸嚓一下出来，她老公给拍像个野兽似的，就是为什么会吐槽呢？因为就是你的另一半往往会取一些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1: 什么呀？
0: 就是你就一直给他摁快门
1: 啊，是是，
0: 你总会在20张当中跳出1张他满意的。
1: 你知道现在很多女性已经学聪明了
0: 啊，
1: 她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矛盾，她怎么办呢？就是你老公，你先去那儿站着，我先取景。
0: 啊，对对对，
1: 取完了之后大概放多大，缩多小，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一个什么角度，横拍竖拍，我先给你整好了。
0: 是是是。
1: 然后你来就拿着这样摁就行了。
0: 也拍不出来。我本身我也是个不爱拍照的人。
1: 嗯。
0: 你看我出去旅游都是景，
1: 嗯，
0: 没有说我自己站在景里拍娘娘的。
1: 你在我朋友圈里算爱拍照的了。
0: 我愿意拍照，我那个拍照我
1: 自拍照，
0: 我那叫记录生活。
1: 嗯，
0: 拍一些我吃什么呀，玩什么了呀？
1: 就是想记录生活，那个好像朋友圈现在有一种方式叫仅自己可见。
0: 我不行啊，
1: 啊，
0: 我得分享给大家呀。
1: 啊，大家如果不想看呢？
0: 那你
1: 还没法说。
0: 都有人屏蔽我了。那个什么，我一直是一个不爱的人，我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会把我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1: 你带你的快乐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
0: 你别说你的痛苦，你峰哥天天不知道吃什么东西都扒了我朋友圈了。对不对？有人骂你就有人捧你。
1: 是是是。
0: 哎，你不能把你一点概念。
1: 有多少人捧你现在？
0: 峰哥。再没有人说过。你怎么说相声的站在舞台上就有一个听众你不跟他说呀？
1: 那成本够不回来吗？
0: 对对，你怎么咱有职业操守，
1: 要是就一个我就跟他商量了，我这样我掏腰包把钱退你。
0: 我跟你讲，咱们峰哥只要一直仰慕我，我就一直做下去。
1: 峰哥是公开表达了说他仰慕你啊，
0: 他说他愿意，他不知道吃什么就看我朋友圈，怎么了？
1: 一看你朋友圈就饱了，谁不想吃了？
0: 我那天炒了4个菜，第一个给我评论的是峰哥。
1: 我满意给你评论了，
0: 你说满了。
1: 关键是你第二个菜我都没看出来是个什么菜，就是一堆，哎，你说黑煤球吧，还没那么黑，然后你说咖啡色吧，反正你就看不出来那是什么玩意儿。我到最终啊，我是根据你文字分析的，那可能是个烧鸡块，
0: 草鸡，
1: 那个草鸡，这是超级看不出来。嘿，区区的一探呐，
0: 你得味儿，绝了，就和临沂草鸡没有区别。锅里边放青辣椒、红辣椒、小米辣。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呦我
1: 这么能吃辣呀、啊！
0: 最后边我跟你讲，辣椒回家，嗯，辣椒在哪？
1: 啊，全黑了。
0: 我老臭，可能遭多了，张三。
1: 嗯，我一点不爱拍照，但是我挺会拍照的。我年轻时候爱拍照，我正经不，我只爱拍空镜，就风景照哈。
0: 嗯，
1: 我不爱拍人，我也不爱自拍，我也不爱被人拍，都不爱啊。但是我现在就好像上岁数了之后，别说不爱拍自己，不爱给别人拍，我连风景我都不爱拍了。我就是怎么到了那种完全不爱记录生活的程度，我只爱享受生活。
0: 你可能就在我这又进了一步。
1: 怎么？
0: 对不对
1: 啊？
0: 就比我能高一个 level。
1: 我就真是那样哈，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哈，咱随便举例子吧啊，比如说你去大连现场看球，
0: 嗯，
1: 那你去所以湾了，外地朋友都特意跑过来看球，那是不是应该稍微记录一下啥？
0: 是啊是啊，
1: 我一点这个欲望也没有。
0: 你配个大全景
1: 啊，对，
0: 朋友圈，
1: 对对对，经常能看着他们，
0: 对对对，
1: 就把那个整个那个天窗那个感觉给拍出来了。
0: 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没去，
1: 你去一趟呢，都给买最便宜票，山顶票。
0: 山顶票
1: 那也不能太贵啊，怎么现在连山顶票都不买了？就是没有这个拍照的欲望了。
0: 嗯，
1: 怎么无欲无求的？但对方其他方面，你买个衣服、买个东西什么，这个欲望还很浓烈，唯独对拍照没有了。
0: 你现在有点俗，我觉得。
1: 怎么呢？
0: 你现在自己的快乐还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我们早就超凡脱俗了。
1: 那你现在
0: 你看我峰哥华龙什么事儿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
1: 那你们现在快乐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0: 嗯，建立在
1: 白捡，
0: 反正能
1: 白给，白吃。
0: 骂人是吧？啊，我们现在能占到便宜，我们就觉得很贵了。问问大家伙吧啊！
1: 行行，
0: 说你会拍照吗？你现在还爱拍照吗？啊！两种方式参与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时搜索辽宁资讯广播，这个点进来看我俩直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2: 你好，我是灯神。 可以满足你三个愿

0: 一，我要中彩票。
1: 满足你。
0: 第二，我要身体健康。
1: 满足你。
0: 第三个，我要滚字三缺一，永远不停播。
1: 这。滚子三缺一，一档陪伴了你14年的老节目，依旧活力四射，激情四射，魅力四射，四射！
2: 为你网罗天下大事小情、奇闻异事、家长里短、身边的奇葩人和事 ，Short News 滚子小新闻开始喽！滚子

0: 就是但凡有点网购经验的人可能都会了解一个词儿叫仅退款。
1: 我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就是从来没看见过，
0: 我从来没使用过。
1: 我也是，
0: 就是你在退款这个环节你可以选择退货退款，
1: 对，
0: 或者是选择仅退款。
1: 你凭什么要白捡？
0: 对啊，但是咱作为一个正常人哈，有起码的这种良知和道德底线的人哈，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你收到了你不喜欢，你当然要退还给人家，然后人家把钱退给你是对的，对吧？
1: 除非有那种情况，就他寄过来这个东西确实是坏了，然后你拍照片给他，
0: 对，
1: 他说了你这个不用退，你直接扔了就行，
0: 是
1: 你点仅退款就完了，
0: 对，就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店家给我寄来一个小礼物吧。还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该发货的时候，他的产品没做出来。他说：“那我为了在平台上不至于说因此扣我分儿，我先发一个小礼物给您。然后呢，这小礼物收到了之后，就是我就点发货了。到时候等产品做出来，我再正常给您发。”我都说，我特别怕占别人便宜。我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我反复在这强调我不要，他还是给我发出来了，然后我一收到了我就有点懵，我心想我没买过这个怎么回事，我就想起可能我当时我就要给他退回去，我说这个东西我不要，我说到时候你给我发货就可以了哈，我说我要退，他说你都不用 你就留下来就行，咱占不了那个便宜，
1: 你下次这样说，你不要你搭档没有
0: 它是一个小戒指圈，它是有尺寸的，你可能挂鼻子上能行，
1: 我为了你这个小礼物，我那个鼻子穿个孔呗。
0: 其他地方啊不太好，戴不上去。
1: 这算个绳。
0: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因为我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老有这样的新闻，就关于仅退款这个事儿。
1: 前两天我和峰哥上节目讲了一个嘛，买什么买红薯那个事儿，一个买家的商家那买了15块钱的红薯，然后去到了店了以后，人家捡仅退款，完了商家就找他理论，完了人说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商家开了800公里、去拿了。
0: 是啊，你这我跟你讲，我接下来要讲这个事儿更恶劣，就恶劣程度你就觉得这个人品质有问题。最近上海闵行警方就破获了一起。

0: 利用盒马平台的售后规则，在99件商品申请了仅退款，恶意骗取盒马的商品，涉案金额超过8000块，
1: 400件商品
0: 啊。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上海闵行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1: 你要说就那么1件2件，你可以认为是占点小便宜。
0: 对，
1: 你干400件，
0: 有点夸张。
1: 你存
0: 就是故意的，
1: 对，你就
0: 所以人用诈骗来定性嘛。
1: 嗯。
0: 最近啊，上海闵行区一家盒马超市在定期的盘点网络订单的时候，发现呢，有一个消费者他的购物以及退款记录存在明显异常。怎么异常呢？就是他呀频繁申请订单仅退款，看似是对很多款商品不满意。

0: 多次重复购买，同工作人员觉察，他可能是存在恶意薅平台羊毛的这个事了。你咱也能想得明白呀。随即呢，平台就向警方报案了。超市工作人员介绍说了，这个用户啊，所有的退款申请理由基本就是统一的，要么就说我不想要了，要么就说不喜欢商品，就这些没有实质质量问题的理由。但是呢，工作人员核查后台记录之后发现，说这些啊，被他申请退款声称不满意的商品，他后续就反复再买，反复再买，部分商品的复购次数甚至达到了三四回。警方呢，经过全面的调查梳理，就还原了他完整的作案过程。起初呢，是今年六月份，当事人王某在这个生鲜平台上购买了一款水果。当时啊，他收到手之后，他就觉得口感不符合他个人的预期，比如说他想吃甜的，
1: 他就找他们个理由，
0: 他可能觉得这个是酸的
1: 啊。
0: 然后呢，他就直接那个以个人喜好为由，就提交了仅退款的申请。平台客服核实之后呢，也没要求他退回商品，直接就通过了他的这个仅退款的要求，并且告知他说，那个商品你也不用退回来，你就自己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到这儿咱可能觉得正常，比如说我买个桃子，
0: 嗯，
1: 你过来以后确实是酸的，
0: 嗯，
1: 那我告诉你平台了，平台说你这个桃子邮回来可能也坏了，也怎么的，那
0: 就
1: 不要了，
0: 对，你就仅退款就好了。
1: 到这我们可以理解啊。
0: 对啊，警方调查显示呢，这个王某啊，后期退款操作就无需上传任何凭证，只简单提交退款申请就能审核通过，他可能就尝着甜头了。
1: 嗯。

0: 的商品呢，平台一般就会安排专人上门去取回退货商品。
1: 嗯，
0: 面对这样订单他怎么办呢？他就比如说啊，牛奶一箱我买回来了，我先喝其中三四盒，然后我三文鱼回来了，这一盒不是吗，我先吃里边两三片，
1: 嗯，
0: 然后你上门取吧，这就是我吃过了之后我觉得不好，我就退回了，再把剩余的退回。

0: 是我字号的二倍吧。
1: 前天还跟峰哥讨论这个事儿，
0: 怎么事？怎么这么大号？我刚看了一眼，我翻，因为这个阿明我没翻到，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字儿太小了，我得认真看才行。我扫一眼没瞅着，我一看他那个字号，啊、我的天哪！
1: 那天跟峰哥，
0: 你得戴老花镜了吧？
1: 我不花，我眼睛不花。
0: 那怎么那么大？
1: 那天我就一直，我也不知道买回来这个电话就这么大，我没调过字。那天跟峰哥也唠这个事儿，峰哥说他现在最后的倔强就是因为他眼睛花嘛。
0: 嗯。
1: 就是不把手机的字调大字。土耳其阿明是去旅游了吗？跟我们讲讲呗。
0: 啊、现在中午时间。
1: 12点多吗？
0: 12点半
1: 左右
0: 啊。
1: 一定要去吃土耳其烤肉拌饭。
0: Turkey， 我昨天还点了一顿土耳其餐，外卖平台点
1: 烤肉拌饭。
0: 没拌饭，就是烤肉是烤肉，饭是饭。
1: 嗯，
0: 但是他那个饭
1: 没拌一块吧？
0: 没拌一块，但他那个饭呢是用烤肉的那个酱汁调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种。还有一个什么烤羊肉，
1: 嗯，
0: 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他那个饼，小饼也挺好吃的。
1: 是，
0: 嗯，
1: 浪漫的土耳其，
0: 热
1: 想去，
0: 嗯、
1: 哦，
0: 好想放下一切。出去旅个游啊！
1: 行
0: 啊。
1: 就现在养狗、养猫、养宠物的人太多了哈，所以呢，催生了一个职业，对不对？叫这个带你上门喂养咱家的宝贝们。
0: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职业其实挺适合我的。
1: 嗯
0: 嗯，我也不，我现在也不怎么怕动物了。就是你基础款动物我都不太害怕了。
1: 要是你去喂个蛇，
0: 那我肯定不敢。
1: 大蜘蛛
0: 啊，这都不敢。
1: 哇，大蝙蝠，
0: 这就非得接单吗？
1: 鳄鱼
0: 都能养了。
1: 说有个女的全职上门喂养宠物，长假就是施以长假赚了18000。
0: 你看啊，
1: 她是全职啊。
0: 嗯。
1: 北京的刘女士13天内一共完成了大概180单。服务大概70只猫、8只狗、10只异宠，收入16000。
0: 180单，16000，平均一单就不到1000块钱，我算对不对？
1: 不到100块钱。
0: 哦，对对，
1: 1000块钱，还有4只。
0: 不好意思呀、啊。
1: 哎，为什么说他赚18000呢？因为还有4只小猫的寄养服务，所以总收入达到了18000。
0: 哦，
1: 一天最多有的时候20单了。当天他早上7点出门，第二天凌晨1点才收工了。
0: 这么这可能和长假也有关系，因为集中报单了嘛。
1: 对，
0: 啊、对对对。
1: 回家还要叫姐第二天的工作，3点左右才休息，第二天6点就起床了。
0: 我的天，这要天天这样可真受不了了。
1: 嗯，
0: 但是他要就小长假期间，然后一下挣一笔好钱儿，
1: 是，
0: 我觉得还行。
1: 服务范围呢，在住所10公里范围内，主要是靠自行车。喂养一旦70块钱起步，遛狗一旦80块钱起步，一旦服务时长一般在30分钟左右，你得遛啊。
0: 其实这个工作挺好的，
1: 嗯，
0: 你不觉得吗？他遛你，你遛他的时候，其实你本身你也在完成你的步数，
1: 是，
0: 也健身了。
1: 服务呢，不止于什么天凉铲屎啊，还包括监测宠物的健康状态呀、环境安全状态呀。完成客户其他的要求，
0: 就客户要求不会多过分多夸张。
1: 自家的猫狗他能要求什么？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俩得双方一起努力了。
1: 然后我就给我卖鸟的这个人打了个电话，我说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说你千万不要麻醉，因为你鸟太小了，
0: 对，
1: 他很容易醒不过来。
0: 麻醉剂那个药量不好控制。
1: 哥，你领我这来，我就给鸟灵探那去了，他就滴了点润滑油。
0: 哦，
1: 这是散个素就给拿出来了。我说多钱？他说我表要什么钱？你说朋友们就这样啊？
0: 天哪！
1: 啊，你说你咋不说熊不熊银吧？人家可能也走这套流程，咱就说宝盖踏的经济怎么样？
0: 真行
1: 啊，
0: 真行，绝对行。
1: 是这个刘女士说了哈，长假结束了，她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工作，一天能接到2到3单。她说了，已经开始有客户预定混姐服务了。
0: 哎呀，
1: 哦，
0: 你说说这行能不能行？大家有没有动心的？想不想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试不试吧。
1: 你有时间行啊？
0: 有怎么那这玩意儿遛狗遛猫，这时间需要大段的吗？
1: 你看啊，就70到80呗，一单，一天2单。
0: 而且你要求就是在我家周围方圆什么？你看他说是10公里之内，对
1: 啊，
0: 我也没说去多远的地儿。
1: 也行，你不能说我在干营去遛个狗，你让我上大连湾去遛啊？
0: 对啊，确实就近嘛。就近然后溜一下也挺好的吗？
1: 可以考虑，我准备研究，
0: 哎，我真觉得可以
1: 研究一个软件。
0: 什么软件？
1: 对不对？那个宠物主人在软件上下单，你作为那个遛狗遛猫的人在软件上接单，像滴滴那样。
0: 不是，你现在就去这个那个什么平台上，我估计都有。你比如说外卖平台上面就有什么跑腿服务，我估计都可以。
1: 我又晚了呗，研究。
0: 你就上这样的平台，就都有这样的服务啊。
1: 行，我等研究研究。
0: 研究。
1: 哪天你看我不上节目了，我就去遛狗去了。
0: 2到5月是淡季，现在是10月，刚好
1: 旺季，马上
0: 还是旺季，
1: 元旦春节全放假。
0: 哦，对，
1: 7天挣1万多。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
1: 嗯，
0: 真的。

0: 数字一到十当中谁不能开车？
1: 谁酒后不能开车？
0: 动物园里哪个动物叫丹丹？
1: 老虎呗，因为虎视眈眈。
0: 以前的家长啊，不管多累，看一眼孩子就觉得有盼头。
1: 现在的家长如果累了，看一眼孩子立马就不想活了。
0: 为了提高你的英语水平，以后我们用英格力式交流啊。
1: 好啊。
0: I'm hungry.
1: Hello, hungry. I'm blood boy. And you?
0: Fine,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别不愿意别人给他拍照，他说因为他丑不上相。
1: 啊，不至于。
0: 他咋看
1: 那个话叫什么？各花入各眼的，
0: 咱对不对？
1: 嗯，
0: 你像我，
1: 我们倒是没看过，我觉得没看过六六长。
0: 法国吧，应该。比如说我，就干过姐觉得我长得不好看。
1: 这什么？就我
0: 啊？
1: 咱正好，咱明天在台里做一个不记名投票吧。
0: 正好明天我不在。
1: 就你这样，咱有一个那个咱们主持人群，
0: 啊，
1: 咱在群里发一下，就是，但是他记名了那样，
0: 对
1: 吧？还是不行啊。
0: 怕我报复。美少女战士编胜说了，如果 P 图美颜不是真的自己，那就没必要拍照。
1: 他前面还有一段，他说不爱拍照，主要是对体型啊、容貌啊不自信，感觉美景呢就留在记忆里就好了，或者呢就单独拍个美景就好了。
0: 其实我有点看不懂啊，你说咱俩既然是微信好友，那就说明我见过你，咱俩认识，对不对？
1: 但有一种可能性是长时间没见了。
0: 但是你说你长什么样，你什么身材，我是心里有点数，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本来是那种体型，你给自己修成净瘦，
1: 嗯，
0: 然后给蹬腿都是瓢的，去了拐弯了，完，你发在你的朋友圈里，
1: 美啊，我开心啊，我内心无比会激动啊。
0: 但是你让你朋友圈看着了，这帮认识你的朋友怎么想？
1: 对，这个确实
0: 不四弟，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呀？
1: 太夸张的，确实是不太明白他们是什么心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哪怕你自己磨个皮儿，你调个亮度也行，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像我拍照从来都不用，我手机都没有美颜相机，
1: 我不信，
0: 我真没有，你可以搜。我都是原相机出的图。
1: 嗯
0: 嗯，
1: 六六说娃哥呀，
0: 哎，
1: 不俊，但是呢，

0: 说呢，你应该劝他穿衣服。
1: 朋友们，
0: 哎呀，听众为你一天操碎了心，
1: 是不是？
0: 你是又不穿衣服又光头啊？
1: 啊对呀、
0: 啊，
1: 我到现在也没
0: 完了还光腿儿。
1: 我究竟是个什么？
0: 哎、咱也不知道。
1: 峰哥还说了，他说他不仅爱拍照，还爱拍视频。
0: 是，
1: 嗯，
0: 峰哥可是可爱了呢。
1: 是，完了还炫。
0: 什么叫炫？什么
1: 炫？
0: 炫
1: 在朋友圈里边炫。
0: 你不也炫吗？俩就是炫的方向不一样而已。峰哥现在最近爱拍的是语言类的
1: 啊，
0: 就是他一些
1: 我看了，
0: 就是日语口播的视频。
1: 我永远都炫的是我的美颜
0: 加上食物。
1: 哎呀，真是有的时候我也得给我朋友圈的好几千亿某某福利嘛。
0: 对，
1: 对不对？六六说了，去土耳其旅游一定要去托斯卡帕皇宫，因为它有全世界藏馆最多的元青画。
0: 哦，
1: 咋不懂啊？嗯。
0: 猪猪侠说了，男人啊不需要太俊，就是女人也不必太刻意注重容颜，可能说这个意思吧。
1: 嗯，
0: 那不行，
1: 那
0: 我们还是
1: 得
0: 好好注意一下，真的。
1: 嗯，
0: 这个脸面门面什么，再说自己心情也愉悦啊，
1: 对不对？
0: 不是说一定要为别人看。
1: 你不用剁你啊，现在进直播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那娃哥的长相，我觉得行，咋算不上人中龙凤嘛？最起码也得。往前排，
0: 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像人种小熊猫。
1: 哎，我发现我这个卧蚕越来越大，
0: 不是什么，是黑眼圈。
1: 对呀、啊，
0: 我黑眼圈也重，但是我感觉你现在也特别重，
1: 没有办法，
0: 你那是黑眼圈加眼袋，
1: 你负担太重了呀。
0: 是都不睡觉吗？一天
1: 那怎么弄？你那睡觉现在不根据他的作息而来啊？
0: 完全按孩子作息来。
1: 那怎么弄？
0: 还一天能睡几个？但是小的时候，小朋友不就一天净睡觉吗？小奶娃的时候不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吗？
1: 是呀、啊。
0: 你一天也是吃了睡，睡了吃吧？
1: 你说我可爱，像小奶娃一样。
0: 所以啊，我觉得他睡眠量应该是够的呀。
1: 你不懂，你过了这个年龄段了，你懂。少说了，我本人呢不喜欢拍照，我倒是可以给我朋友拍照。就是拍出来朋友不满意。
0: 那是还是少拍吧。
1: 对对对，
0: 你这样容易朋友都崩了，
1: 做不成了是吧？
0: 真的。这个最后我念一个吧。
1: 啊，你念吧。
0: 六六说了，大连话里边形容一个人长相不顶眼儿，没听过，我第一次听这个词。
1: 我也没听过不顶眼儿这个词。
0: 对啊，写完算大连话与方言类懂挺多的了。
1: 哦，
0: 我真是我没听过这个。

0: 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0: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
0: 啊！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0: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0: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1: 造孽。
12: 来，
1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剩半桌，你这
14: 你可长点心吧。
1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6: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17: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

0: 我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8: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9: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0: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9:00。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四季枯荣，万物生长，山海远阔，人间星河，陪你听万物的声音，在日出，在星落，在每时每刻。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

0: 果蔬缤纷，
1: 鱼肉淡奶，
0: 谷物香醇，
1: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0: 吃什么？
2: 这是山药盘。

0: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爱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点儿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嗯，
1: 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后啊，我想问问我身边的这个康康啊，你说我手里有一样东西啊，当然不是说一大清早那个大清早，嘿嘿，但是它这个颜色呀，它这个小颜色呀，有点像小枣初期的时候有点呈这个黄白色或者淡黄色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同时呢，你乍一看它有点像大号葡萄干儿，哎，就这么一个玩意儿，你闻的话，它还会有点淡淡的这个小清香味儿。你猜猜我今天手里边攥的是啥？
0: 这我真不知道是啥，你就说吧，你就说这东西是啥干果吧。
1: 哎，就这么说吧，这个玩意儿呢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啊，如果说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薄荷的清凉啊，也不是那种金银花的那个香，有一点中药铺子里熬药的那个味儿。但是它又不是很苦，闻着吧还行啊，一粒一粒的，像这个小枣核似的，有点半透明啊，看着呢它也挺好看啊。这个玩意儿是今天我要讲的。小的时候又有一些朋友啊在家里边，老年的这个家长会给他拿着泡水给大家喝。说到这儿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一味中药的药材啊，也是药食同源的药材，还可以煲汤，还可以泡茶，还可以煮粥。
0: 嗯，
1: 麦冬嘛。
0: 哎呀，这麦冬我这是没看过，主要是。
1: 这么说完之后，你知道一些它的功效了。
0: 嗯，是这，但是这小东西太小了。
1: 你别小瞧这个小东西啊，在中医当中呢，它可是一个养阴生津的王牌
0: 啊，
1: 专门对付啥呢？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干咳便秘。那你就闻着这个有点像中药铺的这个味儿，它就对了。
0: 嗯，
1: 因为麦冬本身是一味很重要的中药啊，也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啊，像这个煲汤啊、泡茶呀、煮粥啊，啊，身边有一些朋友都已经进行了。
0: 嗯，
1: 是吧？
0: 是，哎呀，我听说呀，咱办公室啊，就是有朋友天天好像是泡那个什么麦冬枸杞茶，但是我也没看到里边有这个东西哈，也没注意看过。我还没喝过，也不知道这啥味儿。那你看，我觉得那他肯定是对养生有一定研究或者有一定追求，那他知道泡这个麦冬枸杞茶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养生喜欢养生的朋友可能还真听过这个东西，不过我还真没试过。
1: 怪不得你不吱声呢，你是没试过。
0: 嗯、是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麦冬配枸杞啊，这是很经典的一款搭配
0: 啊。
1: 哎。今儿个呢，我给大家也会说一说哪些经典搭配，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0: 嗯，
1: 还要说麦冬它本身是干啥的呀？它有养阴润肺的效果。
0: 嗯，
1: 再加上枸杞本身是滋补肝肾，哎，他们俩放到一起，对眼睛干涩、对口干舌燥还真是有用。啊，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麦冬的底儿啊，给大家起个明白，哎，扒拉干净。但是在讲之前啊，我还是得提醒大家。我讲的再透，讲的再细致，你一清一过完事儿了，过后就有印象，想不起细节了，咋整呢？
0: 嗯，
1: 拨打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啊，400-875-1977，24小时都有专人给您进行一个接听啊。您问到啥，他就会把我给您讲过的东西啊，再给您细致白样的提个醒。400-875-1977啊，详细的、耐心的也会给大家解答。
0: 嗯，
1: 行了，咱们话不多说。开始讲是吧？
0: 哎，说到这个讲麦冬啊，我首先我就有个问题，就是麦冬，我以前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麦冬，哎，这名字挺有意思，是不是跟这个麦子有关系啊？然后要不然跟冬天有关系？哎，我就觉得这个中药名都不是一般的，就是随便起的，肯定是有故事。
1: 哎，所有的东西啊，尤其是咱们中国这个汉字啊，只要标出来，它这个元素符号啊，就一定是在里边有浸染。
0: 嗯
1: 啊，你看你刚才这么随便一猜，猜对了一部分，
0: 是不是？
1: 麦冬的全名叫做麦门冬。
0: 麦门冬，
1: 哎，因为它长得像麦苗
0: 啊、
1: 哦。冬天呢，它还不枯萎，
0: 嗯，
1: 所以管它叫做麦冬，麦子的麦，冬天的冬。
0: 嗯、
1: 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啊，叫做沿街草。
0: 沿街草，
1: 沿是沿着往哪儿往哪儿走那个沿啊、
0: 嗯，
1: 马路边沿的沿，街呢是台阶的街
0: 啊、哦，
1: 草是草棵子的草，
0: 哦，
1: 哎，是公园绿化带里边常见的

0: 那一丛一丛的叶子还细长的那种草。
1: 嗯，
0: 哎，很多这些玩意儿它就是麦冬
1: 啊，这么简单。
0: 所以你看咱们用的是它，
1: 嗯，
0: 它的根块儿
1: 啊，
0: 块儿根儿，哎，埋在地下的一粒一粒的这种小根儿，
1: 嗯，
0: 你看你们家花坛的当中啊，说不定可能就有这玩意儿，
1: 那有可能。
0: 但是啊，我建议你别去挖，
1: 嗯，
0: 买药店的，人家是比较让人放心的这种安全饲养，
1: 嗯，明白。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草其实它的耐活性特别好，非常能活，不管多干，不管多晒，你就瞅它吧，总长得那么绿油油的。
1: 哦，
0: 所以古人呢说的是耐冬，就是能够耐受扛过冬天，生命力特别强，所以你管它叫麦冬也好，叫耐冬也好，叫麦门冬也好，都是这玩意儿。
1: 啊、哦，明白了，啊，原来是个草根儿啊，
0: 是个根儿。
1: 嘿、哎，我这那我这天天搁花坛旁边经过，我压根儿没想到它旁边是中药啊。
0: 那咋？你要去刨去啊？
1: 那可备不住哈、啊，我跟你说，那它能养生啊，对不对？那老祖宗怎么说？是不是从古代这个东西就被发现就被用了？
0: 我估计我讲完之后啊，你们家花盆里还得多种点东西。
1: 这老祖宗太厉害了、啊。
0: 就是讲完啥，他的花盆当中就得种点。
1: 我这花盆不用种，直接上花坛挖去。
0: 我来看一看这个麦冬给您讲点啥呢？
1: 嗯、
0: 你看麦冬最早啊，它是收录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哎，在这本书啊，它是被列为了上品。能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话说距今2000多年前，这本书它的地位是中医当中的奠基之作、
1: 哦、
0: 能在这本书里列为上品的好药材，那你说它是不是好东西？
1: 太是好东西了。
0: 书上怎么说它？
1: 嗯，
0: 《神农本草经》记载麦冬，说它是治心腹节气，
1: 嗯，
0: 伤中伤饱，胃络脉绝，营

0: 张宝，胃络脉绝，迎寿短气。你看这么一堆东西写的都是他的能力。李时珍在本草纲，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古人啊早就知道麦冬能够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清心又安神呢、那么古代的黄历啊太医啊都用这个东西来进行相应的身体调整。
1: 哎，我觉得这个养阴润肺啊，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明白一半了。啊，就是管这个肺肝呐、或者是嗓子肝呐、这不就是润肺嘛，对不对？然后呢生津止渴那就是管口干嘛，对不对？清心安神那是不是就是管心的，对不对？那肯定是睡觉有利于睡觉了，对不对？
0: 清心安神管的是心烦
1: 啊，
0: 管的是睡不好觉，
1: 是不是？
0: 你看有些人心里啊总像有团火似的，翻来覆去啊睡不着啊，惦记着呀，这是心火旺的体现，更是心阴不足的一种体现。那、咱们比方一下啊，就是心脏它是一个发动机啊，我们身体整个它就一部车的，这发动机它一直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就需要机油来润滑和降温了。机油就是发动机的心阴，这机油少了，发动机就过热，它干磨呀，就会觉得心烦心慌，睡得不踏实。那你等着麦冬呢，直接是浇灭了心火，就像给发动机加完油啊，给它降的温了，让你静下来了。那么你夏天的心烦失眠呢，更年期的烦躁啊，你用上麦冬都有效果。
1: 这个麦冬还能管睡觉哈。那我觉得睡眠不好的朋友可以多吃点。你看啊，到夏天苦夏的其中有一个症状就是什么呢？就是燥的话睡不着觉，尤其是热的呀，你看这个感觉晚上还黏腻哈身上，然后呢晚上吹风扇，有的朋友都睡不着，那就热的火急火燎的。
0: 那这样啊，我呀接下来就把麦冬这个底儿给大家先说清楚啊，说完这个一点一点拆开再给大家讲。你看这个麦冬啊，首先认识它先得知道它是味甘的，但是微苦的，它的性质是微寒的属性，它归心、肺、胃这三个经啊。它的核心功效啊，我觉得大概可以给大家总结成六个词儿，叫做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清心安神、润肠通便。你看，先第一个这个养阴。

0: 体系来滋润，这玩意儿才是柔软干燥了呢。那就像丝绸放久了，那它就变硬了。
1: 嗯，
0: 这玩意儿甚至都能裂开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就是整个人出现了干咳呀、少痰呐、嗓子干呐、鼻子干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时不时的甚至还会带点血丝儿。你就看这个麦冬，它是能往肺子里浇水的啊，让这个丝绸恢复柔软的程度。所以秋冬天干咳的人用麦冬煮水，你喝完之后这个效果很好啊。
1: 嗯，
0: 尤其是北方的冬天，屋里暖气这么一烤啊，是吧，肺就容易干。那麦冬是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使用的一种加湿器的存在
1: 啊。
0: 还有要说一说生津止渴的事儿。
1: 嗯，
0: 有一些朋友总是这个嘴巴干呢，舌头干呢，喉咙干呢，喝多少水你会感觉不解渴，
1: 对，
0: 不顶事儿啊，这就是津液不足了。
1: 津液不足，
0: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
1: 嗯，
0: 你往这个干涸的土地上里倒水，
1: 嗯，
0: 水是不渗得特别快，
1: 对，
0: 没了，但是这地你会发现还干，
1: 嗯，
0: 可如果你往这水里边加一些保水剂，让水留存在土里，慢慢的滋养庄稼，哎，这个时候它就适当的又缓解了。
1: 嗯，
0: 麦冬就是我们比喻上的这个保水剂。
1: 嗯，
0: 它能把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啊转化成身体能利用的津液，让水真正的就留在身体里，就变成有用的水分。所以这样一种口渴的不是缺水，是缺津液，是麦冬能够给它对症的一种存在。
1: 所以人家讲生津止渴嘛，对不对？
0: 再来说麦冬能干啥呢？
1: 嗯，
0: 清心安神呢。
1: 嗯，
0: 心藏神，心神不宁它就烦躁。
1: 嗯，

0: 就像下了一场小雨儿似的。
1: 嗯，
0: 清凉的，透凉的，舒舒服服的，你就不那么燥了。
1: 嗯，
0: 啊，这是非常有用的。再就是润肠通便的作用，大肠干燥了，那大便就像干沙子堵在管子里，吱吱扭扭不往下走。
1: 嗯，
0: 麦冬可以增加肠道当中的水分，可以让这个水分呢，啊，把这个大便啊变得软一些、滑一些，并且这个麦冬它不伤正气。以往啊，大家说这个让这个肠道通畅，可能有人试过大黄，试过番泻叶，你试这些东西啊，那真的能通。但是它通的过程中是拉肚子呀，拉到什么程度，拉到腿都软乎了。
1: 嗯，
0: 那你真就不如考虑用麦冬啊。麦冬是增液行舟，把这个润的水泽呀给它升起来，然后让这个粪便能够很好的顺滑出去，就是把河道的水加满了，船它不就自己飘起来了吗？那费啥劲儿啊，水到渠成，这河道。
1: 哎呀，这王老师一听王老师讲啊，那讲的可真是细致啊，而且打的比方一讲呢，咱们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麦冬这么一听呢，管的挺全乎。那他跟咱们之前讲的什么薄荷、金银花有啥不一样的呢？啥时候该用啥呢？
0: 嗯，你既然问到了，咱就对比一下。
1: 嗯，
0: 啊，对比完了，咱们大家也就清楚了。因为肯定有朋友喜欢薄荷，就譬如我就喜欢薄荷，
1: 嗯，
0: 昨晚还泡的一大捏子这个薄荷的叶，然后也是闷着来的，嗯，啊。以前我跟您讲过，金银花也讲过。那这几样对比有啥不一样？
1: 嗯，
0: 薄荷它是散的，它是散的往外放的。
1: 嗯，
0: 金银花是清的，清脆的清，清热的清，清理的清。而麦冬它是补，补气儿的补，滋补的补。你看薄荷疏散风热，适合感冒初期嗓子疼啊，脑瓜子迷糊啊，它把邪气赶出去。
1: 嗯，
0: 金银花是清热解毒，适合热毒引起的长疮啊，喉咙肿了，把这个毒火给灭掉。等它麦冬就变成滋阴的了啊，特别适合阴虚引起的口干、干咳、心烦、便秘，它是往身体里边浇水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你家里边着火了，薄荷就把窗户开开散烟儿，金银花拿灭火器喷，麦冬是等火灭了之后往屋里洒水保湿。
1: 嗯，
0: 哎，它仨各有各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感冒嗓子疼用薄荷，起火疖子了有这种毒素用金银花，口干干咳睡不好大便干，那你就拿麦冬呗。
1: 嗯，明白了。哎呀，这个讲的很具体啊。那咱们现代营养学对麦冬的这个成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分析呢？你看咱们听了中医的啊，西医呢咱们也应该听一听，对吧？至少呢大家知道有什么样的成分，我们可以用到什么。
0: 你这么说的话，咱就把它还是送到实验室去吧。
1: 对。
0: 你看这个麦冬里边还有啥呢？叫麦冬皂苷。
1: 嗯，
0: 还有麦冬多糖以及高异黄酮和氨基酸，
1: 嗯，
0: 啊，多种微量元素，在实验室当中啊，这些东西分解体现出来之后都有什么作用呢？
1: 嗯，
0: 就说这个麦冬皂苷，哎，好东西，它有啥用哈？
1: 嗯，
0: 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
1: 啊，
0: 改善心脏功能啊，
1: 嗯，
0: 对于那些什么心律不齐呀、心肌缺血呀，麦冬皂苷这样一个元素有好处。所以古人呢、他说不出来我们现在实验室啊或者说西方医学当中的这些专业名词，他说啥呢？他说麦冬清心安神。
1: 嗯，
0: 你这就用现代科学也能佐证了，确实对心脏好，麦冬皂苷。
1: 明白了。
0: 还有就是麦冬多糖，这玩意儿是增强免疫力的，促进 T 淋巴细胞的一个增殖、还能降低血糖。
1: 嗯，
0: 所以糖尿病人用这个麦冬你泡水喝，哎，又能解渴又不升糖，这可是一举两得。
1: 嗯，明白了，还能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值，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啊。
1: 嗯，
0: 再有一个特点，它体内含高异黄酮。
1: 嗯，
0: 啊，有抗氧化呀、抗炎的这个作用，可以延缓衰老，可以保护心血管。
1: 嗯，
0: 以及含有什么呢？麦冬里边含有氨基酸呐、还有微量元素啊。麦冬含有多种的氨基酸。

0: 砖和钾、镁、锌等等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滋养身体的呀，而且都是抗疲劳的呀。你就说这小麦冬是吧？
1: 嗯，这个麦冬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那你说咱们正常吃的话，有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没？我听你说这个麦冬其实真的不错，挺好的。但是我也听人说呀，说这个吃麦冬啊拉肚子。然后我就想，哎呀，这麦冬，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啊，它到底是管什么的？我就想，它是不是凉啊？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拉肚子呢？啊，这个也没弄明白。今天正好王老师讲麦冬，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有没有这种吃麦冬拉肚子的现象？
0: 你看哲学当中讲一句话，叫事物的两面性。
1: 嗯，
0: 就至少任何一个事物是有两个角度得去看见。
1: 嗯，
0: 要不不完整啊。
1: 对，
0: 片面。禁忌啊，在麦冬身上，还是应该一条一条给大家说一说的。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你看麦冬，性微凉
1: 啊，
0: 脾胃虚寒的，大便稀溏的，怕冷手脚冷的人得怎么的？
1: 得不能
0: 少用
1: 啊，
0: 但是可以根据需要你适当的搭配生姜，搭配大枣，你不就中和寒性了吗？
1: 明白了。
0: 哎，风寒感冒啊，怕冷流鼻涕啊，白痰呢，这个时候不适合用，
1: 那就更凉了，是不是？
0: 哎，这种用了之后就变成闭门留寇了
1: 啊。明白了，
0: 咱们反复讲过这个词，
1: 对，
0: 把邪气关在体内出不去，那到时候你再弄它那费劲了。
1: 嗯，
0: 还有痰湿壅盛，也就是咳嗽痰多，苔厚腻，就这样的朋友也不适合。
1: 嗯，
0: 因为脉动滋腻呀，会注湿，会让痰更多。再就是孕妇也得慎用，那你适当咨询一下大夫。还有就是如果正在拉肚子，那就千万别用了，你这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就往厕所跑的这个次数可能会更多。
1: 明白了。这个麦冬这个禁忌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0: 对，
1: 那去市场上如果买麦冬，能买到吗？这个市场上的话怎么挑呢？是买干的好还是鲜的好呢？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区分。

0: 很好，
1: 怎么挑选是吧？
0: 对，
1: 我得说一个事儿，鲜麦冬啊很少见，比较多的都是干品啊。
0: 啊，
1: 我就说说经常见到买干麦冬得有几个关键要点吧。
0: 好，
1: 得记住四看。
0: 四看，
1: 首先看色儿。
0: 嗯，
1: 你看好麦冬啊，它体现出的是黄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0: 嗯，
1: 啊，半透明。啊，有朋友说那不有点发绿吗？哎，您就按我说的这个来，是吧？光泽好看，就像小琥珀似的。颜色如果发黑呀、啊、发灰呀、啊，说明放久了或者是加工不当。
0: 啊，明白了。
1: 哎，再就是啥呢？咱们得看看形状。啊，这个好的麦冬啊，有点像那个小纺锤，哎，两头尖的，中间胖乎的。长呢，这玩意儿大概是 1.5厘米到3厘米这个样吧。啊，直径大概3到6毫米。太长的有可能是别的植物。
0: 嗯。
1: 啊，你别认错了，太短的它甚至有可能是这个小碎末子之类的。啊、
0: 那药
1: 效
0: 也就打折了，对吧？
1: 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质地是啥呢。
0: 嗯。
1: 好的麦冬质地它是柔软的，有韧性。哎，不容易一捏就折。假如说一捏就碎，一碰就折，那就说明太干了，或者是太老了，沉的，旧的，以前的，啊，有效的成分这个时候也会打折扣。
0: 嗯，
1: 捏起来完全硬邦邦的，啊，像枣核似的，那也不对。
0: 明白了。
1: 哎，
0: 嗯，
1: 第四一个要看的是气味儿，
0: 啊，
1: 闻起来，对，它有淡淡的这个小清香，
0: 嗯，
1: 没有霉味儿，没有酸味儿，麦冬糖分高，
0: 嗯。
1: 它容易生虫的，
0: 啊，明白了。
1: 买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虫子眼儿啊、虫蛀啊，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我们说完这些之后啊，那你说那行了，那王老师跟我说完了，我心里可有数了。这回看了这一批好，我多买点。问题又来了，你知道咋保存不？
0: 嗯，这一般要是有药食同源的，都是怕晒，对不对？怕潮。
1: 看看麦冬怕啥？
0: 嗯。
1: 怕潮，怕虫子
0: 啊！
1: 前面说了，糖分高，容易生虫。
0: 嗯，
1: 那买回来之后，密封放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
0: 嗯，
1: 你这时候能放一年。夏天最好放到冰箱冷藏。
0: 嗯，
1: 你还可以放几颗花椒来防虫子，但是千万别放到灶台旁边啊！高温高湿最伤药材。
0: 明白了。哎，这麦冬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用。怎么用呢？这个东西一次用多少呢？那如果像就泡水的话，咱们一般就这么直接泡行不行？一般放多少啊？
1: 作为日常的养生啊，每一次啊用6到12克，大概是10到15粒，啊，煮水呀、泡茶呀、煮粥啊、煲汤啊全行
0: 啊。
1: 如果说治疗口干呐、干咳呀，可以用到15克，啊，但是得注意麦冬。不要和鲫鱼一起吃，
0: 为啥呢？
1: 哎，有朋友一炖点好吃的，就想这也放点，那也放点。
0: 嗯，
1: 这种好奇心在麦冬身上，尤其炖鲫鱼的时候不行，会降低药效。
0: 嗨，
1: 嗨，
0: 嗯，
1: 还有就是，不要跟木耳一起吃。
0: 嗯，
1: 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吃它的时候感觉胸闷，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这种个别现象，我想到了，我也提醒您啊，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0: 嗯，啊。就是跟木耳一起吃会胸闷。
1: 哎，对，有的朋友会，不是都会这样。
0: 明白了。
1: 嗯，
0: 哎呀，对，但是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啊，但是王老师提醒的很到位，还是应该注意点为好啊。挑、存、吃，哎，王老师都介绍了。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那就是王老师最擅长的这个养生食谱环节，对不对？这个麦冬是不是也能做药膳？
1: 能。
0: 哎，
1: 麦冬这个药膳呢，我今儿计划给大家端四道。
0: 呵，
1: 你看这个麦冬养生谱啊，
0: 嗯，
1: 可以说我查完之后发现，从喝茶把它拿起来泡，
0: 嗯，
1: 到做汤，再弄成粥，再或者到糖水的这样一个形态啊，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提供，让大家从这个嗓子滋润到心里，整个夏天咱也别怕干了。是吧？
0: 嗯，
1: 如果说这些东西您喜欢，拿笔准备好记啊，怕记不住，记了一个电话，40087519771。 啊，到时候你说，哎呀，王老师说这个脉动可以做粥，我就忘了啥粥，备什么材料，多少？你打那个电话40087519。

0: 提醒完这些，咱开始上第一道。
1: 第一道啥？
0: 麦冬枸杞茶，就咱同事泡那个。
1: 明白了。
0: 养阴生津，
1: 嗯，
0: 滋补肝肾，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偷懒，你看着人家就抓过来，不是。这道茶其实啊，咱们生活当中有朋友就泡着呢。
1: 嗯，是，咱同事确实泡这个麦冬枸杞茶，但是我看他那个，我也没看出来，好像他那个就像茶包一样啊，
0: 嗯、
1: 也看不出里头这个东西。
0: 嗯，
1: 但确实叫这个麦冬枸杞茶哈、啊。
0: 对。
1: 那你看这个，如果咱们做这个麦冬枸杞茶的话，咱们自己做啊，不用这种茶包的话，咱咋控制量呢？
0: 你怎么咱同事没跟你说呀？
1: 嗯，
0: 就放几粒儿啥的，没跟你交流交流、啊。
1: 他这个吧，就是个茶包，就那种白色的茶包，
0: 嗯、
1: 茶叶包。
0: 那我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到底我们买来麦冬放几粒儿，是凭经验呢、啊，还是这个一拍脑门子呀，想几个就几个呀？
1: 嗯，
0: 麦冬实际上真的是不能按照粒儿来算，
1: 是吧？
0: 所以他泡那个茶包有意义。
1: 嗯、
0: 啊，得按照克来给这个麦冬往里放。
1: 明白了。
0: 为啥呢？你看这个麦冬质地很硬，
1: 嗯，
0: 有效成分它不容易泡出来，
1: 嗯、
0: 所以你放少了没效果。
1: 啊、
0: 嗯，那么正确的用量是麦冬，咱们来十克，
1: 嗯
0: 啊，大概15到20粒吧。
1: 哎呀，那不少啊。
0: 哎，枸杞再来十克，这个大概30粒。
1: 哎呦，
0: 个头小一圈嘛。
1: 嗯，
0: 枸杞不建议放太多。你放多了会盖过麦冬的味儿，而且枸杞吃多了它也上火。
1: 对呀、啊，
0: 这个知道、是吧？
1: 明白。我还以为啊，就几个粒儿就行了，这一看20个粒儿。
0: 嗯
1: 嗯，那我觉得那个这理解这个茶包也不用打开了，这回咱们也都揭秘了啊。
0: 哎，说一说具体怎么做吧。
1: 嗯，
0: 食材麦冬来十克，枸杞来十克。
1: 嗯，
0: 你稍微放那么一点点甜味的小冰糖啥的
1: 也行，是不是？嗯，
0: 那么。做法呢，麦冬你得洗净，
1: 嗯，
0: 枸杞也稍微冲洗一下，
1: 嗯，
0: 但是注意啊，枸杞你不能说泡洗那得了，你这一泡啊，你该有的东西都泡没了，
1: 嗯，
0: 冲吧冲吧就行，
1: 嗯，
0: 把这两样都放到杯子里，用沸开水咕嘟咕嘟冒大泡的那种，你拿它来冲泡，
1: 嗯，
0: 之后盖上盖儿焖个10到15分钟，
1: 嗯，
0: 最后少加一点冰糖，你调个味儿，哎，这道茶就算出来了。
1: 其实也。不难，也挺简单的，
0: 挺简单。
1: 那为啥就是焖10到15分钟？我觉得这10到15分钟可焖的有点久啊。那平时泡茶，咱们多说你就焖3-5分钟，那就顶大天了。10到15分钟，我觉得这性子急的都喝不到嘴了，不得着急呀、
0: 啊。嗯，麦冬质地是比较硬的啊，泡的时候味道，你想让它泡出来，就不能泡太短时间。那里边的多糖啊、皂苷呐、啊，泡不出来。泡10分钟以上才能把有效成分给融到水里。
1: 嗯，
0: 你呢可以反复的把这玩意儿泡一天，直到最后泡的你也不爱喝了，天也晚了，你把它抠出来嚼着吃了都行
1: 啊，
0: 这不浪费。
1: 嗯，
0: 你要是觉得这个泡的太慢了，也可以煮水，然后用水煮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它也能渐快。
1: 嗯，就是那种煮着喝的茶也有。
0: 煮着喝。
1: 嗯嗯，那这个茶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
0: 眼睛干涩，口干舌燥，熬夜之后这个虚火是吧？还有糖尿病、口渴的人，你都可以用。
1: 嗯，
0: 麦冬它本身呢、啊，属性上是养阴润肺的、清心安神的能力。
1: 嗯，
0: 还直补津液，它就像一个洒水车似的，全身都给你浇上水啊。那枸杞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1: 嗯，
0: 啊，跟这麦冬一上一下，一润一补啊。枸杞补的是血呀、啊。
1: 嗯，
0: 麦冬补的是筋。哎，这两样合用，筋血同源，效果翻倍。
1: 嗯，
0: 他俩放到一起啊，阴虚加上血虚，同时都能照顾到。
1: 啊，这麦冬枸杞茶这么有说道呢。那是不是糖尿病人也能喝这个茶？那就是不能加那个。

0: 肝呢？因为糖尿病人
1: 阴虚啊。
0: 哦，
1: 所以麦冬枸杞茶适合他们。
0: 嗯，
1: 那麦冬里边的多糖呢，还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但问题又来了。
0: 嗯，
1: 请一定注意不要加冰糖。
0: 嗯
1: 啊，糖尿病人、小糖人朋友们，不要加冰糖，你就喝枸杞的那个小甜味就行。
0: 明白了。
1: 我再说一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给大家也提个醒。
0: 行。
1: 长期看手机的人群，
0: 嗯，
1: 办公室经常对着电脑的人群，你这样的人群眼睛肯定干涩，
0: 哎，太干涩了，
1: 是吧？
0: 嗯，
1: 看东西时不时模糊着，看不清楚了。
0: 嗯，
1: 麦冬啊，我们说他的好朋友啊，不是一起泡吗？
0: 嗯，
1: 麦冬它是补水的，枸杞作为他的好朋友，这里边的玉米黄素对于黄斑好。
0: 哦，
1: 哎，要不然这个眼睛啊，黄斑变性，
0: 明白？
1: 等等一些问题，是吧？用他们俩放到一起，对于长期看手机、看电脑导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的朋友来说，这是绝配。
0: 明白了。
1: 哎，没事，整点吧。
0: 哎，是。
1: 嗯，不行的话，那花盆再种点，是吧？
0: 这个不用了，直接买药店买吧。
1: 再说口干舌燥的朋友，
0: 嗯，
1: 喝水不解渴的朋友。哎，特别是夜里啊，醒了之后那嘴里就像吃了把盐似的，哎呀，这不解渴啊，你就喝它。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把今天奉上的这个药膳药源同时的这个内容啊，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它。啊，
0: 嗯，
1: 再就是更年期的朋友，潮热呀，心烦呢，失眠呢，哎，这个时候你用麦冬很适合。
0: 嗯，
1: 以及什么样的朋友呢？肺燥干咳，嗓子。

0: 你看我们要提到脾胃虚寒的人哈，
1: 嗯，
0: 或者是容易拉肚子的人，
1: 嗯，
0: 这两类朋友你就别喝麦冬了，
1: 是不是？
0: 因为麦冬它本身偏凉啊，
1: 嗯，
0: 枸杞它是偏润，你这俩小伙伴上你这儿就有点坑你，是吧？可能加重腹泻了。
1: 明白了。
0: 你要说那不行，王老师说好，我必须得喝。行，你要是这么坚持的话，那我就给你往里加两片生姜。
1: 嗯，
0: 这个情况下啊，就会让这种寒的状态适当得到中和。
1: 嗯，
0: 还有就是正在发烧感冒的朋友，这你就别较劲了。
1: 嗯，
0: 有黄痰的朋友，你也就别努力了。你们这两类朋友不适合啊，咱先得治病，过后再说怎么养，是吧？
1: 嗯，好。那我觉得这第一道记住了哈，
0: 说差不多了哈。
1: 哎，这第二道是什么？嗯、赶快揭秘。
0: 第二道给大家来聊聊麦冬百合雪梨汤。
1: 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对肺挺好，
0: 有点意思啊。
1: 嗯，
0: 润肺止咳，
1: 啊，
0: 清心除烦。
1: 嗯，
0: 这道汤特别适合冬天干咳呀。
1: 嗯，
0: 痰少啊，嗓子痒啊，还有失眠心烦的人。还适合北方暖气房待久了干燥上火的朋友。
1: 嗯，
0: 一到冬天反火啊。
1: 对，
0: 怎么配比食材啊？麦冬来15克，干百合咱们来15克，再来一个雪梨，冰糖咱们适量。
1: 嗯，

0: 啊，喝汤吃梨啊，这个麦冬百合也可以嚼着吃。
1: 嗯，看这个时间呢，它也是一个汤品，它不是一个茶品。它刚才那个茶就是15-20分钟，这得炖30分钟啊。这个听着呢倒是挺好喝，你看百合呀、雪梨呀，还都是润肺的，再加上麦冬，那效果就翻倍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比如说咱们嗓子干的时候，哎，或者是有点火哈，自己感觉是由上火引起的这个嗓子干的时候，喝点这个雪梨水是吧？麦冬雪梨水，我觉得真挺好。但是呢，你像以前啊，咱们嗓子干的时候，他喝的什么冰糖雪梨，就没听说过往里放麦冬。
0: 嗯，
1: 这回我觉得放上麦冬，那肯定效果翻倍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放不？
1: 嗯，
0: 为啥这么配呢？
1: 是呢。
0: 咱们来说一说麦冬啊，它是养阴润肺的属性，
1: 嗯，
0: 它滋的是肺阴，清的是

0: 明白了，那要是感冒后然后干咳好几个月不好，这东西能喝吗？你看咱们同事之前不就有吗，我感觉都咳俩月了，然后呢上医院拍片子也说支气管都有损伤了，吃抗生素也不管用啊，只能养着。那我觉得那这时候用点药膳是
1: 不管用的话，你可以考虑用点我说的这个小招。因为感冒后干咳呀，往往都是外邪侵了，但是肺阴伤了。
0: 嗯，
1: 你要修的是肺阴呢、啊，就像打完大仗之后，战场破坏的非常厉害，你得有一个阶段去修复。麦冬百合雪梨汤其实就可以直接的滋养肺阴。你说肺阴伤了吗？
0: 嗯，
1: 这个是滋养肺阴，修复受损的呼吸道的黏膜。啊，你用抗生素啊之类的东西，你起不到这方面的准确的效果。
0: 嗯，
1: 一般我们说这道麦冬百合雪梨汤喝个三五天就会明显改善。
0: 哦，
1: 如果说咳黄痰啦、发烧啦，说明还有热邪，那你就别用了。
0: 嗯，
1: 你先得清热才行，是吧？
0: 嗯，
2: 太寻古老智
1: 后，要是咳了很长时间的不好，是吧？拍片子也看有炎症，这个时候你要
2: 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那你看啊，这个王老师，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汤，我就听过川贝啊，川贝枇杷露，你知不知道？
1: 嗯，
0: 哎，川贝它止咳效果特别好，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汤里边加川贝能不能行呢？
1: 加川贝它挺贵，
0: 是吧？
1: 你看啊，我们要是加的话，你说那我就要效果好，你可以适当的加三克川贝粉。
0: 嗯，
1: 哎，止咳效果能更好
0: 啊！
1: 你看这川贝啊，本身它是专门治燥咳，
0: 嗯，
1: 久咳，啊，跟麦冬百合这是属于黄金绝配搭档。但是还是那句话，川贝贵啊，
0: 嗯，
1: 而且苦啊，
0: 嗯，
1: 所以这两样条件，你要是觉得有点皱眉头了，那不加也行。因为我说的这个汤本身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你要咳得厉害，你适当的加点川贝，效果能更上一层楼。
0: 明白了。
1: 哎
0: 哎，那这第二道也介绍完了。
1: 嗯，
0: 那这第三道是什么呢？
1: 第三道来个粥
0: 啊、哦，来个粥、
1: 啊，麦冬小米粥。
0: 麦冬小米粥有啥作用呢？
1: 养胃又生津呐、啊，安神还助眠呐、
0: 啊。哦，
1: 这道粥特别适合胃不好的、口干的、睡得不安稳的人。你看小米粥是咱北方人的养胃神针神粥啊、
0: 嗯，
1: 加麦冬之后如虎添翼。怎么加？麦冬来10克，
0: 嗯，
1: 小米50克，红枣来3枚，啊，冰糖咱适量。咋做呢？麦冬洗干净的，红枣去了核的。红枣因为它是热性的，去了核之后它不上火，
0: 嗯，
1: 把小米淘干净的，跟这个麦冬啊、红枣啊一起往锅里一放，加水800毫升，
0: 嗯，
1: 大火煮开，转成小火再煮30分钟，
0: 呵，
1: 直到这个粥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
0: 嗯，
1: 稍微加那么一点冰糖，你调调味儿。麦冬在这里边你可以嚼着吃啊，啊，当然也可以挑出来都行，是吧？
0: 嗯，那我觉得呀，这麦冬啊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日常应该备一些，
1: 嗯，
0: 但是你看小米粥呢那是经常做，但是这个加麦冬呢可就真是没喝过、
1: 嗯、
0: 是吧？那麦冬它有啥不一样？就是这个几粒麦冬就能使这个小米粥更是能够有利于我们身体。
1: 你看咱们掰开的属性说一说，小米本身是啥作用？
0: 嗯，
1: 养胃能安神。
0: 对对对，
1: 加完麦冬之后就变成了养阴又生津的作用，它会增强啊。
0: 嗯，
1: 麦冬不管是养胃阴也好还是生津液也好，胃阴足了食欲是不是就好了？
0: 对，
1: 不口干啊，所以很多人胃不好是属于胃亏胃阴亏。
0: 嗯，

0: 不熟，你把它当成糖水也可以。
1: 呵，
0: 这一道是夏天生津止渴的王牌饮，尤其是适合出汗多的啊，口干舌燥的，一整啥啥都没胃口的。还有上次的朋友，你适合这道麦冬乌梅白糖汤。
1: 我听着应该挺好喝，
0: 甜不错是吧？
1: 还是啥配料？
0: 嗯，食材都需要准备啥？先来10克麦冬，再来药房里边卖的3颗乌梅。你看为啥说药房卖的、
1: 是呢，
0: 有朋友说了，哎呀，乌梅我有，我买一大塑料袋子的，那里边一袋一袋的那小乌梅干啊，没事坐车啥的我老吃的。你别买那个

0: 了。
1: 哎，麦冬乌梅汤和酸梅汤可以说各有侧重，但彼此不冲突。
0: 嗯
1: 啊，夏天适当的让它冰凉一点可以喝啊，这玩意儿比任何的饮料都强。但是千万别拿那种都已经冻成冰了啊，冻了好几天了，
0: 嗯，
1: 那哇凉哇凉，拔凉拔凉了，那就不行了。
0: 嗯，哎呀，这个这么一看哈、啊，今天又是四个方子，
1: 四个方子都先记住吧。
0: 哎，麦冬枸杞茶，
1: 枸杞茶，
0: 哎，
1: 对，这办公室你不行回去就问去了。
0: 哎，对，然后这个麦冬百合雪梨汤，
1: 提问，那梨皮扔不扔？
0: 那梨皮不扔，
1: 一定别扔啊，
0: 嗯，
1: 也都放到里头，削了皮，但是皮留着啊。
0: 嗯，
1: 还有啥？
0: 麦冬小米粥，
1: 对，麦冬小米粥，把这个小米的寒呐，适当的给它去一去，同时更加有益于咱们睡眠和保健。
0: 嗯，
1: 还有啥？
0: 麦冬乌梅白糖汤，
1: 对，
0: 嗯，
1: 这都是有出处的啊，不是说我随便一说就有出处，而是这些东西啊日积月累，就像听咱们的吃出健康的节目一样，你听一期这事儿可能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多听几期你会发现事物之间都有关联性。
0: 嗯，
1: 别人身上的毛病可能就变成你的常识，自己身上的毛病咱这招拿过来就能用，是吧？又是润肺又是安神又是生津的，今天介绍这麦冬好不好？
0: 太好了，是个好东西啊。
1: 所以我从节目开头我就说了，这麦冬可是养阴第一药，
0: 嗯，
1: 不是白叫的。
0: 是啊，
1: 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进行选择，口干比较多的就喝枸杞茶，干咳比较多的就喝这雪梨汤，而且雪梨你在煮汤的时候削了皮，皮还别扔，也放到里头一起煮。
0: 嗯，
1: 各有各的好啊。
0: 嗯，
1: 再就是胃不好咋整？喝小米粥。对，
0: 哎，
1: 以前咱们专门说过一期小米粥，好像不止一期。
0: 嗯嗯，
1: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往里边加什么这个山楂的时候，是不是山楂咱也说过？
0: 对，
1: 夏天口渴咱们喝乌梅汤，是吧？该说的咱都说了。
0: 嗯，
1: 如果说王老师你说这些太好了但我都没记住，你就记咱热线电话 400-875-1977 400-875-1977， 你打这个电话你说王老师当时讲一个什么汤，

0: 食机，咱都是啥？咱都是炖的。
1: 嗯，
0: 咕嘟咕嘟炖，那顶啊，那鬼呀、啊，那都是炖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蒸，是吧？这种隔帘隔水去蒸，这是原生态的，保持营养的。
1: 嗯，
0: 什么烧烤啊，油炸呀、啊，那些东西啊，对于我们生命啊，没有

0: 二打清嗓子，你还不忌口，那不越清越痒痒吗？甚至都会伤损你的声带，犯不上啊。多喝水，少油炸烧烤，辛辣是吧？没事儿可以考虑我说的这些方子啊。
1: 哎呀，这个王老师啊，其实每次啊都会苦口婆心的劝诫我们。
0: 关键你得听话。
1: 哎，是。那有些朋友呢存在侥幸心理，还有一些朋友呢稍微调整的，哎，有点眉目了，就又放松警惕了。
0: 是。
1: 那我觉得养生它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啊，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常来提问，哎，常来记录王老师所讲的好的方法。

0: 1977，又到点儿了。王老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挖掘出来的。
1: 哎呀，好多东西啊，咱就天天听吧。明天同一时间咱接着来听，好不好？
0: 好，那就明天节目再见。
1: 明天见。
2: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3: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4: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5: 我想到东坡刺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7: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6: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7: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6: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7: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

0: 北京时间20:00。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在新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0: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1: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0: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1: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

张学良直接打交道。不，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吧。实际上张学良不清楚，他们早就跟郭松龄秘密的签约了。这位 B 参谋长，这叫虚晃一招，迷惑张学良，解脱对郭松龄的怀疑，有意放的烟雾弹。张学良啊，半信半疑。为什么呢？他一听说80%的责任都在郭松龄身上，郭松。

等大家到齐了，全都做好了之后，郭松龄也到了。郭松龄坐到张学良旁边，闭着眼睛，用一只手支着头，那意思身体有点支持不住，哎，外边还跟实的呢，在这抢救，其实大可不必，这都是演戏而已。张学良主持会议，首先向大家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形势相当，郭松龄根本就没指挥军队开过火，断开进中原，兵力超过20万，大有把我们撵出东三省，独霸中原的野心。面对严重的挑战，大家各抒己见，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说。张学良说完了，这叫抛砖引玉，争取将领们的意见。旁边有人做着笔录。一开始会议相当沉闷，参加会议的师长、旅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先表态。后来张学良一看，这会冷场了。

囊门窍一指空门呢、啊、一厢情愿。即使我们真这么做了，冯玉祥答应不，吴佩孚同意不，孙传芳又持何态度？哎，人家不会答应的，我们不打他，他得打咱们。我们退出东北，山海关的大门响关关得上吗？谈何容易，人家还得用大炮给敲开，我们退一步，人家进十步，我认为这等于变相的投降啊。因此我的意见，必须得打，不用大炮说话，不使枪杆子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读的书不多，古往今来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一切一切的问题。完了，齐恩明说完了，师长高维岳也发言，我完全同意齐师长所说。

既然你叫我也说说话，那我就说几句。这么办吧，我昨天晚上啊做了个梦，我先把这梦啊跟大家说说啊。众位别见笑啊，有人就说你做个什么梦，跟咱这会议有关系？有，没关系我就不说了。他这个我做这个梦啊，我也不怎么上了山海关城楼了。外的黑夜茫茫的，我一个人孤孤零零。我往关内看看，又往关外瞅瞅。突然正在这个时候，

有大权呢。他要不同意打，那这事儿还麻烦。张玉良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坐在心里有数了。哦，哎呀，我在奉天没动身的时候，我认为李景林跟我们是一条心，通过这篇发言我了解了此功。

0: 会的详细内容都告诉了郭松龄，表示推心置腹，把自己看法也说了。那么头一个会郭松龄没参加，但是郭松龄了解的情况比张学良知道的清楚。那个会结束之后报郭松龄，这会上怎么怎么怎么说的，怎么怎么演的戏，郭松龄暗笑。第二次在天津开的军事会议他参加了，不用张学良介绍他也清楚，所以听完张学良的话，郭松龄付之一笑。张学良说，茂臣呐、老帅来了急电，很想你，打算你回到奉天一趟，老帅准备跟你谈谈，不知你意下如何。看清啊，我看咱们两个人把话都说穿了吧，你我是至交，老在一起演戏没有意思，你不痛快我也痛心，你爹叫我回奉天想我了，跟我聊聊，是那么回事吗？分明是想把我骗回奉天送交军事法庭，要了我的脑袋。
1: 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0: 张学良苦劝郭松龄，希望他回心转意，还回到张家一边来。郭松龄毫不动摇，是言辞拒绝。张学良心头一凉啊，心说话，完了完了，郭松龄跟我已经彻底决裂了。没有办法，张学良又说，你有哪些意见，哪些想法，你不如回到奉天见大帅，你全说出来。我爹向来对你是相当器重，相当喜爱。说完了之后，言归于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非得把事情弄僵了不可呢？郭松龄冷笑一声，汉卿啊，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想干什么？你想把我骗回奉天，推上断头台不成？你爹对我向来没有好看法，要没有你担保，我郭松龄活不到今天，我能自投罗网吗？汉卿啊，咱这么办吧，有什么咱说什么，大帅的命令我是高低不能服从。张学良一听他把门关得这么严，实在没办法了。茂臣，既然你不听，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我自然有我的打算。我没跟你说吗？最近一个时期我身体不好，我还要在医院积蓄养病，

是这，你看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像拉锯似的，是僵持不下，说翻还没翻，说不翻彼此都不痛快，一会儿升高一会儿升低，有时候两个人都眼含痛泪，有时候两个人就拍桌子瞪眼。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副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找张学良报告：少帅，国民军背信弃义，蒙攻宝地，打伤了咱们很多很多弟兄，请求少帅令下。哦，张学良一听顿时就站起来了，把桌子一拍呀：冯玉祥啊，冯玉祥，你个倒戈将军，背信弃义，说话不算数的匹夫，我们双方刚签订妥协协定，在那个会上咱说的清楚讲的明白，谁也不准开第一枪，而且建立了分界线，必须双方遵守啊。你们的笔墨未干，话音犹然在耳，结果你们就开炮猛攻保定，这太也不像话。但张学良没敢轻易做决定，如果他下令还击，那肯定这个仗就打起来了。郭松龄又是这么一个态度，一旦打响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张少帅忍了又忍，压了又压，吩咐一声急电请示大帅。这件事啊，得叫他爹做决定。张学良不敢，那电报呢太快了，时间不大。张作霖电报回来了，也没说打也没说不打，就四个字儿：欺人太甚。

就说欺人太甚，您老说是打是不打呀？要打我好下令还击，不打应该怎么办？没有明确的指示，张少帅也不敢贸然行动，只好传令让奉军固守，要确保保定的安全。那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呢，保定要失了，对奉军太不利了。要不这事儿啊都往一块儿赶。正这么个时候，电话铃噔噔噔响声。这电话就在郭松龄身边，郭松龄伸手把电话抄起来了。喂，是我，说吧说吧，没事儿。哦，什么？你再讲一遍。什么？这声是越来越高，张学良不知道谁来的电话，也听不清里边说的什么。就见郭松龄啪把电话往桌上一拍，也站起身来了。好啊，这是欺人太甚。把张作霖这句话他用上了。张作霖说欺人太甚，指的是冯玉祥。郭松龄

是什么意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汉卿，咱挑明白了吧，那个杨雨婷搞杂种，跑到前线来视察来了。我是副司令长官，他要视察我的军队，应不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他像个贼一样溜达到第一线，结果不问青红皂白，把六团团长黄成才给撤职。黄成才是我的人，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有什么权利给撤职？即使黄成才犯有哪些错误，他杨雨婷也应当事先跟我商量商量，这不是欺人太甚，这又作何解释？张学良知道六团团长黄成才那是一员虎将，在打九门口和榆关的时候立有战功啊，他原来无非是一个连长，一下子官升三级，现在当了团长，那是郭松龄手底下的红人啊。他真不清楚杨雨婷什么时候到的前线，更不清楚他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也难怪郭松龄上火。所以张学良呢就劝茂臣呐，你压压火，我想杨总参谋长既然要撤他的职，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等调查清楚之后你再发火还不行吗？话音未落，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就听外边喊雷到，参谋长到，总参谋长到。声音未落，就见杨雨婷走进医院会客室。哎，杨雨婷啊，容光焕发，鼻子头闪光，脑门倍儿

看见。张学良不能，赶紧站起身来了。哦，总参谋长，您什么时候来的？啊，汉卿也在这儿。我一猜你就会在这里。一则我来看看你，二则我来瞅瞅茂臣哦，有点事我得跟他商议。茂臣，最近身体可好吗？恢复的如何了？郭松龄这火实在压不住，二次一拍桌子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杨雨婷的鼻子尖儿。总参谋长，我问你，六团长黄成才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下令撤了他的职？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这样做未免欺人太甚了吧。这郭松龄啊，很少这么撒过野。那不管怎么说，那杨雨婷是他的上司，那是奉军总参谋长啊。除了张作霖之外，

杨玉婷没发火，也没人让他坐下，他就坐到郭松龄对面的沙发上，点了一支香烟，茂臣，你听我说，我奉大帅的指令到前线视察，这用不着跟你打招呼吧？啊，我是总参谋长，为什么没跟你打招呼？考虑到你身体欠安，不愿惊动你的大驾，这你明白了吧？结果我发现前线的防守非常疏忽，这怎么能行呢？我们面对强敌国民军的冯玉祥，如果这么马匹大意，不挨打等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将士，换来的土地能白白扔给冯玉祥这条老狗吗？我问，这防线谁负责？后来有人告诉我，归六团黄成才管。

他也站起来了。郭松龄，你便不识抬举，你也别把位置摆错了。我是参谋长，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代表大帅指挥全军。如果说我连个撤掉小小团长的权利都没有，要我这个总参谋长有个屁用？你郭松龄还不必甩硬杠。你既然这种态度，好吧，我请示大帅之后，咱们再做决定。郭松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准备回病房。听杨雨婷说这番话，他把身子又转回来了。

研究。没等在座的人同意，他进了浴池了，一去不回头。这帮人等了一个多小时，一看他这澡怎么还没洗完呢，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等破门而入一看，是大吃一惊。

0: 调频暖心开启，稍后21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四季枯荣，万物生长，山海远阔，人间星河，陪你听万物的声音，在日出，在星落，在每时每刻。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醒木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3: 要不这个夏遂良武功这么高，七八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就因为他根基太深，武艺太阔。他排到第四，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万年古佛就是海外的野叟王源的授业老恩师。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

0: 一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就传授徐良能耐那个疯女人，击败老剑仙陶禄陶福安。第九位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第十位是金谷奇人柳成光。第十一位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十二位是燕光大法师古月。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名叫彭海，字叫公亮。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这十四个人是练武术的尖子。夏遂良心里头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来了，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吗？你说不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个跟头就栽到地下了。打，真有点心虚胆战呐。后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才动了手。这叫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也可以说他是硬着脑瓜皮打的。小剑魔白老呢，刚下四川峨眉山，吃的挺饱，睡的挺足，精力一点也没损失，来了再有股猛劲儿，三力加工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一伸手，夏遂良就显见不成，一招不如一招，是节节败退，被小剑魔逼得逼溜溜乱转。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夏遂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方叔安一看不好，赶紧跑过去跟陶禄陶老剑客说，
1: 各位，你们别在这儿闲着，赶紧送。

0: 归我来，我各位随我来。
1: 他把这八位高人让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把三教堂的人整个给挡住了。方叔安说的明白，绝不能让他们给当帮手，今儿个非把夏随良置于死地不可。你想，就这八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古墓老人邹瑞，再加上陶路、陶福安，这都什么人物？要有这几个人在这挡着，他们是干瞪眼过不来。因此这下可坑了金灯剑客了，他跟小剑魔伸手还没到三十个照面，小剑魔就使出峨眉派的绝艺，是峨眉绝剑。这一招叫魁星点状元，嗨，啪，这一剑奔他的梗嗓便刺。与此同时，小剑魔的左手没闲着，使的是大力乾坤掌，横扫金灯剑客的软肋。这一招叫双管齐下，两路夹攻。这阵儿的夏随良啊，眼都花了，脑瓜子嗡嗡直响啊。他发现不好，拼命的甩脸转身，哎，他想躲，但是动作有点慢了，小剑魔这招发得太快了，耳中就听见扑砰这么两声，金灯剑客夏随良啊呀一声是翻身摔倒，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三间匕首越野扔了，幸亏他躲的还挺及时，不然他这条命没了。刚才响这几声怎么回事啊？小剑魔的佛光剑本来扎他的梗嗓，他这一甩脸呢，嗓子没扎着，正好挑到左耳朵上了，把耳垂给挑豁了，鲜血崩流。小剑魔的左掌

剑可摔倒了，大殿步仓往前一窜，跳到他的左侧，把宝剑往空中一举，按咬牙关，心说老师弟子要开杀戒了。宝剑要一落，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陶禄陶老剑客喊了一声：“剑魔住手！”别喊别喊，大力佛欧阳普中、灵空长老诸葛元英都过来了，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白老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脸往下一沉：“各位，这是何意？”陶老剑客恐怕小剑魔误会，满面陪笑：“白老，算了，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吧。当然了，按下随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是呢，下随良初次离开东海碧霞宫，来到三教堂，他是听信了谗言，有人在他耳边吹风，舞动是非，他不辨真伪，误入歧途啊。这才做了错事。我看从本质上说，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饶了他吧。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阿弥陀佛，白老剑客，陶老所说是也。夏随良虽然可恶，但情有可原。”

情面，就不好动手了。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良祖嘴没说什么，心里头不高兴，心说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怎么能饶夏遂良呢？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把他饶了，将来是疑祸无穷。有心当面提出反对，梅良祖又一想，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人轻言微呀，哪个都比我身份高，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因此梅老剑可是暗气暗憋，在旁边怒目而视，保持沉默。就这样，小剑魔没办法，撤步收剑，没下手。陶老剑客扭转身躯，对夏遂良说，夏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您赶紧请起来吧，伤重不重？夏遂良瞪着两颗狼眼，心里是不服不愤，觉着这左耳朵发木，用手一摸，嘿，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我闯荡江湖70余年，连个血点都没出过呀，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右脚这个软肋这个疼劲就甭提了。心里说话，看着没，我这骨头没折呀，大概也轻了，在这些人的面前我不能哼哈，那不就更丢人了吗？他是抖擞精神，一咬牙从地上站起来，捡起三尖匕首钺，转身就走。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了，嘣就蹦过来了，站住！我说夏遂良，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夏遂良也吓了一跳，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祖，梅老剑客，我不这么走，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嘿，我看你有点装糊涂，还是被人家打懵了。陶老和众位替你求情，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难道你连个谢字也不会说吗？夏遂良恨透这帮人了，心说我谢谢你们，一旦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但转念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阵我不跟你们晦气。想到这，夏遂良故意的演戏，好像刚想起来似的，哎呀，有罪有罪。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躬身。

0: 利尿伤人，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小建国一听，对，方栓，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方才你怎么不说？
1: 我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0: 小建国说，现在也不晚，各位稍后片刻，容我追赶夏绥良，咱可要交代清楚，凭小建模的能耐，要想胜

0: 来了一片的，足能有二三百人。再看这些人手里都拎着家伙，被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因此众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徐良眼尖，荣等这帮人离着不太远的时候，他看出来了，带队的是俩人，其中还有个老道。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元。徐阳这心呢才放下，各位不要紧张，来的是自己人。老仙徐良赶紧跑过去，往大道上一跪，给魏道爷磕头。爷儿俩多年未见了，这一见这亲热的不得了啊。魏道爷用双手相搀，梁子你挺好吗？
1: 老恩师，弟子很好，您老人家如何？
0: 哎，对付着过吧，年复一年，我以老矣，有今天没明天的了。见着你，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两方的人全凑到一起了，都是熟人，彼此见过。徐良一问，老师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魏道爷这几年呢，没露面，回到玉泉山三清观专门著书，另外呢把武功好好研究研究，他写了一部全经。最近一个时期他接着讲评的请柬，打开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才知道莲花观八王类事情的经过。同时蒋平提出要求，请老哥哥出面赶奔三教堂赴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正好这时魏道爷把全经也写完了，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

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因此他提前起了身，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原，因为沈中原就在东关外住，魏道爷经常跟他通信。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原，

让白云见个吓唬人在这养伤。另外呢，沈中原在华阴县还认识几个名医，内外两伤都能治。他特外拿着帖子，命人套车把这几位大夫给请来了，专门护理白云大剑，给他调治伤症。众人这心呢才放下。沈中原又把前院、跨院、后院都腾出来，让各位高人住。他知道这里边和尚老道不少都吃素，特为找到厨师，买了一套新炊具，准备素斋素饭。就这样就忙活了两三天，白云剑客夏侯人的病情见好转，话还不能说，但是可以进食了。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第三天晚上，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在正厅落座吃茶，边吃茶边议论。有人就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没在三教堂啊？回没回东海小蓬莱？关于这个事儿，他打算怎么结局呢？不知道。

回合。正这时，白君瑞、方叔安也赶到了。方叔安把母狗眼揉了揉，一看，别打，自己人，别打。他这一喊，小剑魔收招撤步，不打了。那个人也收住双掌。等方叔安一看，这人谁呀？认识，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人送绰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大和尚。在前文书咱说过，白云瑞夜探三教堂遇上他了，方叔安过去也见过他。这三堂主是好人呢，不知道他躲到树林里头干什么。方叔安过来一介绍，云瑞跟陈仓也打过招呼，陈仓这才知道来的这个小道童是了不起的人物，小剑魔白衣子，赶紧双掌打问讯，不住的称罪。小剑魔也听过他的名吧，客气了几句，问陈仓为什么在这儿待着。陈仓口打嗨声，别提了，前者我跟我两位师兄不和呀。

0: 俺老大和尚头前引路。我师爷老叔，您说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陈仓和尚头前给带到，领着他们仨先到藏仙洞。到了洞里边，陈仓和尚把松明子点着了，借着亮光把一块巨石给挪开，里边露出黑洞洞一个山洞。陈仓用手一指，顺着山洞往里走叫万佛楼，咱们就顺利地到达三教堂院里了。别人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外面不会有兵，这样走咱们就省去不少的麻烦。
1: 好吧，
0: 陈仓和尚举着松树名字在头前带道，这三位在后头跟着，果然就来到万佛楼。路上一个人也没遇上，陈仓把灯光指灭，用手一指，三位看见没，亮光的那个地方就是三教堂的三教议事厅，看灯光明亮，肯定他们还没睡呢。几个人一商议，我们来的目的就想知道知道他们干什么，看来还算来对了。大家把暗道用石头堵上，四个人起身赶奔议事厅。小建模那身法够多快呀，飘身行跳到房上是生息皆无，找了个适合的地方往下

正大放厥词，甩着蛤蟆嘴，嘴角直冒白沫，一声高一声低。各位，完不了，从我这说就不能完。他们仰仗着人多势众欺负金灯大剑呢、啊、你看金灯大剑身受两处伤，当众败北，怎么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就见着武圣人有何话交代？这个脸要不找回来，这口气要出不来，我是反对离开三教堂。对，我同意，不能完，绝对完不了，非把小剑魔抓住千刀万剐不成。小剑魔还是次要的，就抓住白云瑞和徐良。不对，最坏的是那个大脑的房叔安，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煽风点火，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身上出来的，非把他抓住千刀万剐，扒皮草旋，抠出眼睛当套踩。房叔安一听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掉下来，心说这都是魔的人呢，都他妈是仇人，都把我恨得叮叮的，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有我的好吗？幸亏呀、啊、我跟着白老来的，不然的话我心里是真没底呀、啊。

王金灯剑阁他们使的是炸雨，因此人家没言语。这房叔安有点沉不住劲儿了，老方一我的妈呀，怎么让他们知道了？他心里这一哆嗦，腿也跟着哆嗦。本来他这能耐就二五眼，这一哆嗦不要紧，从房桌上摔下来了。这下可把房叔安摔着了，好悬没冒了泡。白瑞心说：“糟糕糟糕，带着你干什么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血

0: 人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4: 我们和力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5: 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6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

0: 肝，防火忌邪。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北京时间22:00。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国荣、陈洁玲，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余佳运的一个。余佳运是94年的唱作人，要说第一次正式的荧屏露面呢，是18年他参加了某奇艺的一档综艺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第六期的演出，唱了自己的原创，随后就看到他各种音乐会音乐节的演出，并且还为电视剧配唱了插曲。应该说他的音乐人生从去年开始是算是真正的开启了吧，希望他接下来可以发行更多好听的歌曲吧。

0: 成长。
1: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这张专辑呢，除了这首歌是一首《新郎不是我》作为歌曲主轴的一个事件性情歌之外，还有陈奕迅和梁汉文对唱的拔河，就是以那种男人说话的方式剖析男性在遇到感情问题时他们面对的态度，通过歌曲呈现出一个很独特的感情观。当失意的角色互换的时候，这首歌可以看到男性的另外一面，十分的形象。伊森唱歌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人，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感性二字真的是诠释的淋漓尽致。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心里面有你的人呢，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会自动忽略你。其实沉默就是答案，闪躲也是答案，不再主动也同样是答案。关于感情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对应的答案你早就明白，只是有时候你还是会为他找借口，也为自己找一个留下的理由，不是吗？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迟迟为你等》。

0: 陈小春的抱一抱，这首歌也是见证了小春音乐事业的高峰吧。自出道以来，他陆陆续续发了三张普通话专辑，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当年一直都是凭借幽默风塑造的陈小春式唱法。但随后陈小春对他重复演唱的风格产生了一些疲倦，他不再想唱之前流行的那种路线了，就想停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转型，于是宣布说不再唱歌的想法。随后
1: 忘掉彼此的
0: 索尼音乐和他几次沟通之后，最终还是被感动，开始筹备下一张音乐专辑，终于发了这一张不再搞笑不走滑稽路线好好走心唱歌的这张我爱的人。在周杰伦的编曲下，这首抱一抱也成为了绝对的主打单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83年的时候他拿到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的作品，后来环球唱片在18年云集了一众有影响力的歌手，发了一张专辑，里面有10首歌都是来自于他的经典，里面就有这首《偏偏喜欢你》，邀请了陈慧娴来演唱。如果你是陈百强曾经的歌迷，那这张专辑真的还蛮适合下载下来收藏的，每首歌都通过了重新的编曲又一次组合在一起，也是相当好听且具备情怀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动物森林》，这个歌是201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虎妈猫爸》唱的主题曲，一首很温暖治愈的歌。这种类型的作品，我觉得叫范玮琪来唱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他的声音就是让人很有安全感的，一旦歌手他的音色给人安全感，这个歌基本上就可以无限的循环听，就像是这几年国内开始流行的 ASMR 助眠一样，你可以安心的戴着耳机听到睡觉，绝不会给你一丝不好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治愈系列的音乐也好，还是其他的东西或者是作品也好，对于经常工作压力大的人来说，还真的是福音哦。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蓝又时，曾经太年轻。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7: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

0: 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举报。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3: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4: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5: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0: 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锦绣二重唱的学会。

我发现和声组合真的是无论哪个年代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组合类型，尤其是二人组合就很多，比如说南方二重唱，刚听到的锦绣二重唱，袁惟仁的凡人二重唱，还有后来的无印良品好妹妹组合等等。你会发现和声组合都有一个特点，耐听、治愈、温暖。即便是歌词本身说的是伤心的话，两个小三度和声一演唱起来，就会让你大脑分泌多巴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极度容易暴躁的人的话，车里面下载一些和声组合的歌吧，一定可以治愈你。下首歌继续来听汪苏泷 Bad Me。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每天喝水都有三个重要的时段，你有按时喝吗？第一个是早晨起床后喝水，起到一个通便润肠的作用。第二个是午睡后一点到三点喝水，可以防止犯困。第三个呢，就是晚饭前一定要喝一杯水，可以冲刷人体的生理马桶，预防结石这一些。第四个就是晚上睡前要喝一杯，可以防止夜间血液过度粘稠。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张震岳，分手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个被叫做音乐界的老顽童。在1989年福猫唱片时期，庾澄庆还是非常疯狂的。这个专辑是当时商业上还蛮成功的一张，后来张学友还翻唱成广东话版本，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李宗盛评价庾澄庆的音乐有两个特色，说不走寻常路的起手式和重

乐乐的副歌，创作人在 A 段的前几个小节所编排的旋律叫做起手式，一般呢是在一首歌当中酝酿情绪用的，大多数人呢都是慢慢的来开始操练，但是庾澄庆呢经常用倒立式，让我一猜一个够，就是这样的编排。至于众乐乐的副歌呢，在他的音乐体系当中就更容易察觉了，他所做的副歌大多都是极易上口，也是哈林音乐受市场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了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衰老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英国一项研究提示，尤其要当心以下六个事情，这样的话会加速你的衰老。第一，甜食吃太多；第二个，总通过剧烈运动来减压；第三，咖啡不离手；第四，从不进行力量训练；第五，过度疲劳；第六，骤然减少对脂肪的摄入量。我们都知道维生素是人体不能够产生的，它需要在食物当中获取。同样，有些维生素恰恰是离不开脂肪，像维 A、维 D、维 E、维 K 都是脂溶性维生素，它们无法溶于水，它需要通过脂肪才可以让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当你不摄入一定脂肪的话，那么这些维生素你就不可能吸收，也同样会影响到你个人的新陈代谢。这样的话呢，不仅会让你变胖，还会胖得不营养。这样一说来还真的有点得不偿失，所以合理搭配饮食吧。各位来听下一首歌，张信哲《爱不留》。

说到减肥，方法真的是有千万种。有一个超级简单的办法，就是靠墙站，夹紧臀部，整个背部贴紧墙，臀、背、腿、腰、头都尽量的贴紧墙面。每天吃完午饭、晚饭之后的半小时，至少坚持站15分钟，据说一周可以见效。当然，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如果你还有时间和精力，可以继续来做3组静蹲，练练大腿肌肉。练完之后呢，再做2。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3: 警告：沪新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4: Mission accomplished。
5: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2: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6: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1: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
2: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3: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扫一夜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1: 北京时间24:00。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0: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1: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2: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2: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1: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0: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2: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1: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3: 希望在朴素的生活里拥有更多的素喜光阴，岁月漫舞中随遇随喜随安，叫醒耳朵，叫醒情感与记忆，叫醒耳朵，沉浸幻想与旋律，叫醒耳朵，叫醒音乐中的我和你，叫醒耳朵。

0: 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1: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2: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点点爱心激励，网剧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1: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2: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2: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鸟欲高飞千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0: 我说你说。

0: 新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
2: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0: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2: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1: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0: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2: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0: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1: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3: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0: 爷爷，你身上那块大片是叶镇吗？
1: 是这儿。
0: 接着给我讲个抗联的故事吧。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1: 当你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稼，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守望着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呀，就只剩下了恨。
0: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1: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0: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1: 好孩子。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爷爷，我回来了。
4: 大孙子放学回来了。
3: 爷爷，您也在看黑脸皮鹿的电视节目呀？
4: 对呀、这黑脸皮鹿可是鸟中大熊猫，你说它是不是我们的宝贝啊？
3: 爷爷，我知道，我们老师说了，黑脸皮鹿每年的3月份来到我们庄河，4月份呀就在一个小岛上生宝宝，等到下雪了的时候就带着他们的孩子飞到台湾过冬了。
4: 老师说的对呀、这黑脸皮鹿可是我们大陆和我们宝岛台湾的友谊之鸟呢。
3: 爷爷，那你说黑脸皮鹿每年都回家，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快回来了呀？
4: 孩子呀、我告诉你，爸爸妈妈他们也想家想家人呢，可他们是军人，他们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3: 好吧，我懂了，在我们家爷爷是军人，爸爸妈妈也是军人，那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军，我也要保家卫国。
4: 好好，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啊。
3: 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就去锻炼身体去，老师说了，少年强则国强。
4: 你先吃完饭再去啊，孩子大了有主意了。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要心里有爱就有家呀，不管时间有多久，孩子们会回家的，
5: 会回家的。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7: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8: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9: 文明旅游除了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文化。

0: 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2: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3: 践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2: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0: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1: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0: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4: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0: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0: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
0: 宁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希望在朴素的生活里拥有更多的素喜光阴，岁月漫舞中随遇随喜随安，叫醒耳朵，叫醒情感与记忆，叫醒耳朵，沉浸幻想与旋律，叫醒耳朵，叫醒音乐中的我和你，叫醒耳朵。

0: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1: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0: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1: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2: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3: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0: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1: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3: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4: 进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2: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0: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1: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他也对你皱眉。

0: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1: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0: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0: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3: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2: 宁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带着幸福回家。

0: 秋兰，若回不来，这支笔留给儿子，告诉他。
1: 本台消息，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今日搭乘620专机穿越云海归国安葬。
2: 在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件特殊的展品，一支笔，笔尖深深弯折。
3: 妈妈，这钢笔都变形了，为啥放在国防教育展最中间？
4: 孩子，你看这弯折的笔尖，像不像一把上了膛的枪？很多年前，他没能写完的家书，是在替我们所有人写，写和平，写尊严。
3: 所以，没有他们笔尖的弯折，就没有我们今天笔尖下的安宁。
4: 对，和平需要一代代人用担当去续写。
5: 妈，我填好了，预备役人员登记确认书，保卫家园的笔。我们这一代接过来握紧了。
6: 历史无声，笔尖为证。从烽火年代的钢枪到复兴征程的炙刃，新时代国防需要我们挺身入列。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爷爷，你身上那块大片是认证吗？
7: 是这儿。
3: 接着给我讲抗联的故事吧。
7: 哦，
3: 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7: 哎，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稼，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烧光了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呀，就只剩下了恨。
3: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呵呵，
7: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3: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7: 好孩子。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8: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

0: 话精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0: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2: 践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2: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0: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1: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2: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3: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3: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0: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鸟欲高飞千振翅，人求上进千读书。
1: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0: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0: 笑，他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他也对你皱眉。
1: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2: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2: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3: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0: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4: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0: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5: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3: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2: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都算数。
1: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
2: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1: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2: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0: 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1: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2: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3: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3: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4: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以真理为伴。
3: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4: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欧阳普中一看，确实就是普通的壶，没毛病，既不带夹盖也不带夹底儿。你说当着天下这么多的人，要再不喝，显得自己也太胆小怕死了。郭长达呢，端起这杯央钵喝着，就剩下欧阳普中，老剑可没办法，央钵也喝了，喝完了巴子巴子，没事儿，这才把心放下。三尺地灵魔一挑大拇指，高，老老汉，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明天吃完早饭，我们在莲花观恭候。各位乡亲们，明天不用来看泪，咱们后天再见。后天能不能打这个擂，这玩意儿现在还两说着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可受累了。人家莲花观的人拉着大队回了庙了。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把欧阳普中从台上接下来，老少英雄列队回奔开封府的迎宾馆。大家一边走着无限赞叹，就这一天的光景，死伤了多人呢、回忆起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到了开封，包大人听说欧阳普中来了，亲自到迎宾馆看望老罗汉。欧阳普中是深受感动啊。包大人说，今天本阁我也在台下看热闹，要不是被一个小童子把我救了，我这条命啊还就保不住了，究竟

过来，甭问，那是室外的高人。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包大人回开封，他走了，老少的英雄把欧阳普中给围住了。方树安就说，各位啊，按理说在这个场合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为什么呢？我是孙子辈的，在座的不是叔叔爹就是大爷爷爷辈的，但是我这个人有话我还爱说。我发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安好心。对，大伙一听全有同感。说完了，你说他为什么要出头露面，为什么要拦着呢？我也想了，第一，这小子十分狡猾，他一看这一对一掌情况不妙，郭长达这一掌没把老罗汉打得如何，如果老罗汉这一巴掌要下去，背不住他就吹灯拔蜡。他为了救郭长达，所以装大半蒜出来这么一活动给解了围了，救了郭长达的狗命，这是头一个原因。对，往下说，说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我他妈还没太想好。明天要见面谈，谈什么？他们能把八王爷献出来吗？八王累拉的这么大的架子，能一天就结束吗？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使用的是缓兵计，在等待什么人？这人今天晚上不来，明后天能到，也未必可知。对，大伙不住的点头，说完想对了。他肯定使用的是缓兵计，他一看郭长达对付不了老罗汉了，他在等待请来的高人，是怎么回事？方叔安一拨了脑袋，其实也不见得，还许另有原因，咱还摸不透。

下指画，先把欧阳浦中的房间给安排好了，服侍着老英雄休息，然后几个人退出。这欧阳浦中啊，独对孤灯，睡不着觉了。他翻来覆去想白天的事儿，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要真等谁来，咱不在乎，也就这几人呗。边山卧佛寺的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吃喝完了都累坏了，不得休息吗？山西宴徐良，九头神雕纪成达，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连，除了这几个之外还能请来谁呢？但是这几个人真要来了，凭自己的能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玩意很难说呀。哎呀，想到这他是紧锁双眉，后来觉着有点困了。老罗汉一想早早的休息，明天就有个水落石出了。他站起来就准备休息，突然觉着这个脸上头嗖，每个汗毛孔都疼啊，从头顶心疼到脚底板。这怎么回事？刹那之间就觉着眼前发黑，浑身上下疼的就挺不住，尤其是这俩眼睛啊，简直就像万把钢针扎进去一样，把老剑客最后疼的双手一捂脸，哎呀，阿弥陀佛！到什么程度？他一跺脚，地下的方砖都碎了，用手一拍桌子，桌子腿都折了，声音小得了吗？外边打惊的听见了，撒脚如飞，给值夜班的智化南侠送了信儿的。蒋平、徐良都没走，因为请来的客人都在迎宾馆，白天有不少受伤的，还有死的，这些人都怎么处理的？得利用这个机会帮着办办呢，所以人们都没回开封。正在这时候，大惊的跑来了，哎，四老爷快看看去吧，那老罗汉在屋里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叫再拍桌子，不是人味儿。蒋四爷这心轰了一声，赶紧领着徐良、云瑞飞身扑奔后院。等推门进屋一看，欧阳浦中躺在地上就地翻滚呐！你想想一般的情况能吗？这老罗汉什么身份，多大的能耐，这是实在挺不住。蒋平吩咐一声，快点请人家。这一招呼来了一百来号，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浦中招起来，架到床上。他这个儿也太大，一般的床没这么长，下边还接着一块。可再一看，老罗汉已经昏迷不醒，细薄大脑袋方叔安挤进了一瞅，我的妈呀，他一看欧阳浦中的脑袋比他的细薄大头鬼还大两圈，整个脸和脑袋都肿起来，特别是这俩眼睛跟扣俩小碗儿一样，这怎么回事？快请郎中。其实这迎宾馆就有二十几个好郎中，哪科的都有啊，比武打擂你知谁受伤，好几百人吃五谷杂粮你知谁闹病啊，因此是东京有名的高手都在这儿。

一声令下就来了好几位，有人给夹着药箱子到里边，赶紧进行检查，不看别的地方。其中有位姓高的郎中，这个人

0: 人称妙手高，医道确实不同一般，敢问娘的。一瞅欧阳普中这眼睛啊，就像山楂似的通红，眼瞅着往上长血线，一层一层一层，最后把眼珠包严了，这人也就归位了。淌的不是眼泪，淌的是粉红色的水，离近了提鼻子一闻，叫人恶心。
1: 哎呀，高先生看罢打个嗨声，四爷，这眼睛是怎么了？别的病看不出来，
0: 那你就给治眼睛，先给上点止疼的吧。不上还好点，这一上啊，欧阳普中哎呀一声从床上就摔下来了，几个人都摁不住，最后又昏迷不醒，吓得也不敢上药了。二十几个郎中全都束手无策，眼瞅着欧阳普中一会儿比一会儿严重，一会儿气脉比一会儿短，堪堪不及，全傻眼了。方叔安就骂，你说怎么样，我就知他妈三尺地灵，我这兔崽子一露面没安好心，他是使的什么招把我老祖宗弄成这样，他妈是怎么回事的？这是有人主张上莲花观找陆坤和郭长达算账，可被蒋平给拦住了，那是多此一举呀，人家能服你吗？说个不接待就去把你废在那儿，往返徒劳啊。这时候天亮了，大家正着急呢，门上人进来了，四爷，有位老剑客说姓姜，叫姜天达，要求见各位。哟，你听准了吗？是啊，姜天达，姜老剑客嘛，还背着个小药箱子。哎呀，及时雨，及时雨，请。说话间，妙手回春姜天达从外边进来了，知道姜老剑客的乐得直蹦啊。为什么叫妙手回春呢？内外两科那绝对是个高手，有起死回生的能耐，不管这个人得了什么样的病，受了什么样的伤，只要没咽气他就能治，甚至已经咽气了时间不长他也能把他治活。姜老剑客不但武艺超群，而且精通医道，是上三门的，比蒋平他们还高着一辈。但是这老头挺古怪，这次立八王类他也听说了，头几天他就到了东京，但是没露面。姜天达一想，我是个老大辈儿，我这一露面这帮人就得围前围后，大家都忙，你说不围着我吧显着失礼，围着我耽误公事，在众人面前也受拘束，不如找个没名的小店房一住，八月初一一露面多好啊，用我之处我帮忙，不用我就看。

谁也不知道。打擂的时候他也到了，就挤到东北那方向找个肃静之地看着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都了如指掌啊。后来他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登台，在那比比划划说什么，他离着远没听清，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紧往前挤，由于人太多迟到了一步，欧阳普中把酒喝了。等他挤到台前，人就从台上下来走了。哎呀，姜老剑客回

安平背后言，也就是江天达的身份，别人一进莲花观人家就发觉了，老剑可仗着轻功一绝，爬着天沟偷听他们的谈话。上半夜啊，无非都是擂台上那些经过的事，到了后半夜，他发现飞云道长郭昌达从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屋出来，陆坤那送他，两个人手拉着手，每个人脸上都乐得像一朵花一样。陆坤那还说呢，总文长你听信儿吧，哈哈，他那边出丧发病，咱们这边就排酒祝贺，好嘞。

0: 哇，您看能治不能治？
1: 哎呀，完呐，亚平啊，赶紧通知少林总院，给老和尚准备后事吧。
0: 啊，
1: 屋里屋外可乱了套了，蒋四爷急得直跺脚。
0: 我老人家，您说的真的是假的？呸！
1: 什么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这是人命，我能信口胡说吗？
0: 那照您这一说，真没治了，
1: 没治。准备吧。大家一听更没底了，就那么大的北侠客欧阳春呢，一听说叔叔保不住命了，欧阳春把两只手往脸上一捂，蹲到床头这哭开了。他这一哭，很多人都掉眼泪了。山西宴徐良皱着眉挤过来，
0: 老人家，我相信您说的话，您这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得明白明白，究竟是为什么，他是受的是什么伤？
1: 哎呀，梁子啊，昨天晚上我到莲花观了，我听陆坤跟郭长达说的明白，他们给老罗汉用了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瞳砂，最毒不过呀。你们还记得在擂台上陆坤出面给双方解围，最后敬他们每人一杯酒吗？啊，都看见了，毛病就出在酒上，这酒不是拔不断肠子，不是什么蒙汗。

为什么呢？就怕解药叫咱们到来，人家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人家两个人起誓发愿要把解药护好，我们爷儿几个可不能上当。

0: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欧阳春一听站起来了，阿弥陀佛，梁大你回来，我感谢大家的盛情，我看你们谁都不必去，贫僧我去。欧阳爷擦擦眼泪，伸手在墙基角那儿抄起方便连环铲往外就走，被江天达一伸手给拽住，且慢，北侠，请你留步。为什么？哎呀，糊涂的

坚持没再坚持，叫人家捞走没捞走啊？我知道他是宝贝，别人就不知道吗？我懂得他是药，别人不明白吗？要叫别人整走了，咱们扑空了，等于白去。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你知道那天池有多深？你知天池里的什么呀？那九子莲花长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你就说的挺好听，但那就拽出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最爱研究医书，我从医书的宝库当中得知这个情况。据说这个

这辈子咱也就甭见面了。蒋平下了个决心可不小啊。等蒋四爷带着几个人走后，西部大头鬼方叔安擦了擦眼泪，也许这老少几个人把命扔天池，哎，看来这一辈子真是坎坷不平啊。人家别人回了店房了，方叔安讲这个心啊堵得要命，心说一进去就是发愁，不如找个地方换换环境啊，痛快痛快。所以送走蒋平之后，他没回迎宾馆，顺着大道往前走，一拐弯奔一个饭馆子，这饭馆子叫天香楼。哎呀，做的东西是最得味，在东京是首屈一指啊。这楼分三四层，有时候皇家的贵族经常在楼上包席，没钱的人到这儿你是吃不起，开封府的人常来常往。开这个饭馆子的掌柜的姓金，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他正在廊柜忙活呢，抬头一看，哟，方帅，那能不认得吗？金掌柜的满面陪笑就一

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就吃了，实在是可恶之极。方砖回头一看，在他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哎，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老头还好看吗？对，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啊。就见这位老者身高九尺挂的

0: 白长得这么漂亮的，属驴粪球的外边光，你看咱俩都不认得，我主动请你吃饭，你倒问问我是谁。哦，光顾吃了恐怕吃不着，这老头真有意思，怪不人都说老小孩小小孩，人的年纪要太大了就变成小孩了，一点都不假。方叔安一看人家不问，自己不能不说话，把酒杯一放，老爷子高寿了？
1: 小呢99岁。
0: 喂，还小啊，99了。方叔安想，何止99啊，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明到100岁他不说100，非得少说1岁，这样呢听说是主个吉利。另外说到100岁了骂人，什么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百年兔子没人追，民间呢有这么一种粗话，所以有些老人不爱说100岁。方叔安点点头，哪里的人士啊？
1: 哦，
0: 海南的人士。嚯，不像，听您的口音不像海南那边人。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挺清楚，是吗？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口音也杂了，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家还什么人啊？
1: 哎呦，孙男弟女一大帮，五世同堂啊。
0: 可不嘛，像您这年纪真得五辈子了。在哪行发财呀？
1: 哎，一言难尽啊。
0: 当年当过老师，在山村教几个学生，后来把饭碗打了，走乡串镇，又卖了几年药，因为医道不精，卖了些假药，受到人的指责，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后来呢要跟人家打把式卖艺，跑龙套，过了几年也没意思，就这样把我儿女拉不大了，我也就洗手不干了。如今呢就仰仗着儿孙大伙养活我。
1: 哦，那好啊，养儿养女防备老，看来啊您这是有德修来的。
0: 哎，老人家几儿几女啊？
1: 哎呀，要不说我这人呢能耐没有，儿女可不少，6个女孩6个男孩子，
0: 真不少啊。他们都干什么呢？都在哪行发财？
1: 嗨，他们跟我不一样，
0: 有念书的，有练武的，

0: 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爷爷，我回来了。
3: 大孙子放学回来了。
2: 爷爷，您也在看黑脸皮鹭的电视节目呀？
3: 对呀，这黑脸皮鹭可是鸟中大熊猫，你说它是不是我们的宝贝啊？
2: 爷爷，我知道，我们老师说了，黑脸皮鹭每年的三月份来到我们庄河，四月份呀就在一个小岛上生宝宝，等到下雪了的时候就带着他们的孩子飞到台湾过冬了。
3: 老师说的对啊，这黑脸皮鹭可是我们大陆和我们宝岛台湾的友谊之鸟呢。
2: 爷爷，那你说黑脸皮鹭每年都回家，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快回来了呀？
3: 孩子呀，我告诉你，爸爸妈妈他们也想家想家人呢，可他们是军人，他们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2: 好吧，我懂了，在我们家爷爷是军人，爸爸妈妈也是军人，那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军，我也要保家卫国。
3: 好好，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啊。
2: 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就去锻炼身体去，老师说了，少年强则国强。
3: 你先吃完饭再去啊，孩子大了有主意了。哎，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要心里有爱就有家呀，不管时间有多久，孩子们会回家的，会回家的。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6: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7: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清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0: 怪，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0: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3: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4: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讨盐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儿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6: 女士们，先生们，融合良价到了。
7: 这不我坐高铁来的吗？带着全家人到我刘和良看你神像。
8: 考古专家郭大顺说，
9: 这个都城不就谭庙冢吗？刘和良他就具备这个，别的地方还真就没有这一套。
10: 发现红山。

0: 调研的，这是中国的
1: 东方理智的密码。
0: 理智这套东西在红山文化已经规范化，
2: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1: 守护红山，让中华民族的信仰亘古传承。
3: 那同学们，我们都是红山人。
4: 作为红山早校的一名中学生，我们要做红山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可爱的玉猪龙，神秘的女神像，等你来哦。
1: 文明发端地，五国牛河梁，群脉五千年，是以中国。
5: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6: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7: 我们要自力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5: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8: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6: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7: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现，去奋斗，去建设。
8: 老百姓需要雷锋，
6: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5: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0: 你到了辽西的天堑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1: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12: 我在网上直播单刀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0: 咱们年前那会儿，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13: 冶炼厂，
14: 冶炼器的，
10: 冶炼厂的，重型的，
15: 熬夜开块。
16: 留着花钱呢？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根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的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7: 好好好，谢谢雷锋。
1: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景，
1: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6: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当网络流行语遇到古诗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比如要形容一首歌太好听了，你会说
19: 学学走歪歪。

0: 形容一个人的喜悦心情，你会说
1: 喜大普奔，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那与伙伴们并肩作战，你会说
1: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0: 不比不知道啊，网络流行语无论是在意境上还是美感上，与古诗词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3: 爱上古诗词，感受文字之美。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6: 沈阳一孤两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5: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6: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5: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6: 当然，
7: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8: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9: 谢谢你啊，同学。
5: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0: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1: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6: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2: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4: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3: 山海有情，天辽。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啊，一周了还没定好去哪儿旅游啊？
16: 哎呀，爷爷不是爱看钢的琴钢铁意志那类电影吗？我就合计搞一个工业游。
15: 其实孩子是想看《战狼二》长津湖，喜欢红色游。
17: 你爸爱看马大帅、刘老根那样的农村剧，东北乡村游也挺好，还能请二人转呢。
18: 都没有人说不想去阳光海滩看古罗马坚持的海滨游、城市游吗？
15: 哎，等一下，我有一个好办法。
18: 啊，
15: 咱们跟着影视剧作品去辽宁
19: 去旅行，
20: 去辽宁旅行，
15: 打卡拍上大荧幕的绝美风景，体验古今影视剧的穿越剧情。因为旅行，你会爱上辽宁的
20: 风土人情。
15: 让我们即刻出发，跟着影视
20: 游辽宁。
21: 哎，放假去哪儿呢？
22: 要不要来辽宁走一圈？
21: 辽宁有什么好看的？
22: 你会在鞍山的老厂房听见一架钢琴的坚持，
23: 我想做一架钢琴。
22: 你会站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望见长津湖的壮丽，
24: 谁说那里领导150人迟到一人。
22: 走进沈阳，你会跟随以法之名的镜头，感受一位检察官在城市脉络中奔走，用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细节。
24: 我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2: 再去葫芦岛星城，穿上最漂亮的泳装，一起乘风踏浪。
25: 黄浦铁西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人户，是我们星城立交。
21: 这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工业的光辉，
22: 有海边的生活气息，也有正义的温度。
21: 从镜头里的辽宁到脚步下的旅程，
22: 你会发现辽宁是一座正在热映的生活电影。
21: 跟着影视游辽宁。

你秦琼是真不如我，你觉得武艺不行，慌乱中败北，我随后追来，我完全有可能把你秦琼捉获。所以尚师徒抱着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催马追过来，秦琼呢在前面跑着，柳香回头用这个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尚师徒在后面的动作，一看尚师徒这匹虎雷豹紧追不放，秦琼故意的让自己这匹黄貂马把速度稍微放慢了一点，这一放慢了，尚师徒这个虎雷豹可就追上来了，追的几乎是马头接上了黄貂马的马尾，尚师徒双手一颤枪喊了一声，秦琼哪里走，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他这一探身，这一枪是奔着秦琼的后背扎过来的，秦琼突然间当离就近，这匹黄貂马噌的一下子往前一窜，这一枪他没扎着，虽然是没扎着，但是这枪往回一收的时候，尚师徒拿着枪啊滑到秦琼那匹黄貂马的马后座上了，这匹马呼的一叫，秦琼这匹马鬃尾一炸，突然间飞快地跑起来了。尚师徒一看他这匹马受了惊了，李秦琼想回自己的阵营回不去了，那没别的，我得追上你，跟你分个上下高低。尚师徒催马是紧紧追来，秦琼这匹马跑起来可就没完了，尚师徒在后边追起来也就不停了，一前一后两匹马都是宝马，一气就跑出来40多里地，前面这个地方啊是一片烂葬岗子，土道两边都是坟头，看了还不是那个固定谁家的坟，是烂葬的坟头，东一个西一个，也有大的也有小的，路旁边就孤孤零零的有一棵榆树，在一望之内连树都没有了，远处有些个土丘的山包，到在这儿了，就看秦琼突然把马往回一拨头，吁，秦琼停住了，尚师徒催马来到跟前，吁，带住刺枪双手端枪看着秦琼，秦元帅不想跑了？秦琼说，尚将军，我秦琼并不是想跑，昨天我们在疆场的交锋的时候咱们两个是步战，为的是怕你让你那匹虎雷豹鸣叫，那么今天我还想在疆场上提出来跟你不战，又恐怕尚将军你不同意，因为昨天你吃了一回亏，怕今天在疆场上再有人偷你的马，所以我把尚将军引到这个地方，你看看这周围附近荒无人，还有一棵榆树，我们两个在这里下马不战如何？尚师徒是秦琼，在这里下马不战，马上你不是我的对手，部下你就能赢我吗？秦琼说，尚将军这可不好说呀，马上尚将军这条枪果然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但是部下我秦琼的双锏昨天和您交锋还没有完全使出来招数呢，今天在这里我要让尚将军见识见识秦家锏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尚师徒微微一笑，哈哈，秦叔宝，我看你马上赢不了我，部下也得败在我的手下呀，啊，好吧，既然你担心我让这匹马鸣叫，那我就让你放宽心，使出你的浑身本领，把你们祖传的招数都使出来，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剪法。说到这里，尚师徒特意的注目往周围看了看，周围是就几个荒坟，远处是山包，如果说在这山包后边藏着人，这人要出来往这边一来，尚师徒肯定就先能发现，坟地里当然都是死人了，这不会藏着人呐，所以尚师徒就放了心了。好吧，姓秦的，那咱们两个就在这里下马交战，秦叔宝，如果在这里我要把你生擒活捉你怎么办？秦琼说，尚将军，你要能把我

生擒活捉，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我就作为被俘之人跟你回虎牢关。好，不过上将军，你要让我打败了呢？上师徒说，我如果让你打败了，被你捉住，我跟你

说话到这里，两个人各自下马。秦琼说：“这棵榆树给你拴马，我这匹马我就出个枪拴马可以了。”上士多少枪？上士多把这金短提炉枪又挂到德胜沟，把自己这匹虎雷豹拴到这棵榆树上。秦琼呢，就在榆树旁边把大枪往里一戳，把这黄骠马拴到这枪杆上了，然后由打身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上士图又亮出自己那对银装锏，这地方可喝了，漫挖野地，四外无人，当中间一条土道，两边都是一些荒坟。嘿，这两人打吧，打到什么时候也没人管。所以秦琼把双锏摆开，奔着上士图就来了。行，上士图摆这一对银装锏奔着秦琼砸下来，秦琼摆熟铜锏往尾招架，嗡嗡，踢踢踢踢，在远处一听就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这二位在那。

然如此，但是尚士图那也是武术大家。尚士图想，你秦琼就使出你压箱底的本领，恐怕也难以赢我。尚士图有一种必胜的信心。秦琼跟尚士图两个人打，打着打着，秦琼往后就退。秦琼往后一退啊，这尚士图啊，他就疑心，因为昨天在疆场上就吃了一回亏了。昨天秦琼就是往后退，尚士图往前追，追着追着离那马远了，再回头的功夫，马和枪让人偷走了。说今儿个到这儿了，尽管说四野无人，尚士图心里也犯合计，哎，他怎么又往后退啊？尚士图心想，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有埋伏啊？尚士图打两下就回头照顾一眼，他看看他那个马呀丢没丢，回头瞧了瞧，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再打着打着又回头一眼，刚一回头，秦琼呜一剑砸下来了，吓得尚士图赶忙拿剑往外一架。尚士图心想，这边不能老回头，两个人打仗，对方双锏，我也是双锏，都是武林高手，我略一散神，说不定这一剪削我脑袋上，我小命归天了啊！我用不上看。尚士图心想，我担那心干嘛？这都是坟地，远处小山包没有人呐，哎，我放心的跟他打。所以尚士图跟秦琼两个人就越打就越缠绵。所谓缠绵者，就是互相之间的招数一招比招紧，一招比招快，要躲闪不及，稍一疏忽，双方都有性命危险。所以尚士图全神贯注跟秦琼交战，打着打着，忽然间秦叔宝调转身来，转过来了。尚士图一愣，哎，他怎么又转这边来了？转到这边来的功夫，就看秦琼撒腿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着自个儿那匹马那跑去了。尚士图一愣，一看，哎，坏了。怎么呀？拴在树上自个儿那马跟枪啊没了。往远处一瞧，一个人骑在他那马上正往前跑呢。他一愣神的功夫，秦琼已经跑到自己那匹马前了，拔出枪来，搬鞍上马，双腿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跟骑着尚士图那匹马的那个人是一路而去，把尚士图整个撂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不是说了吗，秦琼跟徐茂公昨天晚上琢磨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徐茂公啊，派尚怀珠、丁天庆两个人先踩踩地盘，他们两个人在离

以前这个坟地呀、啊，其中有一个坟呢、啊，被盗过，所以那面有个窟窿。这二位呢，就到那个里头，就把那坟里面的棺材呀、啊、尸骨啊，都给抠着出来了。把那抠着出来之后，早已经把它捧好了。两人一到里边一蹲，试了试，挺好。一瞧这个坟的旁边。

纵身就往这边跑。他这一跑，尚世都想在后边再追秦琼，来不及了。秦琼纵身上马，这匹马四蹄蹬开跑起来。说尚世都武艺挺高强，为什么追不上秦琼？秦琼怎么跑得那么快？您别忘了，秦琼是什么出身？那是济南府的三班总医马块头，抓差办案的部将出身，腿底下有功夫，要是赛跑的话，尚世都跑不过秦琼。所以秦琼这个功夫纵身上马，马上加鞭，咔咔这一走，把尚世都自个儿给撂在这儿了。尚世都一看，呵，这气，哎呀，尚世都朝着秦琼的背影扯着嗓子喊：秦琼，你不是英雄，你是匹夫。秦琼听见了，假装没听着，心想，你爱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那马让我给偷来了。秦琼头前走了，尚世都自个儿盔甲在身呐，啊，就身背后背着这对银装锏，步行往回走40多里地呀、啊。尚世都心想，今儿个算遭了罪了，那、啊、走吧，周围连个人都看不见呢，走。尚世都一步一步地往回量，心想这40多里地我得走多长时间呢？关键是盔甲在身，身体负重，他走着累呀。走出来没有几里地，这热汗直流，尚世都心里边是又憋气又窝火，心想姓秦的你等着瞧，哎呀，你等我回虎牢关的。又一转念，我回虎牢关我也没辙呀，人家把我马和枪偷走了，我没了马没了枪，等于缺了两条腿呀，啊，这怎么办呢？正走着，忽然发现呢，前面有一个牵着驴的老头，这老头牵着一匹驴在一个岔道上走过来了。尚世都跟他一打招呼，哎，老人家，留步留步，干瘦干瘦的，留着花白的小胡子。尚世都说，老人家，您这个驴是赶脚的吗？这老头说，对呀、啊、是赶脚的。一听说话还小高音儿，尚世都说，这个老头你看岁数这么大了，嗓还挺好，请问我要雇您这个驴回虎牢关行吗？行啊，您要雇驴回虎牢关，您请上驴来吧。哎呦，我看您这身穿的，您好像是个将军呐，盔甲在身呐。尚世都说，是啊，您这个将军一身盔甲，干嘛没马呀？不是没马，我有马，这马呀让别人给偷走了。谁偷您的马呀？那马在您坐下骑着，怎么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呢？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偷我马的这个人呐，是瓦岗山的一帮贼寇的首领，叫秦琼。哎呦，您说那秦琼啊，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啊，对，怎么你也知道啊？嘿，我知道，听说这秦琼好大本事啊，也算不得什么，没什么本事。那好，那您上我这驴吧，不过您这身盔甲啊，您在身上穿着，我这驴受不了啊。啊，您把这个盔甲脱下来不行吗？尚世都说，我脱下来怎么办呢？把它扔了吧。啊，扔了？尚世都说，我这身盔甲不能随便扔掉，这是重要的东西，威武将不可缺少的东西。那么着吧，您把这盔甲呀脱下来，我给您扛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我于心不忍呐。嗨，别看我岁数大，

0: 您跟我一起乘坐这头驴不行吗？不行啊，这驴才有多大劲儿啊，我跟你一块儿要坐到驴上，我这驴就压趴下了好几十里地呢，到疆场上。好了，尚师徒骑这驴上，这老头在后边跟着，一边走尚师徒一边回头看这老头，一看这个老头啊，脚底下还行，真挺利索，能跟上趟了。这驴走多快，这老头就走多快。尚师徒一边走一边就问：“老爷子，您贵姓啊？”“
1: 我呀，我姓甘呐。”“
0: 哦，请问您大名怎么称呼？”“
1: 我们家特别穷，所以我爹给我起了个富的名，就叫我甘富。”“
0: 哦，您叫甘富。”“
1: 对，我叫甘富。”
0: 尚师徒心想，甘富，甘富跟干爹差不多呀，啊，这老头怎么起这么一名啊？哎呀，一看岁数这么大了，也就那么回事吧。
1: 尚师徒说：“老爷子，您这个名叫的，别人要是一叫，就好像您是他们的长辈一样。”“
0: 就是呢，你说我都那么大岁数了，再改名也不行了，别人都知道了。”“
1: 啊，好好好好。”又往前走，走着走着这老头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将军，您是哪儿的将军呢？”“
2: 您不知道，我是虎牢关的总镇，我叫尚师徒。”“
0: 哎呦，您是尚将军呐。”“哎呦，哎呦，尚将军，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哎呦，要知道是您的话，我得给您磕头啊，得给您见礼呀。”“
2: 用不着用不着，
0: 尚将军，您先等会儿。”吁，
2: 老头把驴给带住了。
0: 尚师徒说：“什么意思？”“跟您说呀，这船家不打过河钱，我们这……”

0: 又让瓦岗军偷去了啊！您这驴是谁的？
1: 这驴啊，是有一个赶脚的老头，在半道上碰见他了。我骑他这驴来，他不要了。
0: 哦，您这甲胄
1: 啊，嗨，我这个甲胄啊，脱下来给他了，还一言难尽。别说了，说话间来到帅虎堂，倒在帅虎堂这儿，他下了驴，上师徒下驴之后，正准备让手下人把这驴牵到旁边喂上，一瞧这个驴鞍子底下这样压着一张纸儿，牛皮纸。哎，上师徒伸手把这张纸儿就拽出来了，拽出来之后打开一瞧，上边写着几趟字儿。仔细一瞧，写的什么呢？上边写的是城东刘家集，牵驴让你骑，若不送回去，就说你偷驴。下边落款是瓦岗军。上师徒一看到这儿，鼻子都快气歪了。哈哈，闹了半天，这赶驴的老头也是瓦岗军。这驴我骑回来，我还得给人家送回去。我要不送。

我还能出兵吗？我不能出兵了，我再出兵就里边趁着唐尼凯就这么一砍尖儿，头上戴着这夜明盔，嘿呦，他们不得笑话我呀。唉，怎么办呢？尚师徒前思后想，忽然想出个主意来，马上他写了一封书信，吩咐手下人把这封书信送到红泥关。红泥关的主将八马将军辛门礼跟尚师徒两个人是好朋友，莫逆之交。尚师徒写封书信让人带给辛门礼，书信里边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我现在虎牢关面对着瓦岗军，他们人多势众，我的兵力不足，瓦岗军这些人狡猾多端，盼望着你能到在这里助我一膀之力，带我出兵迎战瓦岗军。尚师徒啊，意思是要把辛文礼请到虎牢关给他应急。这帮书信马上派人就送到红泥关去了。红泥关的主将辛文礼号称八马大将军。为什么叫八马大将军？据说这个辛文礼横着能把八匹马给推倒，力大过人。这边尚师徒写书信请辛文礼，那边呢秦琼秦叔宝早已经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回到营寨之后待了一阵时候，这侯君集也回来了。侯君集扛着尚师徒的那假包回来之后，这侯君集一边学书是一边就乐，嘿嘿，你说这尚师徒有意思没有？他这个假呀、真就脱下来了，这连环甲这一套我给他背回来，遗憾的是啊，他那唐尼凯他不脱，这小子也知道他那是宝铠，死活不离身呐。他那个盔呢他也不摘，要是把那两件要摘下来，这四宝将啊就什么宝都没有了。可是我寻思他这个甲弄过来也行啊，兔崽子没有甲胄我看他怎么出征，明儿他要出来咱们疆场就得问问他，哎呦，尚将军怎么今儿个这么就出来了，不用甲叶子了。秦琼说好啊，没把他那两宝盗来，把他这个锁子连环甲取来也是我们的成功。这个时候秦琼就把邱福找过来了，跟邱福就说呀，说老人家昌平王邱瑞这灵柩在大营里边停着，终非长久之计，军营之中不能老停着口棺材呀，长了这个东西有伤士气，让邱福押着老爷子的灵柩回转瓦岗山。到瓦岗山见西魏王李密，跟李密报禀完了之后再报

哇，嗨，我瞅着你就有意思。你说你这酒啊，他一碗一碗的就往嘴里头喝，我这酒不往嘴里喝，我还往鼻子眼倒啊啊！你这纯粹就是喝醉了，说的都是醉话。我说齐国贤呐，哎呀，这人呢怎么都活着啊？人家有讲究真刀真枪真杀实砍，你说你吧，你说弄一对大纸锤五五扎扎的，到时候也能把别人吓够呛啊，你就靠连蒙带唬的活着。齐国贤说，得了父子，你别扒着我，你扒着我干嘛啊？你比我强啊，当然你比我强了，你还当过皇上。不过你这皇上，我跟你说了，你这皇上也就跟一头牲口价钱一样。什么？你怎么说我跟牲口一样？我不跟你讲了吗？你不是让那虎雷豹给换回来的？要那虎雷豹不换你，你让尚使徒抓住之后，说不定把脑袋给你砍下来的。程咬金，我告诉你，你别跟人一匹马把我换回来，但是他那匹虎雷豹要不是那么会叫唤的话呀，嗨，我他娘的才不在乎尚使徒呢。你记着，你四哥们跟他一着面，三斧子我把盔缨给他掏掉了，尚使徒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他为什么让那马叫唤？他让那马叫唤，那就说动武的动真的他不行了，就得借用那外科手段，左道旁门。嘿，他不算英雄。哎，我说老齐，他娘的，他这匹马你说怎么回事？怎么他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齐国远说，就是呢，我合计了，他那马呀准是那马的妈跟老虎睡觉了，吓出他来了，他一叫唤能出那动静。程咬金说，老齐啊，他这匹马不能让尚使徒再得着啊，再要让他得着，这尚使徒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得好好保护着，再到疆场上他就薅那马毛了。我得研究研究他这马为什么一叫唤啊，别的马就趴下。再说我看尚使徒往那个马的顶门上是拿手指头掐着薅了一把，他那脑门是怎么回事？齐国远说，我告诉你，今儿个这马呀牵到咱们营里之后，我看了他那个马的门鬃那个地方有一撮红毛，我估算着这个红毛要是一薅，那马就叫唤，他一疼啊他就嚷啊，他一嚷别的马就趴下了。程咬金说，好，待会儿我去看看，我看看那马脑门子上那红毛是不是机关要害。哎，我说四哥，你可不能去啊，这匹马今儿个被咱们倒进营里之后，秦二哥说了，这也是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看这匹马，不准骑这匹马，这你可别去。嘿，程咬金说，老齐呀，秦二哥那命令是给别人下的，你四哥我去那就没事。齐国远说，你敢去？我怎么不敢去？我说四哥，你要是敢去的话，我就陪着你。程咬金说，你陪着我，那好，咱说去就去。说着话，程咬金在酒桌上就站起来，齐国远在后边跟着。这两个人醉不刀枪的，由打大帐里边出来，就奔后边，奔后帐的马棚。当他们来到后边马棚这儿的时候，这儿啊有几个马夫看管着一些战马。

曰：“成也，走马取荆棘，三府的定瓦岗。成有金，拜大徒，贼星发旺。我在那儿做皇上，这瓦岗山的天下是我打下来的。秦二哥尽管是元帅，但是他当初也得听我的，这你不知道吗？”这马夫一听，我知道，我成爷，这我都知道，但是可有一样啊，元帅这个命令下给我了，我要是违反了元帅的命令，那您能扛得住，我担罪不起呀。有什么担罪不起的？到时候你就说我要骑，你拦不住，元帅有什么罪名往我身上加，碍不着你的事，走开。程咬金现在喝着醉木刀枪的，把这马夫往旁边一扒拉，就给扒了个趔趄。他来到跟前，解个缰绳，就把这虎烈豹牵出来。把这虎烈豹牵出来之后，马棚前面有一块空地啊，齐国远在旁边瞅着。齐国远这属于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那样的人。齐国远就说了：“嘿，我说程子哥，这马您能骑上去吗？”啊，程咬金说：“我怎么骑不上去？”我骑上去了，程咬金一翻身就骑到马上了。现在这匹马呀没配鞍鞯，鞍鞯呢都已经给它摘下来了，在槽头的位置，所以程咬金等于是铲骑马蹦上去了，一薅这门座。

一下子把程咬金由打身上就给掀下去了。程咬金摔得扑腾一下，这脑门子斜着撞在那马棚柱子上了，当时就撞一五眼青。这一撞啊，程咬金这酒也醒了。

0: 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每天清晨，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走过不一样的街口，看着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每一天。
0: 我们不一样，但又一样，一样早出晚归。
2: 爸爸，早点回来。
0: 一样用心生活。
3: 中午按时吃饭。
0: 一样怀抱希望。
4: 相信我，一切都会更好。
0: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5: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1: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
6: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么大能耐，但是一般人可不到不了的境界。雍正皇帝那可了不起啊，在大清国十个皇帝当中他是最有本领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学。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他在台阶上站着摇头晃脑替佟林使劲儿，连喊带叫，恨不得让佟林拿出绝招扒一扒着把老头歇趴下。因为呢雍亲王也生气，心说老家伙你开你的店房得了呗，我没惹你没招你，你图什么？你瞅瞅你那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儿，先说请我们吃饭坐下了又不让吃，又问这又问那，寻根刨底儿，不爱听了还想比比武，给我们爷儿俩来个下马威。像这种

不废话，一伸起手来，且谦让呢。他替佟林着急，故此喊了几嗓子。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我跟您了可不一样，你得替我考虑考虑，我能伸手就打人吗？再者说，你们想想，这老头是好对付的吗？今天我们遇上硬茬子了。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开英雄把式店就这老头干什么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这位乃是武林道上赫赫有名的侠客，人送绰号展翅金雕铁掌李，那是山东有名的大侠呀。出身不简单，光学武艺学了30多年，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武林当中了不起

就是人家这店房来说，哪怕跑堂的、照座的、扫地的、刷痰桶的、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都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练武艺甭上人家这儿来，人家是行家，是武术窝。就这清河油坊镇，没有几个不会武艺的。佟林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出人家身手发招，知道了不起。两个人打了四十几个回合，从外表上看出胜负来了。展翅金雕铁掌李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出气儿不均匀了，气血平不住，攻得上他来了。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心平气和，好像没事的一般，这就比较出来了。佟林占了上风了，展翅金雕一步不如一步。佟林一看行了，点到为止啊，唰啦双掌一晃，飞身行跳出圈外，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领教了，我今天开了眼界，长了不少的知识，跟您学了好多好招。这个展翅金雕往后倒退两步，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我栽了栽了，人家跟我打了半天，使的什么掌法不明白。但他知道面前这大老杆绝非等闲之辈，这个身形怎么那么快，哎呀，难怪的口出狂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看这意思还真够资格。你还真别说，哪冒出这么个佟林来，没听说过呀。他老师是谁？要说没师傅，那叫骗人。为什么他守口如瓶，不说实话呢？哎，别管怎么说吧，我的功夫

路的大侠哟，人家给我留了脸了，还得感谢人家。按理说就应该收场，进屋啊说几句客气话，从摆酒宴款待人家，好好问问他是谁。但是觉着呢，这弯拐不过来，从内心还有那么

我服过谁？打出事以来，我就没栽过跟头，没想到今儿个栽了个大跟头，将来我怎么见人呢？我呀，这佟林他怎么就那么大能呢？我就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罢手，我得找着脸面。要说这个人呢，这个自尊心和骄傲心理都有，这老头更强点，迟愣了片刻，我天下第二侠，行，罢了罢了啊，老朽认输了，多谢你高抬贵手给我留了情了。还是那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打算接茬领教领教。佟林一听没完，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还没等说话呢，就见老头一点手，把徒弟叫过一个来，趴到耳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徒弟点头马上出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清楚。时间不大，就见徒弟们搬来两条板凳，这板凳都是硬木的，相当结实，板凳面都有三寸多厚，俩板凳放到院的当中，另外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抬来好几块青石，有条石，有棱有角的，圆不棱登那样的啊，形状各异，抬来六七块往院里一放，扑通扑通扑通。佟林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就见其中有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选了一块青条石，把板凳的距离摆好，俩板凳一边一个，相距三尺多远，选了一块青条石啊，就好像墓碑那个形状似的，半尺多厚，四尺多长，一尺多宽，把这青石就平着架到板凳上了，好像搭了一座桥。搭完了，找找距离，请示铁掌李师傅，您看怎么样？行，下去吧。徒弟们点头，退到一旁。铁掌李把袖面挽了挽，围着青条石转了两圈。朋友，看见没？我料施小计，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往的呢，有些戳杆子撂地的师傅们都会练，我无非呢练得跟他们有点不太相同，我这块石头个头特大，今天我练练我的掌法，请您呢给我指点指点。佟林这才明白，哦，看来他要单掌击石。真叫佟林猜对了，李元呢想找着脸儿。

这掌是肉的，父精母血，这一掌下去把这么大的石头能拍断了，那得多大的功夫，多大的力气，这得力发于一点，爆发力。永亲王胤禛在台阶上也站不住了，下来了，第一声问佟林：海川，我可从来没看你练过这玩意儿，你心里有底儿没？能练再练，不能练别找着吃亏啊！就说有事儿，咱们赶紧溜之乎。佟林心说：好嘛，你把火给鼓起来了，你要脚底下抹油能走得了吗？佟林一笑：也试试看呗，我心也没底儿，我脚着许差不多啊。那行行，你能说出这话来我就放心了。

离得越近越不好砸。统领告诉那些人帮忙把俩凳子并在一块儿，这石的石排排搁在上面了，底下没有空隙。铁掌李一看，耶呵，你是外行啊你，底下不悬空你得费多大七楞八叉的，你能砸开你找倒霉。也慢说你，就我老师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他也砸不开。行啊，你倒霉倒霉吧，我好把脸找回来，这是真格的。佟林也没带户外，把绣面往上挽了挽，把辫子盘了盘，围这凳子转了那么几圈，脸上乐乐呵呵挺自然，然后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照葫芦画瓢啊，我可打不开，咱们试试，打不开呢你也别见笑。胤禛就说，别客气了，使点劲儿。胤禛心又没底儿了，心说，海川呐，你可别丢人呐，你要一丢人别开天地了，干脆咱卷包回去吧，当时咱就窝到这儿了。再看佟林转了三圈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把右手是高高举起，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瞎扯呀。就见佟林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这劲儿您是没觉出来。佟林就觉着这个体腔之内都发热，从脚趾的尖攻到顶梁门，身上的血液是加快循环。

不真人。胤禛就说了，哎，我掌柜的，我这前腔都贴后腔了，别的闲板咱甭扯，先喂饱肚子怎么样？铁掌李点点头，二位

我咱俩什么时候得交交手？哎呀，李元一听这二侠都这么厉害，那大侠我更惹不起了，伸手我就得趴下。他亲自罢斩，给佟林和胤禛倒上酒，这就边吃边谈了。胤禛真饿了，伸手就奔那溜肉段下家伙了，想划了饱了再说呗。就这么的，展翅金雕这才问二位啊，我觉着人不亲义亲，不打不相识，我太服了，但是呢我恳请二位赏心一句实话来，咱们方才谈那些话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我心里没数，能不能落点真格的。佟林一看这老头还真好，真有能耐，从心往外那么敬重人家，同时他也知道人家

脸一红，哎呀，惭愧惭愧，不行喽，老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呢。要讲究值金子值银子，还得说您老朽甘拜下风啊。那么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胤禛这阵啊紧花了，肚子有点底儿了，精神头又来了。嗯，海川呢，我介绍。哎，您说吧。胤禛把筷子放下了，把嘴擦擦。哎，我这伙计姓佟名林，字海川，他的确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真的，一点假都没有。佟林红着脸点点头，老侠客，这是真的。哦，那么第一侠您是怎么回事？胤禛这回一看呢，别唬人家了，干脆有什么说什么吧，开玩笑也得点到为止。哎，我说大侠客，这么跟您说吧，我顺嘴胡说八道，我算哪路的第一侠呀？他也不是第二侠，那是我说着玩呢。我对武术等于一窍

您要一拘谨了，连我坐着都难受。一再解释，李渊这才恢复了平静，亲自给胤禛敬了酒。爷，那我不明白，您金身大驾不在北京城享受荣华富贵，

一听更不是外人了。我说佟老弟，你知道我跟侯二侠什么关系吗？我们俩就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跟他磕头就等于咱俩也磕头，你是我兄弟，我是你老哥哥呀。胤禛一听抚掌大笑，你看看越说越近乎，哈哈哈，太好了，这次到了山东能见识这么多的高人也不虚此行啊。李元这脑瓜直晃啊，又想说又抹不开说，这

甚广啊。就拿山东来说，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哪儿没人家的朋友啊？人家传绿林贴，撒绿林箭，一指令调动绿林道全体英雄。要说就是了解这点事儿，我看不难。他就钻到耗子洞里头，也能把他抠出来。就是盗宝的贼人没落到山东，落到某省某地，你们也放心，侯氏弟兄也有办法替你们帮忙。燕真把大腿一拍，那就太好了。哎呀，你这一说我就吃了安心丸了。海川呐，你痛快不？佟林也高兴，虽然这个事儿啊还远没有解决，但是听着这话心里头热乎乎的。佟林不住地称谢。李元说，这么办得了，今天你们二位甭走，路上太累了，咱们做个彻夜长谈，爷呢好好休息休息，兄弟呢你也歇歇，明天我准备牲口坐骑，咱骑着马赶奔朝富林，我陪着你们去给你们带路。永亲王点头，那就更好了。那行了，今天我们就不走了，今天一醉方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看今儿喝这么多酒，雍亲王一点没醉，但佟林不会喝酒，喝口酒脸就红，今天也破例喝了那么两三杯。哎，你正在喝的这时候，外头有人探头锁脑的。李元一看，谁呀？外边是谁？爹，是我们俩。进来。哎，雍亲王一看，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一个黄头发带卷的，一个少白头，啊，认出来了。雍亲王心这话，这不是让我单风贯耳歇趴下那主吗？啊，他们在这儿住。这俩年轻人到了铁掌李元近前，爹爹，你们俩干什么？回爹爹的话，方才我们俩害怕躲了，后来被旁人呢给找回来的。我们在没人地方一听，咱家来了贵客了，你们说话我们都听清了。这位是了不起的雍亲王四皇子，这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老师，而且跟爹爹您还磕了头了，那就是我们叔叔。我们打算赔个礼道个歉，但是又不敢来，所以在外头探头缩脑的。还不给爷磕头吗？废话少说，见过叔叔。两个人高高兴兴给胤禛磕头，给佟林磕头。胤禛就问，我说他们俩叫什么名啊？哎，李元一指那黄头发的，这是我的长子，叫李宽。然后一指那白头发的，这是我的次子，叫李吉。因为这李宽呢长满脑的黄头发，人送绰号金毛狮子。我这二儿子呢少白头，所以叫银头狮子。哎，好啊，这绰号可挺响亮。我说李宽李吉啊，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咱可都是一家人呐。嗯，我说你们这小哥俩往后这人性还得好好练叨练叨啊，别没事捅毛蛋。这当着你爹呢，我这人直性，有什么说什么。你们在外头踢人家的场子，不让人捡银子，这玩意儿可欠火候。铁掌李元一听糊涂了，爷，这怎么回事啊？你还不知道？嘿。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海川这不刚进清河油坊镇吗？看着路口上围一大圈人，我这人爱看热闹，结果站在人群后头一看呢，是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哎呀，这人够可怜的，大病初愈，弄把单刀在那儿求帮，围的人不少。我没说嘛，我这人爱惜武术，

对练武的人格外从心里就亲近。我们就站在外头看热闹，哪知这位练两趟，大伙儿光叫好不给钱。后来我觉着于心不忍，掏出十来两银子给扔进去了。哎，哪知这一扔银子惹祸了，就你这俩儿子，把银子踩地里去了，不但不让给，跟我吹胡子瞪眼的，还想跟我动五八超，让我使了个单风贯耳，把他们歇趴下了。他俩扭头跑了。我认为见不着了，没想到是你的两个儿子，在此相见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我的爷，你喝多了吧你？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当着人家爹一说这事儿，这老头火一上来，能饶这俩孩子吗？你这，但是话说出去了，李元一听，眼珠子当时瞪圆，冤家，没事净给我惹祸，这是真的吧？啊，爷不能屈枉你们，俩人跪下了，爹，爷一点没说假的，完全句句事实。不过呢，儿有下情回禀，说什么理由？怎么回事？他这卖艺的，他是外行人呢，谁不知道咱们清河油坊镇有爹爹您这一号啊？凡是上这儿来的，找到咱们英雄把式店，该吃吃，该喝喝，该住住。临走的时候，有钱给钱，没钱言语一声。没路费咱还反过来给他钱呢，哪个不是这样？可唯独这练马似的，他不懂这些规矩，就他那点能耐跑到街头卖艺去，这不等于窝爹您的面子吗？

那些乡亲光叫好，我们也不答应，就这样大伙干叫好不给钱，哪知道也给了钱了，我们俩人头脑一热，就想动五八超，真是罪该万死。回来前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呢？我们说了实话，怕爹您生气，所以没敢直言相告。冤家，我非打死您不可。胤禛一听，别，哎呀，老侠客，你哪是打他们？你这不打我的吗？哎，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呢，要规矩，要懂礼，不能仗势欺人。下不为例，看在我的份上，拉倒拉倒吧。哎呀，还不谢谢爷？哎呀，谢谢爷求情，谢谢爷求情。李元呢，通过这事儿看了看旁边坐的佟林，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细说，我何不如此这般，如此。

0: 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i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亲密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问您个问题啊。
4: 嗯，
3: 您看您身边的那些同学，要么就是药企的高管，
4: 嗯，
3: 医疗的专家，还有呢就是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
4: 嗯，
3: 就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什么类似于投资之类的话题呀、啊、
4: 投资，
3: 对、
4: 哎、呦，
3: 比如什么样的投资项目比较好啊，
4: 啊，
3: 跟我们分享分享，带我们一起致富一起飞呗。
4: 哎呦，
3: 就是你身边的圈子特别高端呀。
4: 啊，这投资的问题是吧，
3: 嗯。

0: 哎呦，在那忽悠，又是什么投资古董，是吧？又是什么投资玉器的，说他这古董西周的，啊，明眼人一看是上周的，
1: 西周的，
0: 是吧？都是假货。
1: 嗯，
0: 说他手里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然后大家伙投资。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遇见这种情况马上就给他划走。
1: 嗯，
0: 为啥？
1: 为啥呀？
0: 如果他手里真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
1: 他为啥要卖给你呀？
0: 对呀，还至于说在直播间里这嗓子眼儿都喊冒烟了吗？
1: 嗯。
0: 然后还有现在说什么这个投资股市是吧？
1: 嗯。
0: 这个股市啊，我跟你讲啊，真是变幻莫测。
1: 是的。
0: 是吧？不懂行的人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1: 嗯。
0: 是吧？因为你要是不懂行的人，一旦进去了，你可能就是当炮灰的。
1: 是。
0: 那再有房地产，早些年房地产投资可以说是挣点钱，是吧？
1: 嗯。
0: 现在房地产也疲软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静史，你记住啊，咱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人，普通人记住了。你只要守住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工资劳保钱，不乱投资，我告诉你，你就等于说在攒钱在挣钱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吧？
1: 这网上不就有段子手说吗？
0: 嗯，
1: 最挣钱的投资那都写到刑法里了，
0: 这话说的真没错、
1: 嗯、
0: 是吧？你想挣大钱的，我告诉你一定是违法的。而且呢，你说我这个朋友圈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学者型的，
1: 嗯，
0: 就很少有这个生意人
1: 商人，
0: 哎，很少有懂投资的。但是说到投资这个事儿呢，静史，我倒是知道一个，就是投资一次，我们受益终身的这个项目。
1: 投资一次受益终身？
0: 哎，
1: 这么高产出比的项目它有吗？
0: 当然有了。

0: 对吧？你知道是投资什么吗？
1: 哦，
0: 其实就是投自己的健康。
1: 嗯，投资健康一劳永逸啊。
0: 哎，
1: 我们还想说投资变点现省点钱呢，您说健康上了。
0: 对，我告诉你，这还真就不是心灵鸡汤。
1: 嗯，
0: 为什么啊？
1: 嗯，
0: 大家伙儿别以为啊我是老生常谈，其实这是我几十年的一个生活经历的一个总结。
1: 嗯，
0: 因为我在临床的时间比较多嘛，
1: 嗯，
0: 形形色色的人我见到的太多了。
1: 是的，
0: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跟着上级部门啊，我们组织这个医疗专家团，
1: 嗯，
0: 到这个南方特别发达的一个城市，
1: 嗯，
0: 我们做调研，这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啊，我告诉你，社会发展呢，哎呦，各方面都特别好，
1: 嗯，
0: 就有一个方面是特别异常的。
1: 那都有钱这么发达了，怎么还有异常的呢？
0: 什么地方异常？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城市的三甲医院的门诊率、住院率特别的高。
1: 特别的高，
0: 哎，就高出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了，就高得都离谱。
1: 嗯，
0: 然后这个咱还不说啊，竟是你能想到吗？就这个城市，精神病院的患者还得找人托关系才能进得去，要不然没有床位。
1: 这精神病院人满为患，
0: 你看看，
1: 哇，
0: 一床难求，
1: 是吗？
0: 就这个城市，然后据说啊，就是这个城市很多公司的一些高管呐、白领啊，成群结伴的。去住院，
1: 嗯，
0: 要么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了，要么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
1: 这什么情况？专挑高管生病？
0: 你看看，后来调查发现哈，因为那几年全球的经济不太好，
1: 嗯，
0: 啊，生产经营啊，这个各个企业啊，就是这个经营压力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高管们光顾着焦头烂额的给项目投资了，忘了给谁呀、啊？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投资了，
1: 嗯，
0: 结果这个城市整个白领高管的群体健康都出问题了，要么还有精神出问题了。你说竟是他们都是高管呢，都是白领啊，他们差钱吗？
1: 那肯定不差呀，高管挣的都多呀，
0: 对吧？那他是不知道不明白应该给身体投资吗？
1: 好像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1: 对呀、
0: 啊，都是各大名校的一些大学的毕业生，你说他什么不懂啊？
1: 嗯，
0: 其实就是年轻，没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1: 嗯，
0: 忽视了。所以说，包括现在你看，就是你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没有？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哈、啊？就很多人四十岁之前你拼命的挣钱，
1: 嗯，
0: 四十岁之后你在医院里拼命的花钱卖命。就辛辛苦苦挣几十年的钱一并回到解放前，你看这个话我告诉你、
1: 嗯、
0: 是句老话，但是还说的特别有道理、嗯、是不是？
1: 嗯，你看啊，好多人都是说人到中年不得已、
0: 嗯、
1: 保温杯里泡枸杞嘛，
0: 多无奈啊，
1: 就年轻时候太拼了，然后到了中年之后呢，这个慢病就爆发了。
0: 对啊，
1: 就我身边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0: 嗯，
1: 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老慢病也开始慢慢变多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你才多大岁数啊，
1: 嗯，
0: 是不是？老慢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是一辈子的。
1: 嗯，
0: 他特别闹心。你看你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这都老慢病。
1: 嗯，
0: 你特别是糖尿病，是吧？
1: 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每个组织和器官。
1: 对。
0: 伤肝、伤肾、伤眼睛。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我们身上这些零部件、这些器官，你知道得多贵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之前我在国外。在国外的时候吧，我们就外国的同事哈、啊，就给我晒出一个在人家国外黑市的人体器官的交易价格表。
1: 嗯，
0: 就是你在国外做器官移植，你得排队啊。
1: 黑市啊？
0: 啊，对啊，但是你有钱的话，走黑市渠道是能得得到的。
1: 嗯，
0: 当然在咱们中国国家是严厉打击的，
1: 不允许，
0: 这是违法的。但是国外啊是有明码标价的。你看啊，这个价格表当时我看了之后心惊肉跳的。
1: 给我们讲讲。
0: 心脏，人的心脏，合人民币75万人民币，
1: 啊，
0: 肝脏，大约是100万人民币，
1: 哦，
0: 肾脏165万人民币，
1: 哦，
0: 眼角膜便宜点，眼角膜2万块钱人民币，
1: 哦，
0: 你看看，你知道就这个价格表出来之后，你知道竟是说明什么吗？
1: 那说明我们每个人只要把身体养护好，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看看咱们身上的零部件加在一块儿，早就过千万了。
1: 嗯，
0: 你投什么资啊你？
1: 嗯、
0: 你把健康把握住，把这些零部件保养好，你就是千万富翁啊！
1: 是呢。

0: 就糖尿病有200多种，
1: 嗯，
0: 这200多种分布在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你这些值钱的零部件，这些器官都被这个糖尿病最后并发症给破坏了，
1: 嗯，
0: 你等于说什么呀？等于说把我们这个千万的这个身家，你一点一点的被这糖尿病都给败坏光了，
1: 嗯，
0: 你说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的投资，你说咱们值不值？
1: 那这么说确实值。
0: 对呀，
1: 上千万的项目那肯定值得投资啊。
0: 对呀，换算成钱的话，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最值钱的。
1: 对呀，
0: 对健康的投资那是相当于什么呢？投资一次我们将受益终身呢。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记住了，你得赶早别赶晚。
1: 嗯，
0: 等到你的

0: 结婚的时候要彩礼花的多得多。我告诉你什么时候，
1: 嗯，
0: 就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啊，有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的，
1: 嗯，
0: 生命的最后的28天在医院会花掉你一生所有的积蓄。
1: 嗯，
0: 就是我们人这辈子
1: 道理啊，
0: 最后的28天你花的钱是最多的。有的人甚至把孙子上学的钱、孩子结婚的钱、买房子的钱都花没了，
1: 嗯，
0: 甚至还得借钱，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的地步，最后没给子女留下任何一分的遗产，结果留下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一个大窟窿。
1: 是这样的悲剧，现实生活中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想着投资，
1: 哎呀，
0: 那不是打水漂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打水漂还能听个响呢？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早一点的，我们重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用上适合我们这个保养和恢复健康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对吧？你看，像之前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脑梗了、脑血栓了，是吧？脑神经受损了，你不少听众朋友听咱们的话，人家早早的把什么把这个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人家脑神经就恢复过来了。
1: 是呢，
0: 是吧？头晕、头疼、记忆力减退，哎，这种迹象明显的改善了，是吧？逐步就回归到健康的生活当中了。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早期。

0: 收获吗？
1: 这就是收获，
0: 对，
1: 对吧？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每天有吃不完的降糖药，打不完的胰岛素，控制不住的并发症，是吧？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吃药比吃饭都多，
0: 嗯，
1: 因为饭他不敢多吃啊，
0: 嗯，
1: 是不是？他控制饮食啊，啊，这药吃的这么多都吃怕了，
0: 对，
1: 但你少一样不吃，哎，不行，血糖就上来，很多人身体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家底儿掏空了，结果呢，你这糖尿病还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不这么治吧，你就把自己治到 ICU 病房去了。

0: 你会发现药吃的少了，
1: 嗯，
0: 针打的少了，
1: 嗯，
0: 血糖还平稳，是不是少遭罪少难受了？
1: 是的。
0: 再有一个，你药减了，你的经济负担是不是大大的减轻了？
1: 对。
0: 你省下那点钱，我告诉你，你别看每天省下来的钱少，它天长日久的堆积，那可不少啊。
1: 嗯，
0: 你省下这些钱，自己下个饭店，哈，出去旅个游，给小孙子攒着，而且你就这个钱，你是自己说的算的呀。
1: 嗯，
0: 你愿意干嘛干嘛呀，只要咱们这个钱不花在治病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怎么花，心里都高兴。
1: 对的。关键是啊，咱留住了健康，
0: 嗯，
1: 不遭罪，多活20年，是不是就白领20年退休工资？
0: 哎，这个真
1: 是，是不是？
0: 我多活20年，是不是我们退休工资还领了20年呢？
1: 就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涉及到钱的问题，我告诉你，净是来的可快了，
1: 可快了，
0: 这账算可快了，是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啊，可能最担心的就是效果，
1: 嗯，
0: 不用担心这效果，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早就得。

0: 控制血糖，你算过没有？它得花多少钱？
1: 要是现有常规方法啊，
0: 嗯，
1: 肯定是生命不止，控糖不停，一辈子都得吃药。
0: 对，
1: 那数目肯定是非常大的了。
0: 是，没算过是吧？
1: 没算过
0: 啊，只觉得这个费用大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曾经就有权威的医疗机构给糖尿病的患者算过一笔账。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辈子控糖的这个费用，一共包括四个方面
1: 啊、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检查和监测血糖的费用。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监测你的血糖？
1: 对呀。
0: 你是不是得买血糖仪？
1: 嗯。
0: 你是不是得买这个血糖仪的试纸？
1: 嗯。
0: 然后每年还得到医院做个体检吧？
1: 嗯。
0: 万一指标异常了，你是不是得做个 B 超啊？
1: 嗯。
0: 以及我有没有并发症的出现，是不是得检查？
1: 嗯。
0: 那权威机构算过一笔账，就这个第一个费用，就是监测和检查的费用，大概是平均哈，一年一个人是1500块钱到3000块钱，这是一年。
1: 这还行。还不算太贵啊，
0: 还不算贵，
1: 还能接受。
0: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方面了，
1: 还有
0: 第二个方面，
1: 嗯，
0: 就是吃糖尿病的这个降糖药的费用。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不同厂家生产的价格差别呢，我说实话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有1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也有3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一天按4片计算来讲的话，一年你得吃1500片吧？
1: 哇，
0: 就大概50盒呗。
1: 这1500片我们听着都迷糊，那更何况糖友们天天吃，真挺遭罪的。
0: 哎，所以说二甲双胍这是最便宜的降糖药了。
1: 嗯，
0: 你一年下来吃二甲双胍的费用，大概得800到1800块钱左右。
1: 嗯，
0: 好了，这是一种哦。
1: 嗯，
0: 有的人吃一种还不行呢。
1: 嗯，
0: 你还得配合上，比如说阿卡波糖，
1: 嗯，
0: 瑞格列奈。等等这些药物是吧，联合用药，那总体下来平均一年就是光吃降糖药的费用也得是3000块钱左右。
1: 这3000块钱又没了？
0: 又没了。
1: 哎呦，
0: 你就往上加了，
1: 这钱花的可真快。
0: 这是第二方面
1: 啊。
0: 第三方面，有的人就得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胰岛素的费用。
1: 嗯，
0: 胰岛素的种类不同，每个人的用的剂量也不同，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就按每个人一天用30个单位算胰岛素啊为标准，一年多少？10800个单位吧。
1: 嗯，
0: 按照最便宜的胰岛素，每瓶装的是400IU 的，是65块钱。
1: 嗯，
0: 那好了，一年胰岛素的花费大概得2000块钱左右。
1: 嚯，
0: 那是要如果你换的更高级点的，用这个胰岛素泵的话，那就更贵了，因为胰岛素泵的话最便宜也得2-3万呢。
1: 嗯，
0: 是吧？那你算一下，第三方面这一笔钱是不是又没了？
1: 这又没一笔。
0: 你最后就是治疗并发症的费用，
1: 那这个钱就不好算了。
0: 哎呦，目前糖尿病我刚才讲了，可以导致的并发症200多种。
1: 对呀，
0: 你轻一点的并发症，比如说白内障，
1: 嗯，
0: 一次乳化手术的费用4000到10000左右。
1: 嗯，
0: 如果说糖尿病肾病后期，你这要是需要透析了，我告诉你这个费用算不出来了。
1: 嗯，
0: 高的吓人了。
1: 对
0: 啊，透析一次7-800块钱。
1: 对，
0: 一个月好几千就没了。脑梗了，可能需要进 ICU 了，那费用那就天价了，是吧？每天得按万来计算了。
1: 嗯，就是得上并发症啊，那钱就不是钱了，就跟纸片子一样，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是糖尿病一年四个方面的费用，整体核算下来，每年啊，糖尿病在管控我们血糖上，咱不说 ICU 也不说什么透析，那钱没法算了，咱就普通的这种四项消费的话，每人大概一年就得10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费用它不多，我说的这些费用都是在非常严格的管理下你才能做到的。
1: 嗯，
0: 实际上往往60%以上的人是超过这10000块钱的，因为他做不到管住嘴迈开腿啊。
1: 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差在哪儿了呢？
0: 一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糖尿病专业的知识不是那么十分的了解。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人性。
1: 嗯，
0: 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有惰性，
1: 嗯，
0: 都缺乏那个毅力，
1: 是真挺难啊。
0: 管住嘴，迈开腿，听着简单，一天两天行，10天8天行，一年呢，谁能坚持得了？
1: 嗯，5年呢？
0: 对呀，你问问糖尿病的患者，谁能做到的？
1: 嗯，
0: 是吧？有几个？所以说，实际上每年的花销要远远比我说的那10000块钱要多得多。
1: 是的，
0: 有的高出几倍，甚至有的高出几十倍来。
1: 嗯。

0: 他自以为是吧，这10000块钱花了，把糖尿病控制的挺好的。有一天开车在路上，就突然觉得这个头疼头晕，然后人怎么样，就倒在一个方向盘上了。
1: 哦，
0: 这车就跑偏了。
1: 嗯，
0: 一打轮直接撞在马路那个边上了，保险杠也给撞掉了，机器盖也撞开了，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1: 嗯，人没事吧？

0: 就是大面积的脑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右手的骨折，因为有事故了嘛，撞车了嘛，然后又抢救，又是给他下支架的，又住 ICU 的，折腾一圈下来小十万没了。
1: 哎呦，
0: 车也报废了，你说说这一下子损失得多少钱？
1: 就是不光是损失钱的事儿，
0: 嗯，
1: 健康受损了，命还差点没了，
0: 可不吗？
1: 这要是留下什么隐患，后期你再复发了，你将来要是复发，那命可能就难保。
0: 对呀、啊，而且在这个控制血糖的这方面花的钱，不是说你花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的它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这种钱我说不好听的啊，就是你活到什么时候，你这个钱就得花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他等于说扔进了这个无底洞一样。
1: 对的，
0: 没有尽头的，三十年也是他。
1: 嗯，还真是这样啊。
0: 因为常用的这个我们降糖的常规方法，就是靠外界的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嘛。
1: 对，
0: 它没有针对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就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我们能不能修复再生，从这方面来治疗的。
1: 嗯，
0: 你等于说一辈子依靠的就是外援。
1: 嗯，
0: 你不花钱，外援他就不来。
1: 嗯，
0: 它不像咱们给大家让我推荐的美国的最新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的研发的高端产品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为什么说液态降糖剂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它是投资一次受益终身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因为它的目标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液态的小分子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会越过层层的障碍，最终的目标到哪儿？到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这儿，对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个修复，进行个再生，
1: 就最终

0: 是吧？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液态降糖剂其实同样的道理，液态降糖剂它怎么实现降糖的？其实它是恢复了、修复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恢复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这种本能，它不会让你一辈子依赖这个降糖药的，依赖胰岛素的。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要真是会算账、会花钱的话，这是最省钱的招，是不是？
1: 这什么意思？还能省钱？
0: 咱们选择最前沿的液态降糖剂，你投资这么一回，将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恢复了，这种本能恢复了，我们自己能够调节血糖了，你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以后的外援了？
1: 那是，
0: 降糖药、胰岛素咱们就根本就不需要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糖结晶，
1: 嗯，
0: 它相当于是稍带小的事儿，推迟了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防止高血糖伤害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延缓了我们相关的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出现嘛，
1: 嗯，
0: 你说针对这个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钱，你是不是捎带脚也省出来了？
1: 对，
0: 什么一年10000多块钱控糖的费用，是吧？你用好了，将来的事儿，我跟你说，那个钱就不用花了。
1: 嗯，
0: 你说将来我们活的那几十年，你说你算一算，你省掉的是多少的钱呢？
1: 对，它不仅是省钱，它解决的都是健康的隐患。
0: 对，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来讲，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是中西医。

0: 无论是从比如说产品的机理，
1: 嗯，
0: 到组方，到效果，到副作用，
1: 嗯，
0: 那都是严格审查的。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等于说是，我告诉你，审查了两遍，
1: 嗯，
0: 一个是西医，一个是中医，
1: 嗯，
0: 它得审查两回的，等于说难上加难的。别的产品送检手续可能拿这个文件袋装那么几袋就够用了，
1: 嗯
0: 啊，但是液态降糖剂它送检的手续，我告诉你，是用货拉拉货车，
1: 货拉拉，
0: 哎，咱们货拉拉那种大小的货车送去的，
1: 嗯，
0: 人家马里兰大学把这个80年的这个研究的成果，重点的内容，都在这一车的这个资料当中，
1: 嗯
0: 啊，这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重要的组方的分析，包括临床重要的数据、康复效果的资料，我告诉你啊，人家别的不敢说吧，就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分析比我们中国人都深，
1: 是
0: 落起来我告诉你一人多高，
1: 嗯，
0: 是吧，你不用货车拉你人也抱不动啊，
1: 嗯，不有句歌词唱得好吗，
0: 嗯，
1: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
0: 对，
1: 没有这几十年的研发，也不可能有首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0: 对，没有这个几十年的功底，
1: 对，
0: 它是不可能研发出一个能够授予专利备案号的产品的，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主要有三新，
1: 三新，
0: 哎，
1: 什么？
0: 第一个就是新剂型，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段式液态小分子的新剂型，
1: 嗯，
0: 所以说它吸收率非常的快，
1: 嗯，
0: 快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我们说静脉注射这种吸收的速度差不多，
1: 嗯，
0: 而且吸收利用率能够接近100%，
1: 嗯，
0: 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消化，
1: 嗯，
0: 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口腔黏膜，主动的被我们口腔黏膜就吸收了，
1: 嗯，
0: 而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肽的这种特性它是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进入到血管当中它不会随便的停在那儿，它会游走，
1: 嗯，
0: 直接达到我们的胰岛这个位置，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酶的细胞，
1: 哦，那就是根本不会加重肝肾啊胃肠的负担了，
0: 它根本就不会在那儿停留，
1: 明白
0: 啊，而且它分子量特别小嘛，
1: 嗯，
0: 吸收的过程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能量，
1: 嗯，
0: 优先就被我们人体就给吸收了，所以说特别适合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是吧，有些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营养不良的吸收不了营养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那这样的人群往往都是比如说糖尿病10年以上的了，
1: 对，
0: 并发症很多了，然后都做手术了，
1: 嗯，
0: 卧床的，体弱多病的，这些人特别适合，
1: 嗯，
0: 这是其他的一些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这是第一新。第二新是什么呢？技术新，
1: 新技术，
0: 哎，我讲过吧，
1: 嗯，
0: 他用到了人家西医上非常牛的一种技术，叫浓缩纯化液态技术，
1: 对，
0: 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嗯，
0: 而且他把这个中药材里面的一些杂质啊、水分呢、啊、毒素物质啊，都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他留下的都是最关键的有作用的那部分，
1: 嗯，
0: 这叫一个高度的浓缩。
1: 对呀，啊，浓缩了又纯化了，还是小分子肽。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说嘛，你说我怎么吃上个3-5天，血糖指标就能够明显下降呢？
0: 你看看。
1: 这有效成分它都浓缩到一起了，那肯定的快呀，
0: 嗯，
1: 不敢说一袋顶别人的10袋吧，那也差不多，
0: 你看看这是头两天免费发放让大家伙尝试的时候，
1: 体感很明显，
0: 就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1: 指标下降的很
0: 快，是不是，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底气，
1: 对，
0: 是不是，他没有这个金刚钻
1: 不揽瓷器，
0: 我们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1: 谁敢给人试啊
0: 而且是口服的，
1: 嗯，
0: 不用打针的，
1: 嗯，
0: 咱说打胰岛素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噩梦了吧，
1: 嗯，
0: 啊，肚子旁边打的都是针眼儿，
1: 都是硬疙瘩
0: 啊，摸上去都硬结了，
1: 对，
0: 啊，时间长了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患者83岁，得糖尿病49年，
1: 嗯，
0: 从得病的第3年开始他就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了整整的46年，
1: 嗯，
0: 你知道他打了多少针吗？
1: 那不得上万针呢，
0: 一共打了4.4万针，
1: 哎呦，
0: 曾经在20多年前就因为打了这个40000多针还申请过世界吉尼斯纪录呢，
1: 这什么记录啊，
0: 对啊，他就记录了全世界打针最多的人嘛，
1: 嗯，这个记录就是大可不必去申请，那都是，
0: 这不是什么好事，
1: 血泪史啊，
0: 对啊，这哪是好事啊，是不是，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免于打这个针了，
1: 对，
0: 打这个胰岛素了，
1: 嗯，
0: 而且降糖的效果未来甚至有机会让我们把这个降糖药都有可能停掉，
1: 嗯，
0: 你看看，这也是我要说到的第三心，就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患者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选择，这是第三心，
1: 是
0: 我得自吹一下了啊、
1: 嗯，
0: 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吧，我告诉大家伙有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要不然谁告诉你？谁知道啊？
1: 对，关键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对呀、啊，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领域里，我告诉你，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其实早就有了。
1: 嗯，
0: 只要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你就有可能恢复健康，你就有这个新的希望。
1: 关键是这是被国际上认可的新专利，
0: 哎，
1: 大家没有不选择的理由啊。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上次我们当时算一算，那是三年前了。
1: 嗯，
0: 是吧？三年前。费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从美国马里兰医学中心我们原装进口的嘛，
1: 嗯，
0: 啊，费用特别高，
1: 嗯，
0: 这就当时就是阻碍了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就是迈进这个门槛了，这门槛太高了，
1: 对，
0: 是吧？三年前嘛，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涉猎的城市还没有今天这么多呢，
1: 嗯，
0: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说过。我们拿的是配方，
1: 嗯，
0: 在咱们国内给大家伙找知名的制药企业给我们代加工，
1: 对，有授权，
0: 这省下了多少的费用了，
1: 嗯，
0: 健康全球购通过这种授权的形式把这个原组方找到靠谱的相关的制药企业进行国内转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是差不少呢。
0: 但是有些人问了，说梁老师，咱们国内的转产这个组方还行吗？放心，组方一点都没变，而且由我们的质检部门全程的跟踪。
1: 嗯，
0: 同样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制药企业代加工的，它仍然可以像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一模一样，它能够起到修复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效果。
1: 嗯，
0: 是吧？而且因为转产，它还得符合相关的部门规定啊，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找个厂子就能够转产的。
1: 对。
0: 而且它得符合标准的，
1: 对，
0: 达不到人家这个国外液态降糖剂那个标准，它是不合格的。
1: 嗯，
0: 但是唯独有一个能够有点变化，就是在我们国内的转产，一定要标注某一个，只要一个就行。
1: 嗯，
0: 里面成分的这个名称。
1: 明白，就是我们的食药监有自己的规定。
0: 对，所以
1: 审批的时候得上报。
0: 所以说，国外叫什么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能咱们国产了之后，就是这个国内代加工了之后。我们得有一个国内的名，而且国内这个名字呢，一定有这个里面原材料的其中一种就行。
1: 嗯，
0: 所以说在国内啊，大家伙听好了，叫苦瓜多肽啊。现在有这个模仿咱们家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它叫的可能不是这个名。
1: 嗯，
0: 大家伙认准了，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以防假冒啊。
1: 是的，关键是苦等了三年啊，费了这么多的功夫，我们终于是等来了苦瓜多肽。
0: 嗯，
1: 但有个问题，老师，你说这么难得。是不是不会说让大家敞开的订购，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数量会不会不能太多，有没有什么限制之类的？

0: 也是有限制的。
1: 嗯，
0: 每个城市300个名额，我知道数量特别少，但是呢，能解决一部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解决一部分吧。
1: 嗯，
0: 谁能抢到是吧？就凭咱们自己的手气了。
1: 是的，朋友们，我们这样的一份希望啊，也是等了3年，终于才来到了。所以说呢。

0: 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可算打到您了，这回事。
3: 嗯。
4: 我想呢，再接着用这个液态降糖机。
3: 哦。
4: 我这不是给我这个指导老师吧？

0: 就这么倒坠吧，这血汤啊，孩子下不来，
1: 还是下不来。嗯
0: 啊，我就担心嘛呢，就是时间长了，再弄成尿毒症了，那不就崴了吗？那不就？
1: 嗯
0: 啊，当我听到您说，有这个先进的好产品，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0: 还是免费给这个糖友体验的。
1: 嗯
0: 啊，哎呀，当时啊，高兴坏了，赶快我就量去了就。
1: 哦。
0: 嗯，这不是守着以后啊，迫不及待的，赶快我就用上了。
1: 啊，
0: 哎，你还真别说，用上之后，哎，这血糖啊变成七了，
1: 变成七了。
0: 啊、
1: 哎呀，
0: 哎，
1: 好啊，嗯，
0: 以前的时候最好的情况都是九了，那时候是啊、
1: 哦，你看
0: 啊，这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头皮炸呀，
1: 哎，
0: 那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吧，都下不去手，哎，闭着眼睛愣往肚子上炸呀，那
1: 是。你这种情况我太了解了啊，
0: 嗯，
1: 而且也非常理解大家伙的这种心情，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目前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端的前沿科技产品，液态降糖剂，你看，完全就可以避免我们常规以往的对糖尿病的这种认知了。
0: 哎，
1: 你看你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不用打胰岛素了，不用打这个针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它能降血糖，而且还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甚至啊，你要是长期应用好的话，未来真有机会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药都停了。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是不是？更重要的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人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比如说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的选择方向。你看看，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吧，要不然咱们大家伙都没听过。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伙，在治疗糖尿病的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就是咱们不知道而已。只要大家伙敢去尝试，你就有恢复我们健康的这个希望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次呀，我这回是非常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好。
0: 你看这回糖尿病啊，总于算有救了，这回
1: 是不是？
0: 再也不用自己扎自己了，这回
1: 是，
0: 就能啊把这个血糖啊平稳下来了，也就
1: 是。
0: 哎呀，这个比嘛都高兴啊！跟你说，比给你买完块钱还高兴了，这
1: 对。
0: 所以说梁老师，这回呢，我想把握住这好机会。
1: 好。
0: 想多备上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可以啊。
0: 我担心这么好的好产品以后再得不到，不就买呀，反正就买了嘛，这个事儿就
1: 是啊。
0: 现在好容易有机会了，我就想多备上一点。
1: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你记住啊，有效果的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紧俏的，对不对？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真的啊，我们真可以多备点，好好的彻底的把咱们这个血糖的问题调理过来，让我们恢复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慢慢的，咱们就真有可能远离吃药打针的烦恼了啊！
0: 哎，好你了，一定听您的，好好的用，
1: 好好用，
0: 健健康康的活久久，
1: 可以。
0: 等我有好消息啊，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1: 好，我也祝您呐，早日的收到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货，然后收货了之后呢，咱们就好好的用，然后收获健康。然后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都行，好不？啊，
0: 哎，好你了，再见吧，梁老师。
1: 再见啊，好，
0: 再见你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梁师傅。
1: 哎，你好。
3: 我姓唐啊。
1: 啊，姓唐，好。
3: 唐永琪啊。
1: 哎，你好啊。
3: 我是这个丹东凤城。
1: 哦，丹东的朋友。哦。
3: 凤凰区。
1: 哎呀。
3: 新民四路。
1: 哦。
3: 这个我这个府就住在那什么。那个你听那个什么那个学理正宗啊
1: 啊啊，
3: 就是发现岭后就凤凰山呢
1: 啊
3: 这个学理不是往朝鲜那么射一箭吗？咱们是这个咱们唐朝不打胜了吗？
1: 对呀、啊，
3: 就哎这一箭就射到凤凰山那上，我给你讲点故事啊
1: 啊啊，
3: 这射到凤凰山，隔凤凰山尖上去。你说箭那个那时候能射到那儿吗？
1: 嗯，
3: 这是叫凤凰就交到鸭绿江中间去，就扔那里头。
1: 哦，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朝鲜和咱们是就搁那是边界了。
1: 哎呀呵，这个，哎呦，我还长知识了，真的啊，我谢谢您啊，好，哎，
3: 嗯，跟您这个接上线呢，我非常高兴。
1: 嗯
3: 啊。我今年你是80岁的。
1: 80了，好啊，哎。
3: 老伴儿呢78岁。
1: 老伴儿78岁，好、
3: 哎、
1: 啊。
3: 头75岁以前呢，哎呀，是全身是病啊，老伴儿就是这个膈拉盖疼。

0: 哦，膝盖疼啊。
1: 嗯，按照我听着的，就好像是滑膜炎。
0: 哦。
1: 嗯，疼了呢，打一针。
0: 啊。
1: 打一针，可好了。
0: 啊。
1: 好了，这个过了一年呢，又疼了。
0: 又疼了。
1: 疼了又去了。
0: 哎呀。
1: 又去了呢，按我判断是那么事儿。那个这两大夫我说是不是
0: 嗯
1: 疼了哎他去了这一针打的打完了
0: 哎呦
1: 怎么是按我判断是那么事他恐怕是打这一针啊
0: 嗯
1: 碰到筋了
0: 哦
1: 赶回来就是这就不行了哎
0: 严重了哦
1: 再也不能走了
0: 哎呦
1: 这个你说家里这你知道家里就这些活怎么办
0: 啊
1: 这我自己就忙活
0: 啊，就连活都干不了了，
1: 哎、
0: 当时，哎呦，都到那种程度了，哎呦。
1: 嗯，我知道，这个梁大夫，这个，你今年是50来岁啊？
0: 嗯，对。
1: 哎呀，这有数的啊。
0: 嗯。
1: 这个破房子漏锅病老婆呀、
0: 啊。哎呦呵，
1: 这
0: 老话这是啊，哎呀，
1: 这这让老人。
0: 对。
1: 再怎么样是破房，再找那炒房。
0: 对。
1: 那房子要漏的个人。锅要漏出也烦人，
0: 对，
1: 病老婆更不用说了，哎呀，给我愁的。
0: 没有，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俺们老两口也没有什么那个这个劳保
0: 哦，
1: 因为家就养点猪，种点地。
0: 哎呀，
1: 那个这老伴儿呢，就买那个武器工
0: 啊，
1: 武器工一月能开1200块钱。
0: 哎呦，这也不容易啊，这是。
1: 你说够不够呛？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听见你们。你们这个产品讲的、
0: 啊、
1: 是吧？
0: 全球购啊，听这节目了。
1: 俺们老伴也不相信呐。
0: 啊，刚开始不信啊。
1: 你可别听着忽悠了。
0: 对，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是吧？
1: 哎，咱们花这个钱，你说你可拉倒吧。
0: 对，理解理解。
1: 可是我怎么办呢？哎呀，你说这老两口子七八十岁了，就用这。

0: 点事儿还吵吵打仗啊，不叫人你叫吗？
1: 是啊，嗯。
0: 我下学完叫快这个放长你，我说、
1: 啊、
0: 你听听四十分钟事儿，你讲四十分钟道理。
1: 嗯
0: 啊，这黑人他说也就是这么事
1: 啊，
0: 他说这最终呢给你买你什么呢？就那个蜂王香皂。
1: 哦，蜂王香皂、
0: 啊、
1: 呵。
0: 9.9块这一个，我说咱。这个咱买五个，咱回来试一试。
1: 得看看这节目到底是不是梁老师说的那样，是吧？
0: 哎，9.9块回来了，哪上是破了和哪上坏了，还抹上，这就好使了你。
1: 你看看，它、
0: 哎、
1: 就是块香皂，能起这么大作用，你看看。
0: 嗯，完了啊，这我来了，就老人呢，都可怜孩子。俺、啊、们那个什么那个，就俺们孙女来凤凰医院上班。
1: 嗯，
0: 我给他。给他一块
1: 啊，
0: 这个他的他脸上哈
1: 啊
0: 那时候这咋话说，青年人多搁那过。

0: 完了我就灌住他，我就上他被窝了去。哎，你不又来一盒吗？正好又买五盒。
1: 哦，呵，
0: 哎，
1: 嗯，
0: 完了呢，这个俺们老伴儿这腿呢也强了。
1: 哦，
0: 啊，吃这个辅酶扣十。
1: 哦，
0: 神经酸。
1: 神经酸。
0: 嗯，
1: 老伴儿这个腿，他用那个耳苗油可涂抹的安糖霜没啊？
0: 哎，对，耳苗油。
1: 啊，用这个了，那就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这产品都买了
1: 啊？
0: 那个是老醋膏，
1: 老醋膏。哎呀，
0: 哎，
1: 嗯，
0: 这个辅酶扣十，咱们俩能吃，今年一年够了。
1: 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呢、就是能对上号的，咱身上有这毛病的，咱就用；没有那毛病了，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0: 不过，俺们铺子也有听的、啊。跟俺们有个姓关的，他也吃你这产品
1: 哦，
0: 就说吃你这辅酶扣十啊，
1: 嗯，
0: 他是身体好了。
1: 哎呀，
0: 他为什么说呢？他是头五年，他手术了
1: 哦，
0: 手术是肺子是拿手术了，完了你手完术了，他说上面把肺子就往上又提这么一个手指头弄的
1: 哦，
0: 他体格就不好。
1: 哦，
0: 完了他吃你这个辅酶扣十，
1: 嗯，
0: 他说就好使。
1: 你看看，不是一个人有效果，你看看啊。
0: 今年74岁
1: 啊
0: 啊，那时候他老婆都说，就怕啥来把咱这邻居当唠嗑了。
1: 嗯，
0: 他说他是够呛。
1: 哎呀，
0: 这个活不几年了，他现在都6、7年了，这好好的，
1: 你看看，
0: 人还能种地。上盖里卖菜，
1: 哎、
0: 咱们农村就那么日本，
1: 这不没事了吗？你看看。

0: 哎呦，
1: 不错，
0: 太
1: 不客
0: 早
1: 气。
0: 了啊！
1: 梁大，我跟你说，还要感谢你呀、
0: 哎呦，别客气
1: 啊，
0: 啊！
1: 是吧？就是这个遇到你们这些好产品啊，把美国这些产品直接的价卖给俺们，是吧？
0: 对，
1: 我代表俺们老伴儿俩感谢梁大夫啊！
0: 好，谢谢您啊！哎，太好了，
1: 身体健康，
0: 好
1: 啊
0: 啊！哎呦，我跟你说啊，
1: 你能活到99，
0: 哎呦，好，
1: 不到99，你千万不能走啊！
0: 好。

0: 拜。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每天清晨，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走过不一样的街口，看着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每一天。
1: 我们不一样，但又一样，一样早出晚归。
2: 爸爸，昨天回来了。
1: 一样用心生活。
3: 中午按时吃饭。
1: 一样怀抱希望。
4: 相信我，一切都会更好。
1: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5: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0: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风驰电掣的人生节奏，清晨的一抹阳光仿佛指挥官，让世界齐刷刷变换为同一姿势。忙碌是我们的盾牌，汗水是我们的勋章，能量加满，全速出发。清晨7点，辽宁资讯广播，闻讯而来。
6: 说话间，闻讯而来正式开播，欢迎各位老铁，也问候大家伙儿早上好，我是芳菲。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新。
6: 打开蜻蜓 FM 搜索辽宁资讯广播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打开您的抖音 APP 搜索辽宁资讯广播，

0: 散发出去。今天你就发现一出门，赶紧给裹住。
1: 那穿半袖的，那肯定是忘穿外套了。
0: 我们来看看抖音直播间哈，月亮闺女说准时打卡，收音机打卡
1: 啊，收音机打卡，那在抖音平台上留言，在收音机打卡，是这个意思哈。
0: 也就是两端其实都打开了，但是一直坚守着咱们听广播最原始的那块阵地哈。
1: 听着听着，寻思也在扫两眼看一下。
0: 哎呦，你一说收音机这三个字儿，我就想起当年咱们台还发了那种咱们定制的半导体，是银色的，打了咱们的 logo。哎呦，就那个我至今也放在家里，但这么多年没用，估计已经没有什么。

0: 实际的功能了。
1: 而且啊，听收音机和这个看网络不一样在哪儿？传当中有那种雪花声，那是收音机独有的，
0: 是，
1: 而且是我们就是，稍稍有一点年龄的，小时候听收音机的，都能感受到，那是一种回忆啊。微信平台上超也说了，这开始前你俩就聊得挺热乎的，
0: 是，天冷不得找点什么热乎的吗？
1: 女生碰见一起哈，就真的是聊不完的话题。要不今天咱就聊着来
0: 啊，就各位咱们就这个感觉可以吗？哈哈说说昨天晚上合计什么，我看看啊，他说昨天晚上合计骑车，说下雨就没去，
1: 对，
0: 在家听外面的风呼呼的，你看，
1: 下雨骑车，咱先不说冷不冷风大的事儿，地滑也挺危险的，尤其在咱们大连这个道儿哈，就是骑车的道儿，还有这个比较窄、比较少的情况下，更危险了。
0: 再来说，就这大风天，你走路你可能都觉得风大，你要再一骑车，这大风那么一刮，不仅发型凌乱不说，骑车的阻力也大幅的增加呀。
1: 那你知道吗？那专业骑车的那叫什么了？在手把那得调阻力，这都不用调了，直接就直接就迎风了，自然风。
0: 哎，说到这，今天有条稿，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说出去啊。就是骑车，除了注意这些什么安全之外，还有关于这个眼睛的防护。
1: 没错啊。
0: 好家伙，那男士可遭了罪了。
1: 好家伙，那老疼了，
0: 是不是？上百根的刺儿放眼睛里了，骑个车怎么眼睛就中招了呢？
1: 还是倒刺儿呢，
0: 对吧？
1: 再说点，咱俩说完了都。
0: 如果喜欢，就让我们一路同行。
2: 我不是天气的制造者，我是天气的传达员，天气收发室。
1: 昨天夜间开始呢，到明天早晨，辽北、辽东、锦州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气温将会下降8到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下降6到8度。明天早晨，辽宁东部和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只有1到4度，有霜或轻霜，山区局部低至-2到0度，有霜冻。南部沿海地区呢，最低气温8到12度，其他大部分地区5到7度。今天白天，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峡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继续。除了辽西地区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连葫芦岛19度，其他地区在16到18度之间。今天的最低气温，阜新-1度，其他地区0到13度。那再来关注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白天辽南、辽西、辽东大部、鞍山南部、阜新地区最大阵风7到8级，临近海区最大阵风8到9级，渤海中部局部可达10级。今天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最大阵风8级。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通通告诉你。头条快扫描。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来，全国已有超40个城市配套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举措。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明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针对群众出行反映突出的各类井盖隐患，明确可落地执行的运维技术条款，其中提出井盖内部开盖检查每半年不少于一次，井盖出现缺失塌陷险情需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防护，接报报修后处置人员两小时内抵达现场，重大险情六小时内完成修补恢复。车主们注意了，下月1号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即开票，实现

0: 底施行。关注股市，昨天收盘，上证指数跌 0.43%， 深证成指跌 2.03%， 创业板指跌 2.61%。 白酒龙头贵州茅台涨近 2%， 股价超越连续一季，重回股王宝座。截至当天收盘，贵州茅台涨 1.98%， 报1288元，今年4月以来 A 股股王多次易主。
1: 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黄港口岸于昨天上午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黄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

5万余只，淹丝2.7吨。中金亿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场图书平均定价为48.90元，同比上涨2.30%。而根据开卷的数据，实体店和网店分别为60元和63元，而此前2016年该中位数仅为35元，十年间涨幅接近70%。业内人士表示，由于电商折扣低，实际将促销成本转嫁给商家，倒逼图书标价走高。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全球传统电脑出货量仅有6270万台，同比大幅下滑20.1%，环比二季度回落9.1%。往年依靠返校消费拉动需求的三季度，本该是一年里的销售旺季，今年却持续走弱，打破了行业多年形成的季节性规律。近期随着北方气温一路走低，北方多地进入一年一度的囤秋菜黄金期。在黑龙江鹤岗，地产大白菜、土豆、大葱堆成一座座小山，成为当地深秋最鲜活的烟火图景。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公布了2026至2027冰雪季新规划，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总用冰用雪量40万立方米，新增一组超级冰滑梯，景观游乐演艺赛事全方位升级。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昨天起开展实弹射击或军事训练，禁止驶入。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1号21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数据显示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医生介绍，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概率。同时呢，长期久坐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公布了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2天。

0: 果等品类，覆盖生产加工、网络销售、餐饮经营、食品进口等全链条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厉惩处涉案人员，彰显重权整治的态度。
1: 其次，坚持依法从严，在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全流程从严把控，严格限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对于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依法从重判处。
0: 再者呢，就是强化督办指导，针对重大疑难复杂食品安全案件，采取个案督办、立案指导方式，持续跟进督促，提升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
1: 意见同时指出，执法机关要加强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加快完善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厘清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着力破解标准模糊、移送不规范、以罚代刑等突出问题。
0: 各地呢还将搭建共享平台，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一个顺畅对接、联动处置，通过多部门的协同发力，压实责任，震慑食品领域违法犯罪。
1: 说这几年呢，有不少小区住宅会被私自改成无证民宿、网约房、对外短租，扰民啊、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突出，很多周边居民投诉之后维权困难。那这一类的住改商民宿，深夜噪音不断，外来人员频繁进出，破坏了小区的治安和安静环境。还有经营者，他是擅自拆改了房屋格局，比如说加了一些隔间啊，增设了卫生间，不仅造成房屋的墙体渗水霉变，还会破坏防火隔墙。大功率电器如果集中使用，电器火灾风险也会突增，可以说给这个居民楼埋下了消防隐患。
0: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除了遵守法规和小区的规约之外呢，必须要征得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可是现实当中呢，大连民宿没有履行这一前置程序，却拿到了营业执照。那居民投诉的时候，有一些部门就以人家已经有执照为由不予处置。那建议居民自行起诉维权，普通业主呢打官司耗时耗力，大多呢还难以坚持。
1: 而且啊，这个住宅楼改成民宿、网约房，监管方面还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涉及到公安、市场监管、文旅、住建多个部门，权责是分散的，各地的法规细则不完善，执法边境模糊，很多时候只能靠劝导约谈。同时民宿、网约房概念界定不清，究竟按是按旅店还是普通房屋出租来管理，各地的标准还不一样，那么监管很难落地。文旅部门缺少审批权限，缺少基础房源信息，监管抓手又不足。
0: 专家提出了要理清民宿的定义和规模标准，落实前置登记备案制度，凡是对外经营性的这种短租住宅，开业前必须要提交业主同意证明、消防材料，完成备案才能经营。未经备案，一律按照非法经营来查处，多次违规的业主就纳入到征信惩戒。
1: 但是地方呢也有一些积极性的探索，湖南就出台了全国第一部省级民宿地方性法规，明确城镇小区四层以上住宅不能开办民宿，四层以下开办也要所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同时要求网络平台核验经营者的相关证照，实现全链条管理，可以说是为各地治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考。
0: 近年来 3D 打印笔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还走进了校园的实践课堂呢，能把这个平面的创意变成一个立体的造型。但是呢，这支握在孩子手中的笔，这喷头就是那个笔尖，就像我们书写那个笔尖一摁开始啊，它是往出喷那个耗材的，这个耗材啊就像一种长条的液体一样，可以构造出一些 3D 立体的图形。这个喷头啊，它要想运行，让这个耗材能塑造成各种造型，它必须得温度高才能使耗材变软，最高温能够达到200度，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1: 现在电商平台上 3D 打印笔价格真的也很多，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少单品的月销过万。产品主要就分为低温款和高温款，低温款的这个熔融温度啊约60度，高温款呢基本上可以超过100

0: 70度。可是实际调查发现，很多商家不管实际温度的高低，一概贴上了儿童适用标签。有的标注低温款，但实际温度却可以达到65到90度。部分高温款式呢，也称适合儿童，可是耗材的最高温度甚至可以达到230度。
1: 上海市消保委就选取了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按照相关消费提示呢，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到75、70度，这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呢，部分样品最高突破了200度，特别容易造成烫伤甚至引发火灾。即便主打低温的产品，也并非绝对安全。依据电玩具安全国标，塑料笔尖温度不能超过78度。实测呢，部分低温样品笔尖温度已经接近100摄氏度了，明显超标。
0: 除了笔尖高温，部分产品还缺少自动休眠功能，或者是休眠等待时间过长，这个笔身在持续的积攒热量，如果随意放到桌面散热不畅，就可能烫坏桌面，再次拿起的时候还可能烫上手部。
1: 高温带来的化学

0: 挥发问题是属于看不见的隐患。那塑料的耗材受热之后会释放挥发性，品质越差，这室内空气污染风险就越大。新版的玩具安全国标将会在下月起实行，严格限制甲醛、苯等有害物质的释放。
1: 首先你看，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正规的品牌。另外专家也建议说，在家庭使用啊，尽量避开 ABS 耗材，不要买没有标识的散装耗材、低价回收的耗材，也不要轻信什么食品级耗材这一种营销宣传。使用的时候保持室内通风。

0: 道你不知道，终究是你知道吗？
1: 进入到今天的你知道吗环节，又到了银杏金黄的季节，景色很美，但你知道吗？人行道上的银杏果暗藏着风险，不要捡，不要吃。银杏果自带毒性，含有银杏酸等有害物质，而且那个绿色的胚芽毒性是最高的。剥果时，果汁如果沾染到皮肤，还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造成皮肤红肿瘙痒，严重时会起水泡。同时，路边的银杏树呢，长期遭受。

0: 我不是天气的制造者，我是天气的传达员。天气收发室，
1: 天气收发室，来关注一下省内城市预报。沈阳多云，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7度。大连晴，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19度。葫芦岛晴，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9度。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通通告诉你。头条快扫描。
1: 来关注辽宁省内方面的消息。我省日前制定辽宁省营商环境经营主体调查问卷，辽宁省。

0: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警方将严格为举报人保密，一经查实将依法严厉打击，从严整治。
1: 大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网信领域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0: 连日来，大连市市场监管局监管人员走进部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围绕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快速检测、过程控制等环节开展检查工作，全面压实市场开办者和入场销售者主体责任，严格规范入场食品生产经营行为。
1: 目前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达到1983艘，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常年在连游艇1497艘，海上休闲消费氛围日渐浓厚。
0: 9号起，中原海运客运在大连至烟台滚装航线实现货运车辆运价优惠，根据各类车型不同，降价幅度从 10% 到 30% 不等。
1: 近日，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集团发布通知，星海广场音乐喷泉昨天起暂停开放，转入冬季检修保养周期，待来年春暖再重逢。
0: 日前，大连滨海公园微改造音乐喷泉项目全新亮相，为市民打造一处集美观、安全、实用于一体的夜间休闲新地标。音乐喷泉定于目前每天18:40至19点、19:40至20点进行展演。
1: 大连市榜样的力量发布盛典昨天举行，展示了15个先进典型的事迹，以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展现榜样人物的国家担当与初心坚守，用感人事迹树立鲜明价值导向，以崇高精神鼓舞奋进力量。好人模范、机关干部、学生及各行业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此次发布盛典。
0: 一直以来，大连市大力弘扬好人人人可做、好事人人可为的新风正气，用榜样的力量感染人、鼓舞人、带动人，各行业各领域先进典型持续涌现。截至目前，大连一人一个集体获评全国时代楷模，7人获评全国道德模范，3人获评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4个集体获评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76人获评中国好人。
1: 昨天，随着造血干细胞采集结束，45岁的科技从业者裴先生成为大连市第8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平凡善举诠释人间大爱。
2: 一天是86400秒，一年是3153万6000秒，这一秒你和我刚好相遇，闻讯而来，一路同行。

0: 新闻早一步，资讯多一点，评说深一度，焦点研究室。
1: 热门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厨师算是手艺人了。如果厨师想离职，却被饭店要求上交烹饪配方，如果你不交就不结算工资，怎么办？河南郑州一起厨师离职纠纷引发了广泛讨论。
2: 那厨师个人手艺和门店的配方到底该如何划分呢？餐饮业内人士介绍，厨师个人多年习得的烹饪技艺、火候的把控、实操的经验，这是属于个人的职业技能，而门店投入资源研发、标准化定型的菜品流程，可以归为企业商业秘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1: 法律判定的核心呢，就是区分普通的烹饪技巧和法定商业秘密。法院判例显示，通常呢，做菜的手法

0: 眼，不要自行的去那种挑取揉搓，只能是把这个异物推向眼睛的深处，加重角膜的损伤，甚至引发感染。正确的做法呢是轻揉啊，眨眼。这轻揉不是用手揉啊，是轻轻的眨眼的意思。依靠泪液自然冲刷异物，也可以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啊，轻柔的来冲洗眼角。如果冲洗之后还觉得不得劲儿，还是觉得疼痛异物感，那就赶快去医院眼科就诊。
1: 秋冬这大风天气啊，户外出行骑车游玩务必要做好眼部的防护，尽量戴一个护目镜，
0: 对
1: 吧，
0: 全包的。
1: 另外呢，就是咱们行进途中尽量避开一些杂草区域，谨防植物倒刺入眼造成眼部损伤。
0: 我们都知道现在上学啊，手机是不能带入校园的，对吧？那为了防止学生沉迷，很多学校中小学都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手机管理规定。可是呢，学校在加强管理的同时，部分是躲避校园检查。
1: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一类神器种类还很多，水杯、台灯、闹钟、饭盒、纸巾盒、仿真书本都可以被改造为带有暗格的藏物工具，售价几十到上百元。商品主打就是双层暗格，可上锁防突击检查。不少单品

0: 学一些这些什么拆解这个手法啊，我就把案根给破解了。哎，郑老师说，我怎么是侦探吗？我这边教学，这边还得破拆。哎呦，
1: 你说真是太不容易了，要不是
0: 斗智斗勇的
1: 啊，要那种探测性的，不光是探金属，就像我们那个过行李一样，去坐地铁过行李一样，这一探测，屏幕上就能显示出你这个内盒里边都有啥哈。
0: 好家伙，以后在这个班级门口还得用一台这个检测仪。

0: 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网传金色社保卡金卡，这是诈骗骗局，大家要提理该金卡能够提升医保报销，领取养老补贴，还伪造文件，仿冒人社官网页面，冒充工作人员索要个人信息，诱导转账。人社部门明确辟谣，社保卡没有金卡银卡的官方分类，不存在着金色卡片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全国社保卡正面样式都是统一的，只有背面可以增加地方特色的元素，卡面差异呢不会改变参保权益。社保卡呢是由人社部门联合银行统一制发的，不能花钱升级卡片等级。申领社保卡可以到社保窗口、合作银行网点，或者是通过人社 APP 小程序线上办理。凡是花钱升级金卡、代办领这个额外补贴的这样的说法，全是虚假信息，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1: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闻讯而来就唠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和点赞，我是芳菲，
0: 我是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外点餐，切忌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你们看，他的儿童也太大了吧！
2: 大头大头，大雨不愁，咱家有大马，家有大头。
3: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4: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5: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7: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3: 键盘成了武器，